0: 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刘冬梅：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0: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以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裂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2: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4: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 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政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5: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4: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6: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未来5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0: 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4: 朝闻两岸继续关注新闻。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1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4: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 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丹麦利奥制药首席执行官包多福：
7: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4: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三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商务部外资司二级巡视员赵阳：
8: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四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4: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0: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澳大利亚游客玛丽安娜：
9: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10: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0: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 在古镇中心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江苏苏

0: 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五成。德国游客法尔廷：
1: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0: 文旅体验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西班牙游客维克多：
2: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英国游客柴德维克：
3: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5: 针对有报道称赖清德以预录视频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2026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郭家坤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赖清德之流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背离岛内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流民意，四处兜售台独分裂主张，散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激进冒险的台独顽固立场。郭家坤说，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
0: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台海之声记者杜传报道。
6: 近日，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发表视频讲话，鼓噪所谓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散布所谓民主对抗威权叙事。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法否认也不容否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7: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民主是假，谋独是真。我们反对台独的意志坚如磐石，粉碎台独的能力坚不可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6: 近日，岛内有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张涵表示，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
7: 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6: 近日，台湾所谓友邦巴拉圭总统佩尼亚窜访台湾，张涵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

0: 是。
1: 全世界有183个国家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奉劝有关国家做出顺应历史大势的正确抉择。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逆历史潮流，彻底失败是早晚的事。
0: 对于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严文群被锁在台企解职，刘世芳称台湾民众前往大陆务必慎思，否则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台陆委会称将严厉反制做法，海基会也提醒台湾民众所谓赴大陆投资有风险。张涵表示，刘世芳搞台独是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严文群长期从大陆获取利益，却为刘提供政治现金，两人依法遭到惩治，罪有应得。
1: 刘世芳不思悔过自新，却编造谎言，企图拉台湾民众垫背，制造寒蝉效应，令人不齿。近年来，台湾同胞无惧民进党当局的阻挠恐吓，来大陆持续热络，其中台湾青年占比不断提高，表明刘世芳之流恐吓台湾民众的图谋没有得逞，也不会得逞。
2: 根脉同源，异彩同辉。台湾少数民族文化交流活动昨天在位于福建泉州的中国闽台原博物馆举办。开幕式上，两岸少数民族代表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尽显交融之美。随后，两岸与会嘉宾参观了山海相融念归处台湾少数民族专题展。该展由全国台联提供268件珍贵展品，也收到台胞热心捐赠部分展品。台湾少数民族代表现场讲解所捐赠的展品，分享展品背后台湾少数民族的生活风貌、民俗风情与文化印记。
3: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4: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6: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4: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7: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4: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8: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4: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8: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4: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7: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4: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

0: 司机。
1: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2: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2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2: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2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郑博，代表责任编辑杜传、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你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谢然。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近期台湾相关研究机构下调制造业景气指标，岛内制造业厂商对行业前景普遍持审慎态度，这一现象备受关注。今天就相关话题，我们特别邀请到资深两岸问题专家朱磊教授，为我们深度解读这一现象背后的成因与影响。
2: 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大陆展示了编号为0001的歼35隐身战斗机，引发岛内高度关注。今天就以上内容，我们会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来展开解析。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近期台湾相关研究机构下调制造业景气指标，岛内制造业厂商对行业前景普遍持审慎态度，这一现象备受关注。今天就相关话题，我们特别邀请到资深两岸问题专家朱磊教授，为我们深度解读这一现象背后的成因与影响。
2: 朱磊教授您好。台湾经济研究院近日在台北发布的最新的景气动向调查显示，近期台湾制造业、营建业、营业气候测验点指标均呈现下跌趋势，相关制造业厂商称对未来半年景气持审慎态度。那么从当前岛内经济环境、全球产业局势来看，您认为造成这一次景气指标下调、厂商信心不足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哪些因素对台湾制造业冲击最为直接？
3: 台湾经济研究院最近发布的景气指标下调，以及厂商普遍持有审慎态度，这个并非偶然的短期波动，而是多重深层次矛盾累积之后的集中表现。我认为核心原因可以归结为内外交困，结构性失衡加剧。我们先从岛内经济环境来看，台湾经济头重脚轻的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近年来啊，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半导体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那电子信息产业占到台湾制造业产值比重已经接近半壁江山，而且对美出口依存度也屡创历史新高。这种单一产业的过度繁荣掩盖了传统产业，比如机械、化工、金融、纺织，其实都是持续低迷的。当 AI 等特定需求出现波动，或者全球贸易环境发生变化，那整个经济体的抗风险能力就显得非常脆弱。同时呢，产业发展失衡也导致了就业与薪资增长两极分化，多数民众未能共享经济红利，内需市场支撑乏力，反过来也制约了制造业的多元化发展。这是岛内经济环境。那我们再从全球产业局势来看，台湾制造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首先，这个是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特别是主要经济体需求疲软，直接冲击台湾高度依赖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其次是地缘政治冲突，特别是中美博弈，使得全球供应链加速重组，台湾作为全球供应链的关键一环，被迫卷入其中，面临选边站的巨大压力。美国通过非市场手段，比如技术限制、定向采购、各种举措来推动台湾高端产业资源外移，这被外界形容为被动式掏空。那这种脱中入美的策略不仅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更使台湾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对台湾制造业冲击最直接的因素，首推外部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美国关税政策的变化。美国对台加征对等关税以及可能启动的232条款调查，直接推高了台湾产品的出口成本，削弱了台湾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其次是关键原材料价格上涨与供应链压力。全球能源价格波动，关键原物料 供应紧张，这些都会导致生产成本上升，而激烈的市场竞争又限制了企业将成本转嫁给下游的能力，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最后是被动式产业外移带来空心化隐忧。以台积电为首的科技巨头大规模赴美赴日投资，虽然短期内可能带来订单，但是长期来看，核心产能研发持续外移，台湾岛内制造被掏空，那么必然会动摇台湾制造业的根基。
2: 我们都知道，台湾的制造业高度依赖出口，全球市场需求、贸易环境变化对其影响深远。这一次制造业景气走弱，是否和全球供应链调整、外部贸易政策变动密切相关呢？而这些外部因素又如何一步步影响岛内厂商的生产与投资决策呢？
3: 毫无疑问，台湾制造业景气走弱与全球供应链调整、外部贸易政策变动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这是当前困境的主要推手。全球供应链正在经历一场深刻重构，从追求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与韧性优先。美国等西方国家推动有岸外包、近岸外包，意图减少对特定地区依赖。台湾尤其是半导体产业在这场调整当中处于风暴眼。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等政策，以补贴和限制为诱饵，引导台积电等企业将先进制程产能转移到美国。这种调整并非基于纯粹的市场规律，而是带有强烈的地缘政治色彩。对于岛内厂商而言，这意味着他们不仅要应对市场需求的波动，还要在政治压力下重新规划全球布局，这无疑增加了决策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外部贸易政策变动的影响更为直接和剧烈。美国对台湾加征关税，特别是针对高科技产品，直接打击了台湾的出口命脉。为了规避关税，部分下游客户可能会提前拉货，造成短期出口数据虚高。但这种效应呢，又不可持续，一旦库存消化完毕，订单就会出现真空期。更严重的是，关税政策扭曲了全球供应链，迫使企业不得不考虑将部分产能转移到关税壁垒较低的地区，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台湾产业外移趋势。这些外部因素通过这样一些路径影响岛内厂商的

0: 生产与投资决策，一是订单波动与生产调整。全球需求疲软和贸易壁垒导致新订单减少，特别是出口订单。那厂商不得不缩减生产规模，甚至暂停部分产线来应对库存积压和需求下滑。二是成本上升与利润压缩，原材料价格上涨，供应链中断以及关税成本都会推高生产成本。而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厂商很难将全部成本转嫁给客户，导致利润率下降。三是投资决策趋于保守，面对高度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厂商在进行长期投资的时候就会更加谨慎，他们可能会推迟或者取消在岛内的扩产计划，转而将资金投向政治风险较低或者更能获得补贴的海外市场。四是供应链布局被迫调整，为了迎合客户，特别是美国客户的供应链安全要求，或者规避贸易壁垒，台企不得不重新评估全球生产基地布局，这就可能导致岛内产业链空心化。
1: 两岸产业供应链深度绑定，台湾诸多的制造业企业与大陆市场联系紧密。台湾制造业景气低迷，厂商展望审慎，会对于两岸产业合作还有供应链往来产生哪些直接或是间接的影响呢？是否会改变台企的两岸布局策略？
0: 两岸产业链供应链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深度绑定、优势互补的紧密格局。台湾制造业景气低迷，必然会对两岸产业合作与供应链往来产生复杂影响。直接影响方面呢，台湾制造业景气下滑，意味着它对大陆的中间产品出口可能会减少，特别是那些与台湾优势产业，比如电子零组件、精密机械这些产业配套的大陆企业，就可能会感受到订单减少的压力。同时呢，部分台企因为经营困难，可能会缩减在大陆的投资规模，或者推迟新的投资计划。从间接影响方面，台湾厂商的审慎态度可能会使他在两岸布局上更加摇摆。一方面，他们看到大陆市场有巨大潜力和完整产业链优势，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受到岛内政治氛围和外部压力的牵制，担心如果依赖大陆多了会带来风险。那这种矛盾心理可能导致他在决策上更加犹豫，甚至出现两头下注的策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两岸产业合作会因此减弱，相反，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两岸产业合作的韧性和互补性反而更加凸显。大陆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和消费市场，它的产业链完整性和市场广阔性是任何台企都无法忽视的。台湾制造业的困境恰恰可能促使更多台企重新审视大陆市场的重要性，寻求更深层次的融合，来分散风险，降低成本，拓展市场。关于是否会改变台企两岸布局策略呢？我认为这个现象可能会出现分化。对于高度依赖美国市场或者技术的科技企业，它可能会在外部压力下被迫将部分高端产能外移，但是它在大陆的生产基地，特别是面向大陆以及非美市场的生产部分，它仍会保持甚至于扩大。对于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由于在岛内面临更大的经营压力，而大陆市场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低的成本，他们反而可能更加积极地寻求在大陆的发展机会，甚至将大陆作为他们全球布局的重心。
1: 那么，面对制造业景气下行、厂商经营信心不足的局面，朱磊教授，您认为目前台湾相关部门能否有效地缓解当下困境？台湾制造业想要走出低迷，自身还需要做出哪些调整和突破呢？
0: 关于台湾相关部门能否有效缓解困境呢？坦率地说，难度很大。当前困境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是它自身推行的脱中入美策略引发了结构性问题和外部风险。所以如果相关部门不能从根本上调整它的经济战略，回归经济理性，而是一味迎合外部政治势力，那它的政策就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很难触及问题的核心。你比如通过财政补贴或者税收优惠来刺激一下投资，短期内有可能提振信心，但是根本无法解决产业外移和市场需求疲软的这个长期问题。更重要的是，相关部门需要营造一个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减少政治因素对经济活动干扰，这才是企业信心的基石。那关于台湾制造业自身需要做出哪些调整和突破呢？第一个，多元化市场布局，要降低对单一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积极开拓东南亚、欧洲、大陆等其他市场，分散风险。二是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在巩固现有优势产业的同时，加大对新兴领域，比如生物科技、绿色能源、智能制造，加大对新兴领域的研发投入，来提升产业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三是强化供应链管理，建立更具韧性的供应链体系，通过多元化采购、区域化布局等方式，降低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四是深化两岸产业合作，充分利用大陆的市场、人才和产业链优势，寻求更深层次的融合发展。这不仅是应对当前困境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长远发展的战略选择。那最后一个，还要关注内需市场，在拓展外需的同时，要注重挖掘岛内内需潜力，特别是通过提升传统产业竞争力，创造更多的高质量就业岗位，带动薪资增长，激活内需。
1: 那么如果从长远来看的话，在全球产业转型、两岸经济交流的大背景下，对于台企而言，想要摆脱当下的发展困境，重拾发展信心，大陆市场与两岸经贸合作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0: 从长远来看，在全球产业转型和两岸经济交流的大背景下，大陆市场与两岸经贸合作对台企摆脱困境、重拾信心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首先呢，大陆市场是台企应对全球不确定性的稳定器，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大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消费市场，它的稳定增长和巨大内需潜力为台企提供了宝贵的避风港。无论是高科技产品还是传统消费品，大陆市场都能为台企提供广阔的销售空间，帮助其分散外部市场波动的风险。其次，两岸产业合作是台企实现转型升级的加速器。大陆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方面正在加速前进，特别是在人工智能、5G、新能源、生物科技等领域，大陆企业已经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台企通过与大陆企业开展深度合作，不仅可以共享大陆庞大的市场和完整的产业链，还能够在技术研发、人才培养、市场开拓等方面实现优势互补，共同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再次，两岸经贸合作是台企降低运营成本、提升竞争力的助推器。大陆拥有完善的产业配套、丰富的人才资源和相对较低的生产成本，这对于面临成本上升压力的台企来说呢，具有强大吸引力。通过在大陆布局生产基地、研发中心，台企可以有效降低运营成本，提升产品竞争力。最后，深化两岸合作是台企应对被动式掏空、维护自身利益的护身符。面对外部势力推动的产业外移压力，台企如果能够将自身发展与大陆市场深度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抵御外部政治因素的干扰，维护自身长远利益和发展自主权。总之呢，台湾制造业当前困境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对于台企来说，唯有正视现实，摆脱政治迷思，积极融入大陆市场，深化两岸产业合作，才能真正摆脱发展困境，重拾发展信心，实现可持续繁荣。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朱磊教授就以上话题做出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

0: 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大陆展示了编号为0001的歼35隐身战斗机，引发岛内高度关注。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展开解析。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邱毅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报道称，这并非一次普通的装备展示，机身涂装与之前版本有所不同。岛内舆论认为，这架编号特殊的隐身战鹰将影响全球空战力量格局。郑健先生，这款编号为0001的歼35战机到底有何特别之处？战力如何？为什么这一次能够引发岛内如此强烈的关注呢？
1: 这个歼35战机呢，是央视的一个视频啊，大家看到的0001号，而且上面还有个中航工业这个标志。因为对我来说，我一下就想到了中航工业在国际上进行歼35战役机推销的时候那个模型，现在这模型变成实体机了。那么歼35到现在呢，加上这一架公开的大概有三种，第一种是滑弹一体的，是个解放军航空母舰用的。那么这一架从现在的视频来看，它不具备舰载机的特征，那么就应该可能是与第二种有关。第二种就是歼35A， 这是空军中国空军版用的。那么但是空军版不可能是进行这样的涂装，那么我们只能想象是第三种，就是专门外销用的，大概率可能就叫歼35AE 啊 ，E 是出口的这个代名词，这是一种出口型的，那么陆基的那个隐身战斗机啊，是第五代的这样一种战斗机。那么这个战斗机横空出世，当然台湾岛内也引起了广泛的议论。我觉得无非是两种心态，一种呢当然是反台独的这样的人士，他会感到了鼓舞啊，他感到了祖国的发展，反台独军力的增强。但另一方面，当然台独分裂势力会感到一种极大的震撼啊，极大的震慑。那么他会看到，第一，这个歼35到底有性能有多么先进，成熟度有多么的高，它居然可以往外销了。那么你想一想，因为外销就要有竞争力，而且像歼35这种第五代战斗机，它属于高端战斗机。这几年的战争证明啊，一系列冲战，你没有强大的产能，你再先进的装备也是啊这个不行的啊，要有源源不断的产能做保障。当然台湾的战斗机也好，它的防空系统也好，靠外援，需要外部的这样一种补给。那么在强大的产能面前，它更是呢没有办法嘛去那个对付的。人们都看到解放军的装备数量有多大，而且呢解放军现在装备的换装速度如此之快的情况下，它背后就意味着解放军的这个歼35它的现有的装备数量和将来在短时间内可能形成的装备规模也是很大的。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的战斗机啊，美国的 F-35 现在证明不是不可以被击落的，两厢起来，那么这种战斗机如果在第一个用户里边那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和反应，那么就会形成一种连带效应，而且像现在呢连带效应也已经有了。那么这样呢，它的国际上啊，我们巩固一中框架，打破民进党当局所幻想的啊战时对中国大陆封锁这样一种想象，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有力的一击啊，所以他们要恐慌。
0: 对于如今两岸之间的海空力量对比，邱教授您如何观察？
2: 两岸之间的军力的差距啊非常的大，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比较，尤其在海空军的部分那差距更大。最近台湾有一位活跃于政治评论圈的小舰长吕里斯，他登上了解放军的052D 跟054A 去参观，他得到的结论，他说解放军太强大了。他的称赞解放军强大的话语引起了民进党当局高度的紧张，那么现在正准备严厉的要惩处这个吕里斯，但是民进党用所谓的处罚的方式能够遮盖事实吗？当然不能。我稍微提了几项大家就明白。第一项，我们先来看看空军吧。在五代机的部分，解放军的歼20跟歼35，那 台湾呢，台湾现在还在发展1990年代向美国购买的 F-16AB 以及向法国购买的幻影2000，而台湾向美国新买的这个 F-16B 的现代战机到现在为止66架一架都没有抵达台湾。那么你知道 F-16 基本上它是属于四代机，所以你跟解放军空军的五代机你怎么比拟呢？好，那再来看航母吧。大陆已经有三个成熟的航母战斗群，像最早的辽宁舰，到后来的山东舰，到后来的福建舰。但是就台湾来讲，台湾没有航母，台湾也没有两栖攻击舰，两者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完全无可比拟的。好，那再者谈到驱逐舰跟护卫舰，那大陆本身它拥有的 052D 就有35艘，而另外的像055万吨大驱大陆也有10艘，再者 054A 的导弹护卫舰大陆有45艘，而台湾呢，台湾的驱逐舰跟护卫舰到目前为止向美国购买的二手舰既得舰只有四艘，向美国购买的佩里舰打造成改装成成功舰，另外的向法国买的拉法叶舰改造的康定级的军舰的护卫舰它也只有六艘，而这些军舰都是老古董的军舰，都是美国跟法国的二手军舰，根本没有办法与解放军的武力来比拟的。所以综合来说吧，想要以武拒统，想要以武谋独，但是事实上你只要比较两岸之间军力的差距，尤其海空军的差距，就可以知道以武拒统以武谋独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0: 台媒称，歼35系列战机已具备量产出口版本的全部能力。作为大陆自主研制的第五代隐身战机，歼35很可能成为下一阶段重点出口机型，将在全球高端战机市场掀起真正风暴。有台媒指出，歼35会成为美方 F-35 非常有力的竞争对手。郑先生，您怎么看？
1: 因为歼35是后发的，它后发的，它必须对它所面临的威胁和对手做深入的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第二呢，那么你歼35就从性能来讲啊，具体性能，歼35它比这个 F-35 飞得要快。歼35呢，它根据不同发动机的构型，那它可以取得不同的战术技术性能。那么再看它的这个导弹啊，我想呢，它所挂载的导弹最低它也是霹雳啊10亿和霹雳15亿这样的导弹，而这样的导弹完全在这个 F-35 所匹配的 AM-120 和这个 AM-9X 这个系列的性能之上。我想这个呢不需要做更多的解释的。那再看电子信息系统，电子信息系统是美国的长处啊，是美军的长处。我们不能说歼35的电子信息系统是多么的强，但是呢，因为很多数据啊也没有披露啊，包括 F-35 的，它也是高度保密。但是呢，歼35战斗机的电子信息系统可以与 F-35 相比，那么各有优长，我觉得这个结论应该是成立的。这两种战斗机的这个同台竞争，包括那海军兵、海上兵器、陆上兵器这样一种同台同档次的竞争，实际上是中美啊实力地位消长的一个折射。它是呢对两岸关系、对地区格局、对世界格局都会产生它的啊不同程度的影响。
0: 不只是歼35，解放军很多武器装备发展日新月异。有媒体指出，每当解放军展出新装备，民进党当局就异常紧张。唐所长，这反映出他们怎样的心理呢？
3: 民进党当局的异常紧张本质上是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战略焦虑，它并不是简单的害怕，而是源于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在多方面的现实压力下产生的一种心理溃败感。那么首先是以武谋独的幻想被技术代差碾压之后的绝望。民进党当局这些年不断的编列特别预算，动辄数千亿的新台币向美国高价求购武器，图谋这个以武拒统。 但是解放军的装备发展从来不是为了针对台湾，

0: 而是瞄准全球，面向未来。这次歼35新版本的亮相就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信号。单一款性能足以对标世界顶尖水平的隐身战机，不仅自用成熟，还能够以如此自信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实际上宣告了台军寄希望于获得少数不对称武器来对抗的想法已经彻底破产。那么其次是以外谋独的图谋被釜底抽薪之后的恐慌。过去美国用 F-35 捆绑盟友，形成排他性的军事小圈子，而如今中国新一代的隐身战机的出现，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提供了一个高端而且不受政治条件捆绑的新选择。民进党当局一贯在歪曲台湾问题，企图寻求外部势力的干涉，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国家透过采购中国的战机，与中国建立起更紧密的安全互信与合作关系的时候，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上将更加牢不可破。台湾地区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其所谓的国际空间注定彻底归零。这种被现实逐步边缘化的前景，让他们从心底感到恐慌。而第三，也就是最现实的，是钱袋子打水漂所引发的内部质疑和经济的挫败感。台湾地区的防务预算已经占到了天文数字，我们看到岛内民生教育的经费被严重的挤占，那么全部用来向美国交保护费。除了换回一堆废铁和两岸的危机，那么到底买不到了什么样的安全？归根到底，歼35新版本的亮相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民进党当局在军事上以武谋独的幻灭，在外事上以外谋独的破产，在经济上买来安全的荒谬。
1: 好的，感谢三位嘉宾的分析解读。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各位听友，这里是真的很好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至十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十八点至十九点。
1: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您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啊，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邮箱是 qlx@cctv.com。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文博迷郭林玉去打卡山西青铜博物馆。
2: 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一起走进云南德昂山，聆听新时代劳模赵腊退用匠心守护非遗，用劳动带动乡邻，共奔致富路的温暖故事。
1: 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我们一起去广西南宁，一处由老油库改造换新的创意园区漫步一番。
2: 在我们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当中呢，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去广西南宁探访镇宁炮台。
1: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说到山西啊，这里古物古建多，相关的博物馆呢也很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山西堪称青铜文物的宝库，其丰富资源足以支撑起一座进字号的青铜博物馆。
2: 是的，位于太原的山西青铜博物馆是我国首个省级青铜专题博物馆，容器、乐器、车马器、兵器等2000余件青铜器中珍藏着属于我国青铜时代的厚重与浪漫。
1: 山西青铜博物馆是山西博物院的一个主题分馆，也是新兴的太原网红建筑。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文博迷郭林玉去打卡山西青铜博物馆。
5: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林玉。这次呢，我们呢要来打卡山西青铜博物馆。这里呢，我也是哦，有提前做好预约，然后呢，来到山西青铜博物馆。这里呢是探索中国青铜文化的绝佳去处哦。山西青铜博物馆呢，它是位于太原长丰商务区，是隶属于山西博物院。其实呢，我一下车哦，就有看到，远远看到那个建筑是由五个椭圆倒锥体组成的，外立面呢是用红色的金属材质，所以呢，远远看在阳光的折射下，哇，有那个青铜的厚重感哦。外形颜色呢，跟那个我们在吃的那个方便面的外包装十分相近，相似哦，十分相似。所以呢，这个巨大的泡面桶，所以呢，这边呢就被太原市民戏称五桶方便面，五个大碗面，很有特色，成为太原市的一个特色建筑。那它实际的灵感呢，是源自于它就是很类似于红灯笼，实际造型呢源自于传统的红灯笼。然后呢，由于它是倒锥体的结构，象征着青铜礼器的稳重，也将文化的符号与现代的建筑呢完美的融合。哇，这个方便面的建筑真的太特别了，令我印象太深刻了。
6: 嗯，
5: 对，而且它还五个连在一起哦。山西青铜博物馆呢，有 它里面哦是有几个部分，有基本陈列、教育互动、数字青铜、临时展览和文创空间五个展览服务体系。基本陈列呢以极金光华为主题来展出文物，上起陶寺，下至秦汉，那跨越整个青铜时代，演绎了中国青铜的文明的辉煌乐章。那展品呢这边呢我看了展品呢，它会有一个小小的感动哦，就是它是来自于山西省多年来考古挖掘的出土文物和打击文物犯罪专项斗争所追缴的文物。
6: 嗯，两大部分哦，
5: 两大部分，所以就觉得哇，真的是得来不易的宝贝。在博物馆内呢，有内设三大的展览板块，为华夏印记、礼乐春秋，还有艺模范这三大的主题。然后呢，它以华夏印记为专题的历史为线索，分为青铜先生、率土内外和赫赫晋邦三个单元。那这些呢就是主要在讲述器与国的关系，就是青铜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特殊地位。然后礼乐春秋呢是阐释中国青铜器作为礼器有使用的一个鲜明的特色，还有礼乐文明的精神内涵。礼乐春秋的专题呢以礼乐为核心，分为钟鸣鼎食、我舞为扬、立身以礼、礼通四方，还有造亲之志，还有古风新域单元。然后这些主题呢就是探讨器与礼的关系，然后呢来阐释中国青铜器作为礼器使用的鲜明特色和礼乐文明的精神在这边。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在这边看到很有礼制的，还有关于乐器的那个青铜器。然后再来是技艺模范，它这边呢是以工艺为主线，分为冶石成金、书图铜工、纸剪玉矾、铸物象形和错彩镂金五个单元。然后这个主题呢就是展现华夏先民呢泛铸青

0: 同的一个智慧之光，反映呢中国古代青铜器在铸造的它的有一个先进的技艺和贡献在这里。
1: 哇，这个是很好看，嗯。
0: 对，其实它里面的青铜非常的多，也非常的好看。那它值得一看的文物哦，我上次就是有在晋商博物院这边有介绍了，就是还有介绍一个义尊，然后呢，义尊就在这里可以看到，义尊的铭文它记录了义的父亲已受到周武王的赏赐，这边义尊就在这边了，然后还有一个是晋公盘，然后它。就是它是晋系青铜中最重要的文物之一，是晋文公重耳为长女孟姬所做的一个嫁妆。哦，那个就盘里的那个小鱼儿还能转动哦，那我就想起了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春秋的纸仲江盘，也就是春秋早期的青铜器。然后呢，它盘内装饰了各种浮雕、立雕、各种水生生物，也能原地做平面的360度的旋转，太高超了。然后再来是赵青鸟尊，就是艺术水平极高的一个鸟尊之一，收藏于山西博物馆。哦，它体态健硕，富有灵气。然后它的喙部呢可以开合，哇，它展示了古代的一个铸造的技艺哦。其实呢，在山西青铜博物馆那里面的哈，一件件的青铜器呢，仿佛呢是打开了通往古代神秘工艺的世界的大门。哇，这些青铜器的造型各异，工艺复杂，哦，让我不得不惊叹古人的智慧和技艺。纹饰呢，雕刻呢更是精美绝伦，有兽面纹、乳钉纹、凤鸟纹等等，哇，线条流畅细腻，图案呢构思巧妙，哇，即使经过了数千年的岁月洗礼，依稀可以清晰可辨。还有青铜器上面它有一些小兽，也是非常的可爱。所以呢，还有在古代的青铜器刚完成好，其实是美丽闪耀的金黄色，所以古人称为吉金。然后在汉代文献中的赤金，正是说这种金光闪闪的青铜器。那由于青铜器长期暴露在空气之中，铜与氧气、水、二氧化碳，哇，生成了铜绿色。所以才称为青铜器。由于呢，吉金这种珍贵之物呢，是青铜器一直是属于上层社会使用的奢侈品，它的拥有者是地位崇高的王室贵族。在商周两代呢，青铜器也是神权和政权的重要象征之物。它是非常漂亮的金黄色，所以呢，它的基本陈列就是。吉金光华这个主题来反映出来。
2: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打卡山西青铜博物馆，收听以上内容。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

0: 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1: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茶是德昂族最重要的饮料，他们几乎事事时时都离不开茶。德昂人呢，非常讲究茶道意道，宾客临门必先微茶相待，走亲访友和托媒求婚时必以茶为见面礼。如果有喜事需要邀请亲朋光临，一小包茶叶变成了邀请的请柬。那如果两个人产生矛盾的时候，有过失的一方只要送一包茶就可以求得对方的谅解，可见茶的作用是其他钱物没有办法替代的。
2: 哎，您看啊，由于茶叶这种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呢，致使茶叶的消费量很大，因此德昂族人民啊，家家户户呢都习惯在房前屋后以及村头寨边上啊种一些茶树。那么德昂人啊，喜欢喝这个浓茶，善于种茶，因而被周围的民族称为古老的茶农。
1: 是的，德昂族制茶方法和饮茶方法呢非常多，那么最具特色的就是德昂族的酸茶。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是德昂族在长期的生产劳作中不断地积累制茶经验，并且根据生活需求，针对南方潮湿的特点，逐步摸索出一套制作酸茶的方法。2021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是的，云南省劳动模范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德宏州籍代表性传承人赵拉退呢，最开心的事情啊，就是在他的劳模创新工作室里啊，向前来参观的人们呢展示酸茶的制作技艺。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呢，我们一起来跟随总台记者陈红艳、德宏台记者穆俊文、金花，走进云南德昂山，来聆听新时代劳模赵拉退用匠心守护非遗，用劳动带动乡邻共奔致富路的温暖故事。
3: 德昂族世世代代以茶为生，被称为古老的茶农，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三台山德昂族乡有一个叫初冬瓜的村落，这里居住着全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的德昂族。千百年来，德昂人一直保留着一种独特的制茶手艺——酸茶。它入口微酸，回甘悠长，就像这个民族的生活经过岁月的发酵，才能品出真正的醇香。我们带您认识一位从初冬瓜村走出来的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赵拉退。
4: 因为我这边的话是土生土长的德昂族嘛，我们小的时候呢，每天晚上最喜欢的就是坐在火塘边，听着大爹爷爷奶奶他们讲德昂族故事。这些故事里边的话也有讲到德昂族与茶的这个渊源，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等等这些，所以从小就对德昂族的文化故事啊这些都很感兴趣。我的初心的话，一个是想着要把德昂族文化和德昂族酸茶文化、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挖掘传承宣传出去，就是我的初心，一直到现在也在坚持着坚守着这个本心的。
3: 酸茶的制作工序复杂，从蒸茶、揉茶到发酵，每一步都急不得。赵拉退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做了改良，既保留了古法，又让技艺更容易被年轻人掌握。
4: 实际上的话，它的技艺是没有改良的，只是说在每一个环节都更加细致。刚开始没有压紧压实，没有封好口就把它封得更好。再一个的话呢，就是窖匙的话，找一个更适宜的窖匙，口感滋味更佳。再一个的话是更多人愿意去喝，然后更多人喜欢这个产品，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带动更多的人一起做嘛。
3: 作为德昂族的后人，赵拉退当年专程登门师从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杨腊三，他常说一句话，不能让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断了根。
4: 在制作过程中的话，也是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0: 当时的话，一家一家的动员起就工作嘛，在广播上也在讲，然后还电话一一的通知啊。结果是到早上呢，一个人也没有来，后边又到农户家去动员，叫人家做，都没有人做。没有办法，没有人做嘛，只能自己上了嘛。就当时的话，家里边也不理解，然后三更半夜的又去琢磨这些啊。后边的话，家里边看着，也还是。心疼，然后又帮着做，后面就变成一家人都在做。
1: 一个人的手艺再好，也只能做给一小群人看。赵拉推做了一个决定，成立劳模创新工作室，并面向全国收徒。他不仅传授技艺，还想方设法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赵拉推的徒弟李成明说，
2: 在学习制作这个酸茶之前，我们的收入来源的话大部分就是甘蔗，还有玉米。当时可能一年一家的话可能在个两三万左右的收入，然后现在通过这个酸茶，像我一年的话可能在10万左右，生活也是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建起了新房，也买到了新车，包括家里面的一些家电也添了很多。以前呢都是在外打工，可能一年只有春节或者交换节的时候回到家里面看老人。但现在的话，自从跟了赵师傅学做了这个酸茶，基本上就是天天在家里面可以跟老人一起生活。比如说老人啊生病了各种，我们也可以照顾得到，也觉得心里面特别的安稳。
1: 村里的村民曾经主要靠种甘蔗、玉米为生，收入微薄。如今跟着赵拉退学习酸茶制作，全村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0: 探索出来了后，我觉得这个确实能够带动一个地方的发展，然后所以的话就申请了一些项目资金啊，然后不断的组织人培训啊等等这种，就想着带着更多的人一起做嘛。你把这个技艺传承好做好，就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就会有更多的人喜欢它。这样的话呢，这个传承的话也达到目的了，然后更多的人喜欢它呢，也会去购买啊，去分享啊等等。通过传承，它也会带动经济的发展，最终呢实现了传承与经济发展共赢的这么一个模式了嘛。
1: 在赵拉退的带动下，酸茶从德昂山上的老手艺变成了市场里的新产品。工坊里酸茶包装的声响细碎而有节奏，体验房里游客的谈笑声和揉茶声交织在一起，非遗传承和乡村旅游就这样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赵拉退说，酸茶的发酵需要时间沉淀，非遗传承也需要长期坚守。他未来的计划是让更多人不仅会做酸茶，还能靠酸茶过上好日子。
0: 第一步的话呢，就是人才的这个培养。每一年我都会组织开展一些收徒仪式啊，或者技艺培训啊等等这种，就是希望本村乃至周边全国参与的人越来越多。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比如说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它一定是要规范化、标准化、干净卫生，积极申报一些项目资金啊，或者激励一些村民，就是建起一些小作坊啊。通过这种的话，使你的产品走得更远。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融入一些文创的包装啊等等这种，使这个产品呢走向更远啊更远的路了嘛。
1: 朱记是云南昭通人，是赵拉退的外来徒弟之一，也是一位茶叶商人。
3: 我和赵拉退师傅，也就是我的恩师，结缘于2024年。当时我跟着我们蒲公英民族扶贫助学基金会的，来到了我们三台山出冬瓜，然后与师傅结缘第一面。当时就被他的云南省劳模的这些身份深深的吸引，然后再一看，他还是非遗德昂酸茶的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当时我就非常感兴趣。后来就因为这一次见面，我就非常热爱德昂族文化。当时也是师傅给了我很多启发，我听说他收徒了，我就飞下来了，怎么着都要拜个师的。师傅收徒弟的标准还是挺高的，我觉得在师傅身上我学到的两个词语，就是他对任何人他都是真诚以待。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师傅呢对我们做茶还是严格的，这门技艺你要学，你要么不学。他确定要收你了，你要学，你就得用心学。因为从产业层面来讲，德昂酸茶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它是难的，没有关系，我们要做的不就是难且正确的事情吗？
1: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门手艺到一个产业，赵拉退用一把茶叶，一颗匠心，为古老的酸茶注入了时代的新火候。从养在深闺到飘香四方，德昂酸茶发酵出的不只是独特的酸香，更是一个古老民族与现代生活的温暖对话。
0: 现在来学的人越来越多，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从我要他做到现在他要做，看到心里边很欣慰。我相信在未来，德昂族酸茶一定会插上翅膀飞向更远，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1: 如今德昂族这个古老的茶农不再只是守山制茶，他们带着时代的新茶踏上了乡村振兴的新赛道。

0: 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1: 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大家有没有想过叫上三五好友，在金属储油罐里品一杯茶饮，或者是在旧仓库里看一场展览，这是一种怎样的奇妙体验呢？在广西南宁一处有着70年历史的老油库，正褪去斑驳的岁月痕迹，焕新成为年轻人青睐的创意园区，与城市的年轻活力相拥，动静之间的碰撞，历史与新潮相融，一场极具反差感的双向奔赴正在上演。
2: 是的，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邢雅文去广西南宁一处由老油库改造换新的创研区漫步一番吧。
3: 早晨的南宁尚未彻底苏醒，走进这处由老油库改造而成的创意园区，斑驳的红砖墙立罐上藤蔓缠绕，成排的金属储油罐静静矗立，历史的肌理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早起散步的人悠闲地踱着步子，享受着安静与惬意，而在园区另一侧则是另一番热闹景象。年轻人正在球场上高速滑步，挥拍击球，挥洒汗水，一天的活力在这一刻唤醒。就在这一静一动之间，老油库与年轻人完成了清晨的第一次问候。南宁市民顾能照：
4: 石化里的那个空间的改造和利用，我觉得对居民还是蛮丰富的。像南宁市做的那些小而美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这个是契合南宁市的一些生活的主题和方向的。我基本每天早上都过来这里运动，我过来这里的路程可能也就是10到15分钟，非常便利。然后我的球友也是住在周边的，差不多一个15分钟的生活圈。
3: 小而美，15分钟生活圈，这一个个关键词凸显的正是老油库改造后的惠民成效。但是有谁能想到，这处园区的前身是始建于1956年的南宁石油新阳油库。伴随城区的扩张，新阳油库废弃停用，成为一处闲置工业遗产。随着国家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2025年当地抢抓机遇，让这座老油库重获新生。通过对油库进行整体规划，优化功能分区，逐步打造了集能源服务、文旅体育、商业休闲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体，总占地面积超5.6万平方米，实现从能源储备基地到城市生活社区的转型，并于2026年2月入选南宁首批小而美公共文旅空间名单。如今漫步在园区里，感受到的不是工业遗址的颓败，而是时光交错间焕发新生的呼吸感。参天大树下，巨大的油罐成为热门拍照打卡点，红砖墙上被形态各异的艺术作品装点，随手一拍就是大片。附近的居民和游客或嬉戏玩耍，或在咖啡店里聊天小憩。每逢假日，这里还会举办特色市集，热闹非凡。老油库正在以它独有的历史肌理感，积极拥抱年轻人新潮的生活态度，以一种无法复制的奇妙融合，让城市的烟火气愈发浓郁。游客苑彦哲：
5: 周末来这里喝咖啡应该是现在就是说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种周末休闲方式。然后由于这边是新开发的，然后其实它整体更偏向于年轻化，然后文化氛围也比较浓厚。其实我觉得我们年轻人需要的休闲放松的地方，其实它有一个要素，就是让我们能感受到这里的文化跟我们平常工作中接触的文化不太一样，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有趣很重要。
3: 游客张千子：
6: 这边的话和其他的咖啡店就是那个街区会有一些不一样，对比起普通商业区的底商的话，这里感觉更多元化一些，然后年轻人喜欢的比较放松一点的那种感觉会比较多一些。
2: 工业遗址活化利用不是简单的旧瓶装新酒，千篇一律性的商业化改造呢，只会让一处处工业遗产失去历史的价值与灵魂。那如何让历史融入当代生活？老油库改造的参与者们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好了，继续来听记者的探访吧。
3: 走进园区内的一家咖啡店，金属的顶棚支架、略显斑驳的墙体和立柱依旧留存时

0: 光的印记。游客们悠闲地喝着咖啡，享受着午后时光。而几十年前，这里还是新阳油库的一座发油台。咖啡店老板冯岩，
1: 第一眼看到这个建筑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很适合做一个咖啡店。它本来这个就是一个发油台，这些地砖包括这些柱子我们都没有改动，包括这个顶棚，因为它是蛮有历史的一个建筑，然后本身结构也很漂亮，所以我们就想保留下来。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要做太大的改动。
0: 而在园区内的另一家茶饮店，通过老建筑旧改的形式，也成为年轻人周末打卡的热门地。茶饮店老板李慧
2: 觉得这里的可玩性是很高的，就是旧改性很高，如果能在油罐下喝茶是个怎样的体验，园区的整个氛围就是会比较新颖，吸引的都是一些年轻人来打卡。
0: 园区改造遵循的是少拆多改，保留肌理，最大限度保留了历史原本样貌。红砖砌墙立罐保留了1956年的原始结构，金属卧罐从60座压缩到23座，腾出空间给运动场和公共绿地。老建筑不仅没有被大规模拆除，反而在保留原始古朴底色的同时，与时下潮流元素相融，换装成咖啡厅、餐饮店、主题文创店等。历史和现代，工业和自然共生，正如园区经营负责人所讲，工业遗址的价值不在于它的旧，而在于旧与新之间形成的张力。中国石化销售广西南宁石油分公司代表庞建：
3: 我们把之前的每一棵树、每一个罐还有每一个砖我们都保留了下来，你能见证到中国整个能源的发展。运营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已经基本达到满箱的一个状态。
0: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工业遗产的升级改造不是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以更具烟火气和创造力的方式重新融入当代生活。一座70多年的老油库不仅没有被历史淹没，在转型的道路上反而成为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潮流地标，成为点亮一座城市年轻活力的新动能。
4: 工业遗产的活化新生离不开新鲜血液的注入，在广西南宁的石化里创意园区，越来越多年轻创业者扎根老厂房，用新潮创意唤醒尘封的工业记忆。一位90后创业者就在这座70年的老油库里找到了释放创意的一方天地，上演了一场老厂房与新青年的双向奔赴。继续来听老油库的新故事。
0: 90后创业者罗荣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忙碌起来。这个由老油库金属卧罐改造而成的空间，处处藏着老建筑与新创意的对话。工业风的老砖墙、水泥顶与撞锦纹样撞个满怀。曾经的储油空间被改造成充满烟火气的小店，撞锦纹样的包包、手作饰品整齐陈列，每一件都带着当地特有的民族风情和文化温度。90后创业者罗荣
5: 第一次走进老油库的时候呢，我就被这里的工业的氛围整个带给我的一个历史感打动了，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老油库给我们创作的灵感，也给了我们低成本的创业平台。
0: 文创工作室入驻之前，这些老油罐已经闲置多年，水电线路老化，墙体斑驳破损，园区改造方给了年轻创业者最大的支持，免租期扶持，基础硬装配套，创业指导服务，同时定下了保持原貌微改晶体的硬规矩，不允许破坏老建筑的原始结构和工业肌理。罗荣和团队没有大拆大建，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的基础上，他们对室内空间做了功能优化和软装设计，把一个个金属卧罐慢慢改造成了兼具设计、展示与销售功能的撞锦文创工作室，成为园区里的热门打卡点，产品线上线下销量稳步提升。
5: 很多游客来打卡都是先被老建筑吸引，再了解到我们的撞锦产品，进而认识广西的非遗文化。老油罐的历史底蕴给了撞锦不一样的价值，也启发我们进行了很多原创的设计。我们的创意不仅让撞锦走出了博物馆，走进了生活，也让老厂房有了新的生命力，这是一种双向奔赴。
0: 在园区里，像罗荣这样的年轻创业者还有很多。园区在招商过程中专门设置了青年创业扶持专区， 针对35岁以下的青年创业者给予场地支持，

0: 资源对接、装修建议等多项扶持政策，重点引入文创、手作、新媒体、艺术设计等年轻化业态。目前，园区入驻的商户中，35岁以下青年创业者占比超过 40%。90后、00后的创业者们也正在陆续加入。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西石油分公司代表李立波：
1: 我们改造老厂房，不是只做表面的翻新，而是要给它注入持续的生命力。年轻人就是老厂房最好的生命力，他们的创意和活力，能让工业遗产真正融入当代生活，而不是变成一个冷冰冰的博物馆。我们也会持续做好扶持工作，让更多年轻人在这里扎根，让老油库和年轻人一起成长。
0: 从锈迹斑驳到锈色可餐，南宁这座老油库的焕新不仅保留了城市的工业技艺，更激活了新价值。当年轻人走进老厂区，当新业态注入旧罐体，一场关于城市更新的生动实践，正书写出更多可能。

0: 微信、WeChat、
1: 微博、
0: Microblog、
1: 脸书、
0: Facebook、
1: Instagram，
0: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1: 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广西南宁人民公园望仙坡上的镇宁炮台是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南宁市重要的近现代军事遗址。百年风雨沧桑，这座古老的炮台在科学保护、活化利用中焕发新生，成为首府南宁厚重鲜明的文化名片。
2: 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当中啊，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傅奇恩、邢雅文去探访广西南宁的镇宁炮台。
3: 清晨时分登上望仙坡，阳光穿透枝叶洒落炮台。望仙坡海拔百米有余，是南宁老城天然制高点，被列古雍州八景之一望仙怀古。坡上原有始建宋代的六宫祠，纪念历代守江名臣，是古代南宁重要的人文胜迹，自古便是市民登高怀古、凭吊先贤的好去处。1917年，时任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下令拆除六宫祠，修建军事要塞。1918年，炮台竣工，定名镇宁炮台，寓意镇守南疆，永保安宁。整座炮台占地860平方米，为环形红砂岩城堡建筑，配有南北两门，共20间营房，防御布局完整严谨，是广西近代保存最为完好的要塞军事建筑。2009年，镇宁炮台获评广西壮族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炮台中央，一门德国克鲁伯工厂1890年制造的固定型线膛加农炮静静主立。这门编号130的火炮口径122毫米，全长 5.5 米，可沿铁轨三面旋转射击，最大射程12000米，是当时世界先进的重型要塞火炮。炮台建成后一炮未发，却在动荡年代成为震慑外敌、守护雍城的精神象征，也见证了近代广西守护南疆、稳定地方的历史进程。南宁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高温高湿多雨，金属炮体极易锈蚀风化，红砂岩墙体也存在雨水溶蚀、表层剥落等病害。202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旅厅批复专项文保方案，公园联合专业机构按照最小干预、修旧如旧原则，对炮台建筑、碑刻、墙体同步开展加固防渗、病害治理工作，从被动修缮转向主动预防性保护，持续筑牢文物安全防线。南宁市人民公园讲解员蓝浩云。
4: 古炮长期处于南方高湿高温的露天环境，受日晒雨淋的影响，已经出现了一些病害以及表面脱落的问题。那在2024年，我们也联合了文保部门对文物开展了一次专业的修复，一次进行了除锈、缓蚀与封护的处理，最大限度保留文物原貌与历史的信息。
3: 炮台内部珍藏着一口明代嘉靖十年铸造的平安大钟，铜钟通高1.8米，口径1.2米，重达1000余公斤。钟面镌刻“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字样，距今已有近500年历史，是古代南宁晨钟暮鼓民俗文化与祈福文化的珍贵实物遗存，也是雍城千年文脉绵延不绝的生动见证。为平衡文物本体安全与公共文化展示，工作人员对古钟进行高精度 3D 扫描建模，按1:1比例复刻新钟，安放于中山路鼓楼，原件妥善收藏保存。复刻件面向市民开放观赏，实现文物原地保护、异地展示、文化共享的活化模式，也为全区文物数字化保护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南宁市人民公园讲解员蓝浩云。
4: 平安大钟建造于1531年，距今已经有近500年的历史了。我们如今南宁中山路钟鼓楼上所悬挂的铜钟，就是由该钟为模板1:1铸造的，采用了 3D 数码技术复刻，既能更好地保护文物，同时也可以更好地感受历史文化。
3: 文物保护不断升级，文化传承持续创新。2024年，公园全面更新炮台文物介绍牌，优化文字解读与图文排版，让历史信息直观清晰、通俗易懂。 2015年，依托炮台营房建成南宁市近现代国防历史文化陈列馆，系统梳理南宁百年国防、抗战、解放的完整历史脉络。如今，镇宁炮台及陈列馆是南宁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学习教育基地。公园同步开通公众号“云讲解”科普短视频矩阵，打造“小小讲解员”“红色研学”“主题宣讲”三大常态化品牌活动，面向青少年、机关团体开展沉浸式红色教育，厚植家国情怀。市民刘慧芬：
5: 我那个孙子还小嘛，带他来看看咯，像这个炮台就有个象征性的了，感受一下历史，铭记历史。
3: 市民朴素真挚的话语道出了镇宁炮台当下温暖而厚重的社会价值。历经百年风雨洗礼，这座曾经守卫南疆安危的军事要塞早已褪去战火硝烟与防御功能，成功完成从军事堡垒到公共文化空间，从封闭遗址到开放教育阵地的转变，

0: 回望雍城百年波澜壮阔的岁月变迁，也能真切感受城市文脉的绵延传承。作为南宁城市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镇宁炮台的保护与活化工作，也是广西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当地坚持文物保护优先、合理活化利用的工作思路，不搞过度商业化开发，坚守历史真实性与文化严肃性，让百年古迹始终保持原本风貌。在守护历史底色的同时，不断创新传播方式，让文物走出库房，走进大众，真正实现让历史说话，让文物发声，走出一条具有城市特色的文物可持续发展之路。登高远眺，绿城南宁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城市风貌尽收眼底，百年古迹与现代都市交相辉映，古今交融，一砖一瓦铭记沧桑岁月，一朝一夕守护千年文脉。镇宁炮台在科学守护中延续历史根脉，在创新活化中彰显时代价值，持续承载雍城集体记忆，见证首府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为南宁历史文化传承、红色文化弘扬注入长久而深厚的力量。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白强、莹莹，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2: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去旅行节目更多的精彩音频内容。好了，各位听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0: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1: 好了，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0: 海关总署日前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这份外贸成绩单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节目中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日前于内蒙古雅克什市正式奠基开工，标志着我国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领域建设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有了冬季汽车测试基地，为何要建全季冰雪试验基地呢？它将承担怎样的作用呢？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来关注相关的话题。
0: 很多家长或许都有这样的困惑，明明已经严格限制了孩子看手机玩平板的时间，可他们的视力检查结果却依然不理想，近视度数似乎还在悄悄地增长。其实呢，孩子的视力问题往往不只是电子屏幕这一个原因。那么生活乐分享，台湾老师廖嘉欣将跟我们分享几个在家就能轻松实践的护眼方法。
1: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跟随莹莹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听众朋友，海关总署日前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这份外贸成绩单当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呢？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5: 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这是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交出的成绩单。从总量上看，此前一季度外贸首次突破11万亿元，前四个月又进一步扩大到16万亿元以上，说明我国外贸增长的基本盘非常扎实。更难得的是，四月当月增速为14.2%，虽然比一季度增速略有回落，但仍稳稳站在两位数的高位区间。这说明我国外贸的油门没有松，依然在快车道上稳健行驶。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6: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5: 透过总量看结构，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这份出口成绩单里，最显著的变化仍然是结构在升级，动能在转换。吕大良表示，中间品贸易和绿色贸易出口的快速发展，正是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缩影。
6: 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
5: 中间品简单来说，就是用来生产其他产品的产品，比如芯片、零件、原材料等。前四个月，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说明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枢纽地位越发突出。其他国家要搞生产，离不开中国的中间品供给。而绿色低碳产品出口的高增速，则说明中国制造正在贴上新的标签，更加绿色、低碳、可持续。那么，

0: 的比重超过六成。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诗旺告诉记者，集成电路、汽车、计算机等受益于 AI 需求与绿色发展的高附加值品类贡献了主要增量。
1: AI 与算力驱动的集成电路出口呈现量增价涨的高景气度，出口额保持连续13个月的 20% 以上增幅，四月增幅更是达到 92%， 前四个月累计出口量增长 10.6%，出口额大幅增长 78.3%， 汽车出口延续高增长，四月 93.9 万辆的出口量是历史的第二高位，前四个月累计出口325万辆和396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 50.6% 和 49.5%。
0: 其实机电出口的高增长并非偶然，一方面是外需回暖的助力，在全球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 AI 投资热潮持续升温，带动芯片、算力设备等产品需求井喷，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开辟了广阔空间。另一方面，我国拥有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在成本控制、市场响应速度等方面优势越发突出，即便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过程中，这种确定性优势也进一步彰显。可以说 AI 算力爆发与绿色低碳两大主线的拉动，推动我国机电产品不断转型升级，实现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说完出口，我们再来看进口。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口增速 20%， 比出口增速高出了近9个百分点。这一显著的差距清晰地反映出国内需求正在稳步回暖，企业生产步伐加快，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对各类进口商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海关数据进一步显示，前四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2.76万亿元，增长 23.6%。 高诗旺表示，国内企业正开足马力搞生产、搞升级，这也是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的生动体现。
1: 机电进口的增长主要是来自集成电路、计算机零部件、半导体器件等中间品，显示了产业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于这些高技术品类有较强的进口需求。同时，出口订单增加带动的零部件进口增长，构成的进口加工出口的良性循环，说明中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还在持续巩固。
0: 除了机电产品，进口数据中还有不少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亮点。比如前四个月，我国农产品进口4757.3亿元，增长 10.3%。这说明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国际化，车厘子、牛肉、海鲜从全球各地走进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五月以来，非洲当季农食产品加快进口，中国的消费者也可以同步品尝到非洲大地的丰收果实。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 11.2%， 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五月一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0: 总体来看，前四个月的外贸走势传递出一个清晰信号，那就是开局势头好，中途接力稳。这份二季度第一个月的成绩单也为上半年我国外贸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打下了坚实基础，为全年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信心。

0: 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如果我们出门真的太方便了，回想一下，我们平时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在路口着急的等车，或者是去售票大厅排长队了。出门前在手机上点几下，车呢就到楼下了。坐高铁不用取票，取一下身份证就能进站，连飞机票都能在常用的 APP 上一键来购买。你看，这种便利啊，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里最自然的一部分了。
1: 接下来呢，台青安安将跟我们分享这种出行的便利是怎么实现的。

车、买机票，都是我们生活中一定会遇到的事情。而我发现，很多台湾朋友不太熟悉大陆的出行方式，许多大陆朋友也不太了解台湾的搭乘习惯。所以今天呢，我也想用一个比较清楚、比较真实、也比较生活化的方式，把两岸的出行流程给大家说一个明白吧。那么首先就是我们从最日常的市区轿车说起。那么在台湾呢，出租车它会叫计程车，它与网络轿车已经发展成比较多元又弹性的模式了。那么整体的使用习惯是也是兼顾了传统与数位，也非常贴近民众的需求。台湾主流的轿车方式大约分为三类，第一种就是路边拦计程车。那么在一些都市比较精华的地带，商圈啊、车站附近都是可以直接拦下空车的，那么就会比较方便嘛。那么第二种就是网约车 APP 轿车，也是现今比较流行的方式，可以一键预约，观察车辆的位置，选择车型，并支援现金、信用卡、电子支付等多种付款方式，弹性会非常的高，这跟大陆的网约车服务几乎是一样的。那么第三种就是电话轿车，或者请超商店员协助轿车。那么这个对于不擅长使用手机的长辈，或是临时需要车辆的人来说，这是一种非常体贴友善且随处可用的方式，也成为台湾独有的生活特色。那在大陆呢，市区轿车已经是高度的数字化了，集中化，效率也比较高，它也形成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出行的一个生态。大陆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其实就是网约车 APP， 那么最广泛的就是滴滴出行啊，它是几乎覆盖了各地，提供了出租车、快车、专车等多种选择。那么注重以验证流程就要完善，安全性就要高。那么除此之外，支付宝和微信内建的轿车功能也非常的普及，你也不用额外去下载软件了，你可以直接在生活功能里就预约车辆，那么对游客来说是格外的友善的。那就连导航软件像高德地图、百度地图也有内建打车服务，可以同时比对不同平台的价格与抵达时间，让出行选择更弹性。当然大陆街头也能看见巡回的出租车，但多数民众已经习惯依赖于手机预约，整体流程快速简洁高效率。那这边就以我自己生活方式提醒一点，就是因为台湾现在大部分还是用现金，所以用现金就是去交易是很方便嘛。那在大陆的话，如果有台湾朋友来大陆，如果你就是在手机上叫车的话，就要先确认自己的微信或者是支付宝能不能就是正常的付款，然后你叫车的话电话号码也是蛮重要的，因为大陆的叫车一定要就是打电话问你在哪这里，所以说如果来大陆叫车一定要先办一个大陆的电话号码，这个是最基本就是比较不会出错的一个轿车方式了。那么接下来我会说说大家出远门一定会用到的高铁与火车。那么在大陆，高铁与火车更是出行的核心工具啦。那首先就是系统规模大，效率高，覆盖率极广，购票最权威的官方渠道就是12306网站 APP，你也可以提前15天去订票，信息最准确，出票也是最稳定的。那么许多人也会透过第三方平台，例如携程、飞猪去查询比价，但最终出票与验票依然是由12306系统统一处理的。所以大陆的高铁班次是比较密集，速度比较快，然后车站规模大，进站的时候也是只是需要凭身份证或是电子票证就可以了。那当然我们台湾朋友用台胞证也是可以购买的高铁，可以正常的去进行进站的，那么流程也是非常的快，也非常的便利。最后呢，我就来说说飞机票的一个购票方式，那也是我们两岸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啦。那么在大陆呢，购买机票就会比较高度依赖大型在线的旅游平台，像是可能会携程、飞猪、去哪儿、同城这些平台，它的比价很方便，优惠也比较多元，支付方式也是以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主。
流程呢快速又便利。当然像

中国国航、东方航空、南方航空等官方航空公司的网站与 APP 也是非常主流的选择，信息就正确，服务也完善。那么整体来说，大陆的机票购买模式就是比较平台化，数字化的程度高，选择也比较丰富吧，你可以进行一个大量的比价。那么了解了这些出行方式以后呢，其实有几个非常实用的小技巧可以让大家在两岸出行都能够更加的顺利。第一个就是不管你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你提前下载好当地常用的交通 APP， 可以能够大幅减少现场等待的时间。第二，导航地图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三个就是高铁、火车这类大众运输工具，建议提前去订票。如果你是节假日去玩的话，你就避免到要买的时候就无票的情况。那么一样就是要注意说，在台湾的话，其实你只要有现金台币，你都可以去买到票。那么在大陆的话，如果说你不想去那种就是去柜台直接去买票的话，如果你想网上进行付款，那么就要记得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还有你的微信和支付宝去把它注册好哦。那么出行呢，不只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也是认识一个地方，感受一种生活的态度。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2: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2: 爱上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日前位于内蒙古雅克什市正式奠基开工，标志着我国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领域建设迈出里程碑式的一步。
3: 根据介绍，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之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为汽车产业研发提供专业化、标准化测试支撑。
4: 此前，雅克什市以创新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通过冰面特许经营模式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有了冬季汽车测试基地，为何要建设全季冰雪试验基地？它将承担怎样的作用？如何全面提升我国在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这一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重点布局了五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基地通过室内复刻极端自然工况，实现全天候自主可控的测试验证，可以加快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迭代效率。
6: 我们项目紧扣汽车的电动化、智能化发展测试需求，可精准调控核心环境参数，构建适配未来汽车技术发展的验证体系，有力支撑车企技术与产品升级。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同时，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这样的一个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5: 内蒙古雅克什地处大兴安岭中段，一年当中极寒期长达120余天，平均气温低于-20摄氏度，最低可达-45摄氏度，最大积雪深度55厘米。此前，当地已经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通过冰面特许经营模式，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在每年的11月至次年3月可以进行汽车冬季测试。 李景生表示，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的实施能够极大突破测试周期制约，更好满足市场需求。
6: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不断的壮大，汽车测试需求不断增长。此前我们是利用雅克什冬季丰富的湿地冰面资源进行这个汽车测试，为我们积累了深厚的冬季汽车测试产业基础。而全季试验基地的建成将可以突破冬季仅有的这个4个月的自然条件的限制，实现全年全天候高寒测试，大幅降低车企反季节实验的成本和风险，提升研发的效率。同时针对全球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性能评价缺少统一的量化标准这一问题，我们可以更好地在新的场地的基础上进行场地和测试数据的标准化，牵头搭建极端环境整车测试标准体系，打造具备国际公信力的中国测试标准，推动我国标准从跟随向标准引领转变。
5: 同日，2025至2026年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寒区质量报告也正式发布，围绕能效、舒适、动力与操控、智能化、可靠性5大维度，通过对37款主流智能网联新能源车型开展系统性测试。报告清晰揭示了当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寒区适应性的质量现状，为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提升自主研发与核心技术验证能力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李景生介绍，随着汽车产业向质量提升转型，极端环境适应性已成为衡量产品竞争力的核心指标。
6: 随着行业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寒区性能与质量表现总体呈现改善上升趋势。这份报告显示，在能效方面，依托电池保温和预加热技术改进，新能源汽车续时里程达成率及充电速率这两个指标呢得到了持续的改善。舒适性方面，随着空调热管理以及座舱的热舒适性评价的技术的成熟，目前采暖性能已经从追求升温快向总体热感觉转变。动力与操控方面，车辆冰雪路面行驶与制动稳定性整体上是可控的，线控底盘技术的应用将持续赋能寒区操控性能提升。智能化方面，我们的测试结果显示，88%的测试车型在降雪环境下 L2 级辅助驾驶功能能够稳定的运行。可靠性方面，轻微及一般故障占比达到了81.6%，核心系统及各方面的功能在寒区环境下表现比较稳定。
5: 据介绍，未来内蒙古雅克什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寒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寒区质量报告数据，持续深化测试能力建设，强化数据价值挖掘与重大风险研判，以权威严谨的测试数据支撑企业攻克寒区技术瓶颈。呼伦贝尔雅克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通过软硬件举措协同，必将让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寒区测试体系建设、标准完善与试验能力升级迈入全新阶段。
7: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实验基地为自主研发与核心技术验证提供关键场地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和韩区质量报告为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提供数据支撑，可以说是软硬件齐头并进。我们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许多家长都有这样的困惑：明明已经严格限制了孩子看手机、玩平板的时间，可他们的视力检查结果啊，却依然不理想，近视度数呢，似乎还在悄悄地增长着。
3: 是的，其实孩子的视力问题啊，往往不只是电子屏幕这一个原因，日常的读写的姿势、室内的光线环境、饮食结构、睡眠质量，甚至是情绪状态，都可能在不经意间消耗着他们的视力储备。

0: 这里呢有一个关键认知值得关注，在假性近视阶段，科学的干预和习惯调整是完全有可能帮助视力恢复的，而一旦发展成真性近视便难以逆转。
1: 接下来呢，台湾老师廖嘉兴将跟我们分享几个在家就能轻松实践的护眼方法。哎，这些方法不依靠昂贵的设备，而在于日常生活当中的点滴坚持。从如何安排用眼休息、优化学习光线，到饮食选择和户外活动，那廖老师呢，将为我们提供一套实用的家庭护眼方案。
2: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一直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每逢开学季呀，眼科医院呐、总是人满为患。看着这些验光单上啊，逐年上涨的近视度数啊，还有看到家长们在这个医院里面无数的这种满心焦虑啊，明明已经严格管控孩子玩手机，那视力为什么还是越来越差呢？其实呢，孩子的视力下滑从不是电子产品单一造成的，像是我们的这个用眼的姿势啊，日常的饮食、睡眠的状态，甚至是情绪的压力，都在悄悄的去消耗咱们孩子的视力。那我在这里呢，也真心的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近视防大于这个控啊，近视一旦形成，其实便无法再去转逆。但是如果只是假性的这种近视或者是视觉疲劳，那我们用对科学方式完全可以调理恢复的。今天呢，我就和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自己亲身测试有效的护眼小技巧。那在这里呢，也建议家长朋友们收藏起来，在家认真的落实。首先呢，我自己身边就有一个真实的案例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我的一个朋友家有一个三年级的小宝贝，叫浩浩。去年呢，上网课的时候啊，频繁的去揉眼睛，看东西啊，这个习惯性去怎么这么眯眯眼、眨眼睛的。检查之后呢，双眼视力只有 0.6， 确诊为假性近视。再不干预的情况之下，很快就会变成了真性近视。所以朋友们，没有粗暴的这种没收产品、电子产品，而是坚持用一套科学的护眼方案。你相不相信他在仅仅半年的时间，浩浩呢，他的视力啊就恢复到了双眼 1.0 的一个状态，连医生啊都称赞了。到底怎么做呢？首先呢，我们要先牢记这个数字哈，叫做20-20-20。护眼法则：孩子近距离看书、写作业20分钟，就要抬头遥望，看看6米外的这个远处树林啊，甚至是远处的建筑物，坚持至少20秒。那咱们在这个时候啊，可以用计时器去提醒一下，时间到了，起身远离咱们这个书桌，起身眺望远方的绿植，让紧绷的眼睛啊及时放松。那我们要去坚守正确的坐姿的这个姿势，眼睛呢、要离书本1公尺啊、一尺，那胸口呢要离这个书桌1个拳头，手呢要离笔尖1寸。所以我们及时调整这个桌椅的高度。低年级的孩子呢，可以搭配一些护眼矫正的一个工具啊，那我们就尽量不趴桌上，甚至是杜绝趴桌上，歪头看书、写字等等的一些坏习惯，我们都要去杜绝。还有一个呢，就是每天2小时的户外自然光，这个也很重要哈。自然光呢，它可以促进眼部的多巴胺分泌，抑制眼睛的这个眼轴变长，是天然的一个护眼良方。所以不用去这种剧烈的运动，或者是树下散步、院内玩耍，其实都可以的。学业繁忙呢，咱们就利用周末补齐户外的时间就行了。那再来就是要打造双重舒适的光照环境。首先啊，咱们要杜绝只开一盏大灯在角落写作业，这个对眼睛是不好的哈。坚持房间要有大灯加专业的护眼台灯，台灯呢放在写字手的这个对侧。那我们可以怎么去做选择呢？我们可以去挑选国家 AA 级甚至是 4000K 的软白光款。那 那这些光线柔和不刺眼，减少眼部的一些负担，就对眼睛很好的。还有一个在饮食上面要控制，就是控甜食，多去嚼这些硬质的食物。首先，我先跟各位家朋友们讲，过量的甜食会导致流失钙质，削弱眼球这个巩膜弹性，而且还会加速近视的发展。所以咱们要多给孩子吃一些蔬果，那比方说像蓝莓、胡萝卜、西兰花等护眼的食材，这些都很棒的。那日常咱们可以给孩子吃坚果、苹果去替代甜食的蛋糕、奶茶，甚至我们也可以让孩子去多咀嚼还能够促进眼周血循环的一些东西。那电子产品呢，宁大勿小，不必完全去杜绝电子设备，优先选择投影仪、电视，其次才是电脑、平板。那咱们也要坚决少用手机看视频，因为观影呢，咱们尽量用投屏的这种大屏幕，保持3米以上的安全距离，这样对眼睛会比较好。还有一个就是规律的一个睡眠习惯了，就是我们要有个规律睡眠，其实是可以帮助眼睛修复的。睡眠是眼睛自我修复的一个黄金时间。那咱们小学生呢，保证在10个小时的睡眠，初中生呢在9个小时，高中生在8个小时。那睡前半个小时呢，远离书本和屏幕，让眼睛休息一下。那听一些像是舒适的一些这个故事，然后好好准备静心入睡。再来啊，就是咱们要定期检查这个视力，我们可以为这个自己的宝贝眼睛视力呢建立一个视力档案，从这个咱们3岁开始啊，每半年呢就做一次这个专业眼科的检查，重点关注远方的这个视觉的一个储备和眼轴的长度，不用等到孩子喊说什么啊看不清楚了再去补救，提前去监测，及时干预才是护眼的关键。那咱们这个护眼啊，从来就不是靠昂贵的仪器，而是珍贵在于日复一日的坚持。所以孩子的眼睛啊，就像娇嫩的这个小树苗，咱们用心呵护，培养好习惯，才能够拥有清晰的视界。从现在起呢，把这个护眼融入日常生活，给孩子一份终身受益的视力礼物吧。
3: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4: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5: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3: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6: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低空经济起飞，不仅要看技术，更要看气象。对于无人机企业来说，一阵大风，一场暴雨，可能就意味着停飞和损失。如何让气象风险不再是拦路虎？日前，在央行广东分行和东莞市气象局的联手推动下，全国首笔低空经济气候贷在广东东莞成功发放。这笔贷款创新地将企业的气象防御能力变成了融资信用，用低成本资金为企业买安全、买数据。这一模式到底新在哪里？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7: 在传统的银行信贷逻辑里，机器设备、厂房库存、稳定的现金流才是企业获得贷款的硬通货。但对于大多数低空经济企业来说，最值钱的可能是几架无人机 一套飞行算法和一群经验丰富的飞手。当一阵突变的强风就能让一天的运营停摆时，银行往往望而却步。全国首笔低空经济气候贷的出现正在打破这种僵局。这一模式到底新在哪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认为，
8: 传统贷款主要依赖历史财务数据、抵押物以及现金流稳定性等硬性指标，而气候贷创新性的将企业的气象防御能力纳入信用评估范围。那么这么做的原因在于，低空经济对气象条件高度敏感，通过量化企业的气象风险管理能力，银行能够更加精准地评估其业务连续性风险，从而形成气象表现越好、融资支持越优的良性循环。
7: 长期以来，气象风险一直是低空行业不可控的痛点，金融资金的介入正改变着行业靠天吃饭的现状。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
9: 金融资金介入之后首先改变了企业的风险应对逻辑，以前呢是听天由命，现在呢主动防御，可以把企业的气象监测能力应急预案直接转化为融资信用。这就意味着企业会主动购买高精度的气象数据、升级抗风设备，甚至 AI 提前预判风险。
7: 对于大量轻资产运营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而言，这种转变更具现实意义。长期以来，缺乏合格抵押物是这类企业融资的主要障碍。田立辉进一步分析认为，
9: 气候贷的创新之处就是让数据变资产，安全变信用，这就解决了三个卡脖子的难题：一是融资难，用气象能力代替厂房抵押；二呢是投入贵，低利率的贷款支持企业买数据建系统；三呢运营不稳，而这个精准气象服务就会提升飞行效率，就会提升企业的利润。
7: 企业获得了安全与利润，而站在金融机构的角度，气象数据融入银行信贷体系也并非单方面的让利，而是双向的风险屏障。娄飞鹏说，
8: 比如说业务中断风险，通过提前识别企业气象脆弱性，减少因为极端天气发生导致企业运营中断等风险。再比如说资产减值风险，低空经济企业它的设备价值受气象影响显著，提前防范可以降低资产损失。再比如说信用违约风险，那么企业的气象防御能力越强，应对灾害冲击的韧性越高，违约的概率相应就越低。
7: 作为一项全国首创，如何让气候贷从东莞的地方试点走向更广阔的全国范本？田立辉建议，
9: 要让气候贷从地方试点呢变成全国范本，要打好三套组合拳。第一套呢是建地基，国家得牵头制定一套统一的这个气象风险评估标准。第二套呢是铺路，要打破气象数据、金融数据、企业数据这些孤岛，要让信息自由流动。最好可以考虑建低空气象数据交易平台，让好数据去变现。第三套呢是盖房子，金融机构要开发更多的气候加保险、气候加期货这样的产品，政府负责建标准、铺跑道，金融机构设计产品，企业自主选择。
7: 放眼更长远的未来，气象加金融的模式绝不仅仅局限于低空经济。娄飞鹏认为，该模式不仅适配低空经济，还可向多类天气敏感型行业复制推广。
0: 好的，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莹莹，责任编辑尽量，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古巨基演唱的歌曲《眼泪打动不了不爱你的人》。古巨基总是能用歌声精准地捕捉到爱情里的复杂心绪。在这首歌当中，前奏钢琴与大提琴声一响起的时候，情绪便被瞬间的拉满。他不仅把被忽视的痛楚唱得细腻又有力量，更藏着对情感的通透思考。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黑白键与尼龙弦。黑白键流转温柔韵律，尼龙弦缠绕岁月余温，来体味音乐中的治愈与浪漫。继续来听到薛之谦的演唱《绅士》。

听到的是王安宇演唱的歌曲《风中的人》。在演员这个身份之外，原来王安宇还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小词人。他笔下的诗意饱满而深刻，在《风中的人》这首歌曲当中呢，寥寥几句就勾勒出了旅人在旅途当中的复杂心境。钢琴与弦乐交织的编曲，像微风吹过的原野，把那种藏在平静里的力量诠释得刚好。没有刻意煽情，却让人想起那些曾经的赶路时刻。好了，继续听到周杰伦的演唱《不能说的秘密》。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黑白键与尼龙弦。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杨丞琳演唱的歌曲《想幸福的人》，这是一首钢琴与弦乐交织成的抒情慢板，副歌大跨度的音域让杨丞琳

在高音处展现了极具穿透力的声线。深入人心的歌词搭配着优美的旋律，共同编织出了一幅幅关于追求幸福的画面。继续听到张信哲的歌曲《白月光》。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窦靖童演唱的歌曲《空中飞人》，这首歌围绕飞行与落地，传递出了悬浮状态下的一种情感矛盾。流行音乐曲风融合了 soul、funk 等多种的音乐元素，钢琴与人声相映成趣，酸楚恬淡的歌声搭配着低音大提琴、小号、古典吉他等等，仿佛为编曲织上了一层质朴的软垫。

0: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黑白键与尼龙弦。即将分享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的演唱《空白格》。

欢迎回来，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继续要听到的歌曲非常经典，来自梁静茹演唱的《我喜欢》。

0: 听到的是常石磊演唱的歌曲《我我》，这是一首自我探索的心灵之歌。歌曲旋律架构非常简洁，仅用了钢琴的伴奏，而音符灵动跳跃，唱出了寻找自我的迷茫，以及最终确认自我的坚定。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黑白键与尼龙弦，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陈楚生的演唱，获奖之作。

听到的是赵赵李健合作的歌曲《星空下的家》，虽然两人之前也有过合作，但这样的合唱却是头一次。《星空下的家》既是宇宙旅程的终点，也是心灵安放的起点。好啦，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魏如云演唱的《听见下雨的声音》。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王来。先到底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咱厝人的单元，来关注着台籍教师道中家风是竹棒福建平潭推动两化教育融合发展。再来关注到一位台湾的设计师，叫做林俊杰，最好回回传承的有心人。在地文化卫生单元来关注到故宫，故宫真正有9999间半房吗？专访故宫的古建专家，来看到科故宫有什么款门道，又可以为旁观者变身成做是剧中人。五桥十基欢乐城是打造大陆头一个十基文化全景沉浸式的体验基地。有法到三江单元来关注着无稳定收入的夫妻，因若是离婚，真侪子女因的抚养权按怎来决定呢？咱就伫单集当中到底来关注。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点九一零八九，
1: 福州花座 FM 一零六点
0: 二，厦门金门 FM 一零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原来讲，咱厝人的灯管来关注着最近这几年，福建平潭是抓着莲花永和发展的一个路线，聚焦永和发展的所需，台胞台青的所愿望，和泽滨发展的台胞台青幸福感要较强，得到感要较实在，安全感要较强。这其中就有一位台籍教师叫做杜中嘉峰，伊是跨海来到这个竹棒，推动莲花教育。永和破天到底来听也告诉
1: 平潭麒麟小学每年都要举办科技成果展，在这个展览上，学生们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创意想象，完成科技作品、科学实验。这项活动也让学生们的科学精神从小得到培养。杜中嘉峰是平潭麒麟小学的一名台籍教师，也是科技展的负责人之一。他表示，科技展的举办能够让学生们对于知识的认识从表面理解到深入应用。
2: 因为不管是教师或是家长，他们最终都是希望这个孩子能够长大之后能够独立自主嘛。那我就会往这个方向去看，我们应该怎么建立他的独立自主能力。我是觉得知识很有趣啊，然后我比较着重在就是这个知识它是怎么来的，然后呢让学生从我的发问里面去挖掘自己对这个知识的表面的理解，然后再慢慢的引入到这个知识的运用里面。我就会觉得说，其实对分数不是那么的重视，反而是比较重视他们的自我成长的能力，比较着重在这个思维的建立上面。
1: 在教学过程中，杜中嘉峰不断取长补短，融合两岸教育理念，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不同的教学视角、教育理念也为平潭麒麟小学的教师队伍带来了不一样的活力。台籍教师杜中嘉峰：
2: 我们台湾可能更重视于知识来源的教法，好，比如说这个知识怎么来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知识，然后在这边可能是更重视于知识的运用，所以在这边反而就是更能够增进自己，对我来讲是相当提升我在教学方式上的能力。
1: 担任班主任的杜中嘉峰认为，

0: 相较于科任老师，要做好班主任，需要更多的参与到学生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学生的人格和习惯培养也倾注了更多精力。
1: 班主任他带的是一个团队哦，跟我们一般的科任老师在课堂上是不太一样的，他可能更着重于整体的成长。所以在这方面就是比如说班级的群体荣耀感要建立起来，这是我觉得是一件蛮难的事情。所以我就把自己定义在老师跟大姐姐之间，以大姐姐的角度去引导他们走过这段经历这样。
0: 自从进入平潭麒麟小学任教后，杜中家方在探索两岸教育融合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努力的动力和方向。
1: 那我觉得就是能够获得知识其实是快乐的，而且当你运用知识改变自己的时候，那个成就感非常大。所以我的教育理念就是我希望小孩子来到学校都是开心的，在这里他可以获得他身上没有的知识，或者是学习运用他脑筋里面的知识，这是我最大的教育理念。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找出自己在这个教育行业的成就感，然后这个成就感可以帮助我再继续走下去。
0: 在杜中家方看来，平潭作为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地方，可以成为两岸教育融合共进的实验田，也必将结出更为饱满的教育硕果。
1: 是因为也在大陆跑了好多的地方，然后最终选择在平潭也待到了大陆的小学工作，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缘分，所以我就会想要在平潭定居下来。而且平潭离台湾很近嘛，然后气候环境也特别像我家，然后我当然是希望可以把我的家人带过来。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阿祖 FM 106.1，厦门金门 FM 107.9，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欢迎继续来到咱厝人的单元来关注着广东。为1993年来到广东，到达即阵30多年的时间，即位来自台湾婚礼的设计师林俊杰，为都来正做一个对房者，现在是已经是事业生活双丰收的人生赢家。咱就到阵今日伊的故事。
1: 在广州荔湾湖畔，有一家特别的非遗文创工作室，店主是一名台湾设计师林俊逸。谈及为何来广州，林俊逸表示，广州这座城市早已在他的心里种草了。
2: 我的主业是一名设计师，在荔湾湖经营着一家非遗文创店。我是1993年来到广州的，第一次对广州有深刻的印象，是被黄花岗烈士的故事所触动。后来看到《广东十五》这部剧，又被剧中的武术所吸引。
1: 在林俊逸看来，广东和台湾一样，都让他倍感温暖。
2: 广东的气候跟台湾很像，很温暖，人也一样。那时候我一句广东话都不识听，但是这边的人都很愿意跟我聊，用着一口很广东的普通话努力的跟我讲。当时啊，我就决定一定要学会广东话。
1: 回忆从学徒一步步成长为一名设计师，林俊逸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人生路。
2: 我爸爸是西装定制师傅，妈妈也一起做裁缝。我家有三兄弟，只有我遗传了父亲的手艺。从5岁我就第一次拿起针帮家里缝扣子，14岁就进了皮具工厂做了学徒。我觉得这就是老天爷赏饭吃。
1: 在广州办厂后，林俊逸惊喜地发现，只要肯拼，就能在这里安居乐业。靠着这股拼劲，他的工厂很快在广州站稳脚跟。
2: 一开始我在广州的工厂是做皮具的，慢慢的我意识到工厂的产品需要更多的原创设计才能有竞争力，我就开始学非遗做文创，跑到广东、贵州、湖南的村寨学土家织锦、广绣、扎染、香云纱等非遗技艺。学着学着，我真的就爱上了大陆的非遗。
1: 越学越爱，林俊逸一路拜师学艺，深入大陆各地学习非遗技法，彻底被大陆非遗的魅力圈粉，也成了两岸手工技艺交流的推动者。
2: 这些年我也有幸受邀到一些高校任教，尝试把台湾的手工艺品带过来跟广东学生交流，比如织锦、十字绣。
1: 说到非遗传承，林俊逸表示，传承的事有心人做，他希望自己能当好那个有心人。
2: 大陆这边很多青年很喜欢非遗手工技艺，这是老祖先留给我们的丰富遗产，承载着我们的民族文化，应该要好好的把它传承下去，让世界看见中国的美。
1: 2021年，林俊逸遇到了自己的人生挚爱，两人一来二去聊工作，结果聊出了爱情火花。
2: 我太太是广州人，她是广州很有名的律师，我就经常请教她一些法律常识，没想到就对上眼了。
1: 从初到大陆逐梦的台湾青年，到如今扎根30多年的新广东人，林俊逸感慨万千，真正有根有家了。
2: 很多人会问我，台湾

0: 增立着翘处甲，吃得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迎来到文化卫生单元来关注着故宫。

0: 讲故宫呢，咱听过真侪种讲法，比如讲故宫有9999.5间房，故宫的古建筑无用过一个钉啊。这么多讲法，到底什么款是真的，什么款是错误的？这背后有什么款的故事？咱今仔日就带着这本题来听故宫博物院研究官员、古建专家张乾，伊最近呢接受咱的总台记者专访，也来讲出伊关于故宫一寡古建筑文化解读。咱到底来听伊的分享。
1: 故宫又称紫禁城，在历史上曾是明清皇宫。这里拥有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每年成千上万的游客走进故宫，动机各不相同。有人是为欣赏古建筑的造型与色彩，有人是专程来看展览，有人则想了解皇帝在哪里上朝，在哪里就寝，也有人穿着皇帝服、格格服打卡拍照。在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古建专家周乾看来，尽管参观方式多种多样，但故宫的历史文化才是绝大多数游客真正感兴趣的核心内容。
2: 我们每天来到故宫的公众呢，非常的多，这些观众来故宫的主要目的都是对故宫历史文化和古代智慧兴趣和对故宫知识热的这种渴求。故宫呢，它有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还有呢非常丰富的古代智慧，但是关于故宫历史文化不能乱讲，要有史料依据、现场调查依据，甚至科学实验依据，做到准确的、正确的传播和弘扬，尤其是对我们的孩子们，这个其实呢就是我写作的初衷。
1: 在周乾的新书《坐在故宫屋檐下》中，他通过50个问答汇集了故宫建筑的多方面知识，既包括宫建传闻、古代智慧，也涵盖建筑文化、历史功能，还有宫廷生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对很多流传甚广的故宫伪知识进行了打假。比如一些游客在故宫参观时看到工人用钉子加固古建筑，于是对故宫古建不用一颗钉子的说法产生了疑问。对此周乾解释说，故宫古建没有用一颗钉子，指的主要是核心受力构件采用了榫卯结构，并非整座建筑从头到尾都不用一颗钉子。
2: 它主要是指故宫古建筑的核心木骨架，比如说柱子与梁的连接、斗拱的连接、屋架的木构件的连接，这些核心受力骨架呢，采用的呢是榫卯形式。那么故宫的古建筑在什么位置用到了钉子呢？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很多公众朋友们来故宫参观时，看到很多的古建筑出现了变形、开裂、拔损、扭曲等破坏的时候呢，需要加固。旧料与新料之间呢，用铁箍打箍加固，然后呢用铆钉连接。另外一个呢，就是非核心受力构件，比如说船子啊、匾额呀，什么这些用到了钉子。
1: 那么，传说中故宫有9999.5间房，这个是真的吗？周乾告诉记者，这种说法缺乏实际依据，但故宫里的房间确实很多。9999.5这一说法可能与95至尊有关，本质上是通过数字隐喻凸显皇权的神圣性与唯一性。此外，半间房的说法也不准确。在古建筑领域，间以4根立柱为核为基本单位，不存在半间的计量方式。那么故宫到底有多少间房呢？
2: 故宫我们说根据史料记载，在明永乐年间它的房屋总数是8350银，一银等于2根立柱之间的空间，大概呢是20000多间房。那么在历史上呢，由于战争、火灾、皇帝的个人喜好呢，故宫的房屋数量是变化的。清康熙年间，故宫的房屋是835银，也就是说呢，不及明永乐年间的1/10。上个世纪70-80年代，我们故宫博物院的职工呢做了统计，是8707间，2012年是9371间。那么这个数量呢，因为故宫古建筑的保护和维修呢，它还在微调。
1: 除了房屋数量，关于故宫和鸟的传言也不少。周乾坦言，故宫屋顶不落鸟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从相关照片可以清晰地看到，故宫屋顶会有鸟类停留。不过确实很少有鸟类长期驻留于此，这主要与故宫屋顶采用琉璃瓦有关。
3: 而对于故宫里有很多乌鸦的认识，
1: 他认为这与清代萨满祭祀活动有关。满族先民将乌鸦奉为神鸟，皇帝曾将坤宁宫进行改造，在这里举行祭祀活动时，会将猪肉、猪骨头切碎拌上精米，专门供乌鸦食用。 那么故宫每年用60吨猪血镇邪的说法又是怎么回事呢？周乾明确表示，这也是一个误解，故宫确实用过猪血，但用途并非镇邪，而是作为建筑材料。
2: 那么故宫有没有用猪血呢？是有的，用在木构件的表面，比如说门啊、窗啊、斗拱啊，这些木构件呢，我们说直接暴露在空气中呢，会遭受日晒、风吹、雨淋、虫咬等破坏。那么我国的古代工匠啊，我们说最早呢，至少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在木构件表面呢，用砖灰、麻、桐油、猪血、石灰等材料和在一起，附在木构件表面。这种混合物呢，我们叫地障。其中猪血的主要作用呢，是胶泥作用，就是呢，把这些材料呢粘在一起，牢固地覆盖在木件表面。
1: 从榫卯与钉子的真相，到房屋数量的变迁，再到猪血、乌鸦、琉璃瓦背后的科学解释，专家的解答让我们看到，故宫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恢宏与古老，更在于那些藏在梁柱之间、瓦檐之上、传说背后的真实智慧。下一次当你走进紫禁城，不妨放慢脚步，带着这些门道去验证、去发现，抬头看看斗拱如何环环相扣，低头数数柱间如何步步成房，那些流传多年的传说或许会在你眼中变成更加生动的知识。

0: 出征立招翘厝甲，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阮继续住伫文化卫生单元，咱来关注着咱大陆头一个十几文化全景沉浸式体验基地，这个是住伫河北沧州的五桥十几欢乐城，伊最近正式迎客，体验感安怎呢？会当讲是予游客为旁观者变身成做是剧中人，也拍破传统景区伫个台下下面看台顶咧演的这种传统的模式。有什么款呢？就是咱到顶带的记者来了解。
3: 吴桥杂技欢乐城位于吴桥杂技大世界的北侧，步入园区天桥八大怪街区、水上杂技街，这些以吴桥杂技文化为主题的街区和互动场景随处可见。项目建设负责人张乐：
4: 为了满足全年龄段的人群，设置了一个是儿童游乐区，还有成年人的像这个大摆锤啊、跳楼机啊、WD 石膏啊，再有一个呢，满足这个新潮的年轻人的有一些互动性体验。
3: 吴桥杂技欢乐城总投资约4亿元，占地245.52亩，作为首个杂技文化全景沉浸体验基地，打破传统景区台下看台上演的单一模式，搭配百余场中小型演艺活动，创新打造全沉浸交互式全新体验。吴桥杂技欢乐城运营策划负责人张家鹏：
5: 既有一些专业的杂技演出，又有一些沉浸式互动式的，从看杂技升级到了玩杂技，想把这个吴桥杂技的千年文化传达给我们的游客。
3: 以传统神话谚语为依托，园区内建设了5个广场和6个主题街区，打造兼具视觉震撼与互动性的游览。在青白蛇韵主题演绎场景中，游客可以参与剧情任务，从旁观者变身剧中人， NPC 演员融合古典舞美，再现李白举杯邀月、仗剑天涯的诗意情怀。大话西游、运河姑娘、招婿等特色剧目全天候轮番上演，让游客全程沉浸其中，体验者蒋润心：
6: 我从小呢就有一个杂技梦，然后呢通过这个欢乐城啊，也算是完成了我从小的一个梦想。看到了这里的演出呢，不单单是说在台上表演，也能让我上去亲身体验，特别有意思。
3: 吴桥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叶涵介绍，欢乐城每月还将推出不同主题大型活动，全年不间断，
7: 也能很好弥补我们县域文旅经济日夜联动的空白。我们还在全域旅游的基础上推出了很多的景区景点，像14个杂技小院、9张门创园、线装书博物馆等等，串珠成链，更好地擦亮我们吴桥杂技的这个金字招牌。

0: 欢迎来到有法斗三工的单元，来关注到未成年的子女抚养权加财产分割问题，这是真侪这离婚诉讼当中争议的焦点。在伫一部电视剧《家事法庭》当中，一对无稳定收入而且生活呢是来依赖长辈的夫妻，是走向离婚，也因生的三未成年子女无愿意互相分开，法律按怎伫情感甲平等的现实之间来找着平衡？按怎伫审理离婚诉讼过程当中呢，来贯彻未成年人权益上大化？咱总台记者就带着这问题采访法官，咱到底来听伊的报道。
1: 电视剧《家事法庭》中，拥有硕士学历的石小梅与段子平结婚后，先后生下了大女儿和一对龙凤胎，一家的吃穿用度全由石小梅的婆婆出资，她做起了全职妈妈。当她怀疑丈夫出轨后，提出了离婚，并要求获得三个孩子的抚养权。
2: 小梅，差不多就行了，仨孩子你全要，你凭什么呀？你问钱不挣，你是想拿孩子当人质，管我父母要抚养费？
3: 我一个也舍不得。这婚我可以离，条件就一个，三个孩子得跟我。
1: 剧中，在全职妈妈石小梅提起的离婚诉讼中，女方常年无微不至地照顾孩子的生活学习，却没有经济收入，男方依赖长辈的资助，生活无忧，却对孩子不闻不问。三个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权如何确定？法院会考虑哪些因素？
4: 剧中石小梅的生活重心就是孩子，大女儿12岁，小女儿和小儿子是龙凤胎6岁，三个孩子从出生到长大一天都没有和她分开过。相反，她的丈夫段子平向来对孩子的生活学习不闻不问，将哪个孩子交由他抚养，石小梅都不放心。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许于宁分析，
5: 依据我国民法典第1084条的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剧中石小梅的三个孩子如果都随她一起生活，孩子的父亲段子平要承担抚养费，这就是为什么段子平一直质疑石小梅争夺三个孩子的抚养权是为了维持目前衣食无忧的生活水平。
4: 我国民法典还规定，离婚后不满2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2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8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法官庄永生分析，
6: 法院在审理离婚跟抚养权纠纷时候，他是要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这个原则，第一个会考虑他的

0: 表达愿意跟他母亲生活这个意愿。他六岁的龙凤胎的子女跟母亲跟姐姐感情更加深厚，双胞胎彼此陪伴有利于他们健康成长，也有利于抵御他们家庭结构发生的这种变化，对他们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支撑。所以呢，法院是会综合这些因素确定抚养权。
1: 于法官您好，
2: 我是石小梅，
1: 我主要是想跟您问一下，
2: 如果我找到工作了，那三个孩子全部判给我的可能性会不会大很多？
3: 不好意思啊，这个事情我们不能透露，
1: 但是
3: 这个可能会是我们考量的一个方面吧。
4: 剧中石小梅为了能获得三个孩子的抚养权努力找工作，但她仍然无法证明自己收入稳定。庭审中，石小梅的婆婆、孩子的奶奶当庭放出狠话，如果把三个孩子都判给石小梅，让她找孩子，她爸要钱去，言下之意会断了此前那样的资助。许于宁分析，
5: 石小梅婆婆这句话在法律上应该是成立的。我国民法典第1067条明确规定，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这项法定义务专属于父母本人，不可转移至他人。段子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支付孩子抚养费是他作为孩子父亲的绝对法定义务，不能转嫁给孩子的奶奶。
4: 依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法官强调，啃老不属于法定的无力抚养。庄永生说，
0: 司法实践里面无力抚养，它通常是指父母因为重病啊、较重残疾这些客观的原因没有了劳动力，但是绝对不包括在剧里面这个叫段子平的啊，他是四肢健全但是主观上不愿意就业或者是啃老，祖父母、外祖父母自愿出资抚养孙辈，它是一种情分，但它不是一种法律上的义务。如果断绝资助，法院也不能够越过孩子的父亲去强制执行孩子奶奶的财产来作为抚养费，判决是要考虑它具备法律上的可执行性。那在剧里面，就算是把三个孩子都判给收入微薄的女方直接抚养，判令没有收入的男方支付抚养费，一旦孩子的奶奶断了资助，男方名下如果又没有财产可以供执行，那么孩子的基本生存他都是没有办法保障的。
3: 其实我也知道，要是把三个孩子都判给妈妈不太现实，况且那个奶奶能看得出来她对三个孩子挺上心的。我就是觉得，你说这三个孩子啊，他们从小长到大，他们感情那么深，关系这么好，就是因为父母要离婚了硬生生给他们分开，我这心里难受。
6: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家事审判，尤其是涉及未成年人抚养权、探望权纠纷中，如何平衡法理亲情，如何守护孩子的身心健康。
4: 剧中经过合议庭反复调解，12岁的大女儿随母亲石小梅生活，6岁的龙凤胎随父亲段子平生活，实际是留在有经济能力的奶奶身边，由奶奶照顾他们的生活。石小梅享有法定的探望权。许于宁说，
5: 关于抚养权的分配并非一成不变的，比如剧中未来的孩子父亲和奶奶如果未能妥善的照顾龙凤胎，或者两个孩子已满8周岁后愿意随母亲生活且母亲又有抚养能力等情况，石小梅可以依法另行提起变更抚养权诉讼。
4: 2026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审理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工作指引》，明确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作为案件处理的核心原则。庄永生表示，
0: 在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当注重保护未成年人人身利益、安全利益、情感利益、财产利益、发展利益，还要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同时要求注重人文关怀，依法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全面、综合保护。需要强调的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这个核心原则贯穿整个案件办理的始终，甚至要延伸到案结之后，同时加强跨部门协作，共同保护未成年人健康。

0: 出征立交翘厝甲，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以上就是今仔日咱做上正讲的全部内容啊！感谢您的播讲收听，咱下一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啊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台湾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甲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甲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应该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分享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要先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甲高科技相关的消息，好，这就是咱中国自主研发的世界头一套吨高超高压三元混合器大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最近是正式投入到甲全世界上盖长的海底高铁泵坑宁波舟山铁路金堂海底泵坑建设。这套设备是用伫定海河吨高机道具检查更换种种的专项作业内底，会帮助世界级的工程突破超高压的禁区，为深海施工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伫节目内底也带各位乡亲来去做伙来去关注，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去看咱现在大陆各位所在吼，这个特色农产品、水产品，包括果汁类的，是拢开始上市，菜篮、果子篮拢开始上新，消费市场供给需求拢足旺的。所以这部分，咱就带着记者做伙来去看各个所在市民参道顶头，拢有啥款上盖鲜的，和符合这个时节的好食物。也会带各位乡亲，大家跟来看向江苏的昆山。昆山是广大台资、台商和投资兴业的一个好所在，真好的营商环境和暖心的服务顾客，和台商伫即地会当定根发展、安心发展。曾志行是劲乐电子昆山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伫即个所在以事业顺利、家庭幸福。伫今仔日节目内底，咱也会做伙来去了解伊的故事。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花斗三工部分的主要内容。下面这部分，咱先来了解甲科技相关的这个资讯，由咱中国自主研发的世界头一套吨高超高压三元混合器大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最近是正式投入到甲全世界上盖长的海底高铁泵坑宁波舟山铁路金堂海底泵坑的建设。金堂海底泵坑是宁波舟山铁路控制型工程，宽跨浙江宁波甲舟山之间的金堂水道，全长差不多是16.18公里，吨高端长是12.21公里，这是全世界上盖长的海底高铁泵坑。项目建设用两大超大的特警吨高机，分别是为宁波甲舟山两边边吼东部开始挖，面对面来挖。伫个两过高水压含各款各样复杂的地层了后，伫个海底实现高精度的对接。超高压进层作业是吨高领域公认的世界级的难题。伫个这当中吼，各款各样的技术难题需要咱技术人员去解决，和详细掌握。咱这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1: 金堂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控制性工程，横跨浙江宁波与舟山之间的金堂水道，全长16.18公里，盾构段长11.21公里，为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项目建设采用了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同步始发，相向掘进。

0: 党支部书记殷鹏程说，
1: 传统压缩空气金舱作业的安全压力上限为五坝，而金舱海底隧道最大埋深位于海平面下78米，最高水透压力达到8.5坝，相当于成年男子手掌面积需要承受近1吨的重量。我们是承担舟山侧6270米盾构施工任务，同时也是跨界借鉴深海潜水技术，研发出适用于盾构施工的淡海氧三元混合气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
0: 从2024年技术设想提出到最终落地，研发团队联合国内顶尖科研力量稳步推进。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机电副经理简志华介绍道，团队先后于上海交通大学、交通运输部烟台打捞局等专业机构开展咨询合作，引入深海潜水成熟经验，并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钱其虎等权威专家反复论证，最终确立了三元混合气饱和带压进舱作业的技术路径。
2: 三元混合气由氦气、氮气、氧气按照人体在高压环境下生成的科学比例配比而成，氦气密度低，扩散快，安全性高，能有效避免作业人员在高压环境下出现大麻醉、氧中毒等风险，为深海超高压作业的生命安全筑起一道可靠的呼吸屏障。
0: 这一套生命支持系统都有哪些模块组成，又是如何来满足金堂海底隧道超高压工况的？简志华说，
2: 我们这套生命支持系统包含配气、供气两大核心模块，整合了配气枢纽、供气枢纽、人体呼吸机、甲板减压舱、压力监测与流量控制等100多个子模块，它支持自动和手动两种控制方式，能够适应9坝以内的高压作业环境，特别适合埋深大、水压高的盾构隧道工程，像川江、粤海这类高风险施工段。
0: 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总工程师邝新宇告诉记者，与传统方案相比，这套系统不需要搭建大型前置驻舱系统，大幅缩短了检修作业周期，轻量化设计便于运维，进舱人员经过专项培训取证之后就能上岗。
3: 三元混合气换道作业采用舱外供气两次减压出舱的方式进行，换道作业期间进舱人员全程佩戴专用混合气体呼吸器，采用舱外管路集中供气模式，舱内同步实现呼出气体的主动回收。作业人员首先在加压舱内加压至设定的工作压力，再依次经由盾构机人舱、气垫舱进入离水舱，抵达刀旁后侧作业区域，开展检修换道作业。作业完成后，人员严格遵循科学的减压流程，依次通过人舱、甲板减压舱完成两级减压后安全出舱。该系统单次可容纳3人同步进舱作业，单班作业时长60分钟，通过两组人舱轮换连舱作业，可实现24小时不间断连续作业，单日最高可完成4把刀具的更换。设备采用模块化结构设计，可快速适配不同水压工况及复杂地层盾构施工场景。
0: 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党支部书记殷鹏程表示，投用前已经有数百次的模拟演练和实地测试。
1: 团队已在5.9坝至7.5坝不同压力条件下成功开展实验，并在海底实际工况中完成200余人次安全进出舱作业验证，为技术正式投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上海交通大学海洋水下工程科学研究院特殊环境生理医学研究所所长、上海交通大学潜水培训中心主任石璐表示，
4: 该技术通过精确配比氦、氮、氧这3种气体，可以有效消除高压氮麻醉的风险，大幅降低减压病等安全隐患，显著改善作业呼吸环境，延长作业时长，从而提升换刀的施工效率。此项创新突破传统空气带压作业的极限，适配深埋跨海复杂地质工况。
0: 业内人士认为，这项技术的成功应用不仅为永州铁路建设扫清关键障碍，更将为全球深海高压隧道建设提供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助力我国超高压盾构施工技术迈入世界前列。永州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16到2030年重大项目，线路起自宁波东站，经新建海底隧道至舟山市金堂岛，通过新建跨海大桥到册子岛及舟山本岛，终至定海区白泉镇，线路全长76.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是一条以中长途旅游客流为主、兼顾舟山宁波之间城际客流的高速铁路。永州铁路计划在2028年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项目建成运营后将会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

路的历史，长三角唯一不通高铁的地级市舟山市将会接入全国铁路网，对推动宁波舟山同城化发展，加快两地融入长江经济带，促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华道三讲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啊听这两字。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会当找到新旧之声两华道三讲专区，伫个专区内底来关注咱的节目，哈、哦，来去伫个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咱下面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做伙，甲眼光来看向大参道哈。现在是春天甲热天交叉时间，哦，咱大陆跨拢拢的所在，上界新鲜的农产品、水产品，过来就是哦，一个果子类的，拢开始上市，哦，菜篮啊、果子篮啊，拢开始上新，消费市场也出现足夯的一个情况。所以这部分咱就带着记者卡波做伙来看各个所在的市民的参道顶头，拢有啥款上界下这个时阵的好食物，伫河南郑州。热天大上界爱食就是小龙虾，伫这个时阵，小龙虾是大量上市，而且价钱也是真俗。咱记者是走访了河南郑州的市场，发现讲部分小龙虾的这个价钱已经落到一斤十块左右。亲民的介绍和市民实现这个食小龙虾自由，所以这部分咱就做伙来去了解。
1: 在郑州市多家农贸市场的水产区，记者看到一盆盆小龙虾，青壳红爪，活力十足，整齐摆放在摊位前，价格集中在每斤10元到20元，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购买。市民李先生是小龙虾资深爱好者，年年夏季都少不了吃虾。
2: 今年蛮便宜了，比往年的都便宜点，这一兜是100块钱，七斤，回去一般都是烧成麻辣了、香辣了，都喜欢吃。
1: 据多位商户介绍。湖北、江苏等产地货源大批量进入郑州市场，不同规格的小龙虾单价下降了10元左右，
3: 30左右降到了现在10几块钱，20块钱一斤。
4: 小青就是2到4钱的10块左右，中青4到6钱的是12、13，大青就是6钱以上的17、18一斤。
1: 眼下正是吃小龙虾的季节，商户张小雨表示，日常客源不断，周末摊位更是人气爆满，买虾都要排队。一天最高能卖300多斤，
3: 零售还是比较可观的。如果有90个人光买小龙虾的，都得有45个到60个。自己家吃的话，还是中青跟大青卖的是最好的。饭店用的话，可能小的比较好卖一点点，因为他们要走量嘛。
1: 虽然味美价廉，但小龙虾也需适量食用。水产商户夏如意说，小龙虾的内脏位于虾头，脂肪含量高，且重金属含量超过虾肉。建议不要吃虾黄和虾头。此外，小龙虾的蛋白质含量较高，过敏体质人群、痛风患者等要谨慎食用。挑选小龙虾，首选活蹦乱跳、反应灵敏、虾身干净的，鲜活度有保障。
4: 小龙虾分青壳和红壳，一般吃的都是青壳的，一般挑小龙虾都挑爪子小的，屁股的稍微大一点嘛，肉比较多一点。
0: 咱看了河南郑州以后，咱家眼光来看，像云南伫个云南这个所在，有一个讲法，就是讲这个落雨哈，雨水一个多，啊，这个山顶的这个野生菇都会大出。现在是云南哦，这个雨水真多时阵，所以龟山平海这个菇拢是步步出来，这也是食这个野生菇上介好的时间抗战。详细情况，咱做会带着记者卡波来去了解。
5: 姐姐，今天果蔬运多少斤？
6: 380个。
7: 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开始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在商户赵先生的摊位上，一朵比巴掌还大的紫红葱见手青十分吸引眼球。
8: 紫红葱了嘛，就是
9: 有多重？
8: 这坨可能差不多要将近1公斤。不常见，这种大的，这种大的要在中期才会多一点。这两天就楼下那种小的号的要居多一点，这种大的基本见不到。
7: 除了近期上市的谷熟菌、鸡枞、牛肝菌、白牛肝、见手青、羊肚菌之外，青头菌也开始露面。
10: 数量不多，一日就是2、3斤，比方这种不会老是多，但产量起不来。
7: 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每公斤80到90元。见手青个头小的500到550元一公斤，中等偏大的每公斤900元左右。虽然现在价格还在高位，但已经回落了不少，预计接下来还会继续往下降。
10: 变多话相当大，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钱都买不着， 拿着钱都买不着，这钱的问题。因为前两天是下雨嘛，它就抽出来了嘛。
7: 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预计到五月中下旬，野生菌的价格上市量会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大众食菌季正式到来，也更适合消费者去挑选和采购。
8: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

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按往年的来说的话，就是说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一个是种类会多起来，然后足见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华道三讲节目。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继续甲眼光来看向大参道顶头，拢有啥款？好，上届下这个时间看站的好食物啦，拄则是带各位乡亲去到芬兰，去芬兰看上届青的这个野生菇。所以这部分咱要带着记者来到东北，吼，东北这个冰封、这个寒天的乌龙江甲上花江，最近是江波开江，咱渔民也是开始无因气气来掠鱼。伫个两江交汇的所在，吼，有真侪野生鱼，陆陆续续从澎到市场内底，澎到餐桌顶头，这也是点到当地吼这个餐饮的生意。所以这部分咱就带着记者做伙来去感受这个乌龙江这个所在。开工贵，哦，做新鲜的，食好食物，食野生鱼。
1: 一大早，同江市新发滩地已是一派繁忙景象，数十艘渔船缓缓驶入黑龙江主航道，渔民们稳立船头，抛网入江，静待江鱼入网。待到收网时分，渔民们合力牵拉网绳，沉甸甸的渔网破水而出。鳌花、鞭花、鲤鱼、狗鱼、白鱼等各类江鱼活蹦乱跳，填满鱼仓。渔民吴树新告诉记者，这一网的收获很不错。
2: 下去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鞭花一斤多吃，那白鱼好像四斤多吃。
3: 然后我看咱刚才是收上去之后就直接卖了是吗？
2: 对，上了岸完了就卖给那鱼贩，搁这收接就给腰给他了。今天这满满的，挺好。

0: 该说不说你的啊，因为每天都往往这样吃就乐坏了。
1: 上鱼了，上鱼了，
2: 买这船行啊。
3: 刚打捞上来的开江鱼还带着江水的清冽与冰爽，岸边早已等候多时的渔行工作人员立刻上前熟练地分拣、称重、打包，动作一气呵成，生怕耽误了这第一口鲜。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很快就会被渔行收走发往各地。
4: 哇，我已经收了20多条鱼了，光鲤鱼大鲤鱼有15、16个，然后还有虫虫、鲫鱼、鞭鱼啥的。现在就是说没开箱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5: 大概比如说就光卖江鱼的话一天能卖多少钱？
4: 现在就是说光卖江鱼的话，熟悉的客户已经有10多个，就是打电话每天在订鱼，那个旅游客户的每天也有个7、8个。
3: 江鲜上岸，烟火升腾，开江鱼的鲜香不仅激活了捕捞市场，更点燃了同江市的餐饮热潮。从清晨开始，各家鱼馆灶火不息，杀生鱼、烤塔拉哈、煎鱼块、炖江鱼、清蒸熬花、炸马哈鱼，一道道赫哲族风味的美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尝鲜。青岛游客陈峰：
6: 塔拉哈、杀生鱼、清蒸熬花就特别鲜、特别嫩，然后特别好吃。
3: 牡丹江游客门红英：
7: 总的来说就是好吃，一抿就咽下去了啊、到口里头。它肉质好哈，还比较嫩哈、
3: 同江市一家鱼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的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每天都是满员。
8: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因为鲤鱼三吃啊就能做出这个杀生鱼、塔拉哈，然后炖豆腐。再大一点的鱼还可以做一鱼多吃，因为这个杀生鱼就是我们同江地方的特色美食，因为同江就是坐落在松花江和黑龙江的两江交汇处，也是赫哲族的所在地，所以这个赫哲族的代表菜就是杀生鱼、塔拉哈，就是桌桌必点的。
3: 为了让游客有更丰富的体验，同江市还推出了赫哲族渔猎文化深度体验活动，伊玛堪说唱、鱼皮衣展示、萨满舞等赫哲族非遗表演轮番上演，让大家在品尝鱼鲜的同时，还能一站式感受赫哲族千年的渔猎文化。
9: 所以这部分咱刚刚跟来看向四川攀枝花市金刚顶保安营村，这个所在是有千亩的一个形成，最近是迎来丰收大出的时间，饱满佮甜不不的形是挂在树枝顶头，这也是吸引到咱的市民朋友改塞车来到这个所在哈，亲自动手来去挖，食上佳青的这个形。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我们是自驾游开车过来的，来那个保安营采摘最甜最新鲜的杏子。今年吃上第一口杏子，非常甜，非常不错，
11: 非常非常的开心啊！这就是劳动啊，吃了好多个了。
12: 记者了解到，保安营村种植甜杏已有20多年历史，目前全村种植面积达1200亩。从早年散户零散种植，沿街摆摊售卖，到如今技术迭代升级，果品品质提升，线上线下全网销售，产业发展实现了跨越式转型升级。果农唐道斌从2003年开始种植杏树，见证了产业的成长与蜕变。他说，如今物流体系便捷高效，品牌宣传持续发力，甜杏销售早已突破本地市场局限。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将鲜果销往全国各地，家庭收入实现稳步提升。
13: 花园的跟进技术改进，果子品质越来越好，然后后面销量平台上也卖了不少，省内的比较多，省外来一级即广州啊、北京啊、上海都有。
12: 产业兴则乡村兴，销路畅则百姓富。攀枝花市仁和区金江镇保安营村党支部副书记周连平介绍，立足甜杏产业长远发展，保安营村坚持提质加拓市双轮驱动，系统谋划产业布局，全链条提升发展质效，切实把政策部署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
14: 线下完善采摘配套，提升游客体验，同时探索杏子深加工延伸产业链，让咱们的杏子产业走得更稳更远。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花斗三工节目，两花斗三工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时代会当去找到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的专区，伫个专区内底来收听咱的节目，伫评论区内底写了大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先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到江苏省昆山市，这个所在大家拢知吼，这是广大台商投资兴业的一个好所在，也是咱台商和台胞朋友的聚集区，真好营商环境、暖心的服务措施，和台商伫即地会当安心来去定根发展，和安心来去找家己梦想的生活。曾志成是静乐电子昆山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伊伫昆山工作真侪年的时间，伫这个所在，伊事业顺利，家庭幸福。伊讲哦，伊当初时来到大陆发展的第一站就是江苏昆山，到甲现在稳当是记条条啦。伫昆山的生活，和曾志成上界满意的是，囡仔会当伫这个所在快乐成长，一家人的未来的生活会当继续伫这个所在。也希望讲家己甲大陆的同伴牵手，来去打造更加侪能花做伙来去制造的飘杆的产品。好，下面这部分咱就做伙来去了解。
1: 在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静路电子昆山有限公司车间内，自动化设备高效运转，两岸技术人员协作调试生产线。这家扎根大陆的台企，正以昆山速度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该家台企负责人庄志成分享其在大陆的生活和创业故事。庄志成回忆道，他当初来到大陆发展的第一站就是江苏昆山。
2: 我记得那时候来的时候，除了那个工厂以外，四边都是农田。我在昆山的时间就超过了20年，我待过东莞啊，还有无锡啊，那最终我还是决定要回到昆山。昆山的环境我觉得非常好，像我住的地方附近就是滨江公园。
1: 2005年10月，静路电子落户江苏昆山，专注于2到14层精密电路板的设计与生产。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企业敏锐捕捉到 5G 产品和第三代半导体产品的市场机遇，率先布局研发生产。
2: 我们从事印刷电路板的工作，也就是我们传统说的 PCB， 俗称工业之母。在这几年的人工智能开始以后，我们针对 5G 的产品、第三代半导体的产品比较早，智能车间、智能交通、智能工厂都属于边缘运算的氛围，它就需要大的一个算力，我们可以跟客户协同开发，我们也赶上这班列车。
1: 良好的创业机遇离不开暖心服务，对于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台服办的暖心举措和贴心服务，庄志成表示，他们不仅是工作上的伙伴，更是生活中的朋友。
2: 我们遇到的一些困难，台服办逐步帮我们向上反映跟解决，他们也非常积极的希望我们能够参与台商的一些相关活动，我们互相的往来也非常频繁，我认为他们是一个好朋友。
1: 舒适的创业环境也让台商感觉这里更有爱。在昆山生活，庄志成最满意的是孩子能够快乐成长，
2: 准备要在这边长期生活。我有3个孩子，全部在这里长大的，在昆山就学，当然老三就是在这里念书，念到武汉大学。我是这么认为，他所接触的、所看到的这种视野会更宽广。
1: 在谈及年轻人创业时，庄志成感触颇深。他说，在当今快速变化的时代浪潮中，青年创业不仅承载着个人梦想，更成为推动社会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
2: 现在的孩子聪明，接触的资讯量比我们过去大得多，他们能够活用的机会更多。我一直认为年轻人态度很重要，他们必须勤劳，应该要学会对自己负责。万事起头难，你不可能一开始就非常的顺遂或者非常的开心，这是一个过程。
1: 庄志成说，静路电子的发展是台企融入大陆经济的缩影，面对未来，他计划进一步扩大昆山厂区的产能，推动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希望成为参与者、见证者，携手打造更多两岸共造的标杆产品。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花斗三工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大家会当随时来收听咱两花斗三工节目，也伫评论区内底写了大家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一个真趣味的话题，这个话题就是咱平常时咧用的香。好，伫咱中国做香、迎香的历史，会当讲是长历史。好，上介早会当追溯到远古和先秦时期，咱的先秦就发现讲，去烧一寡草木，有香味的草木，会当达到减少蚊虫叮咬的这个效果。好，也发展到后面，好，咱伫祭祀的时阵，也有一些开始去点香，也就是点香来去祭天。为汉朝开始，随着咱台做香吼、点香的技术愈来愈高，香开始慢慢加入咱百姓的生活当中，有一部分百姓会去点香来去分皮啊，吼来去分纱。因为这个时阵呢，香料吼也珍贵，所以这个时阵只有顶层的社会才会当使用。要唔够到个宋朝的时阵，香变作台拢会当去用到的物件。这个时阵。无论你是达官贵族，也是文人雅士，或者讲是平民百姓，点香拢变作因生活当中的一个平常的部分，或者讲是潮流啦。有的是点香来偏香，有的是点香来分纱，有的是点香来帮助困民，或者是讲点香来交朋友，香料的。

0: 在社会生活当中的普及程度达到上界悬的一个程度。讲到这个，咱乡亲可能会好奇讲，乡里的宋调为什么会当这么普及？啊，这当中的原因是什么？咱今天做回来听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何凯的讲解。
1: 到了宋代之后啊，香料的经营和使用比着前代在社会上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随着香料的应用和普及，用香这个事儿呢，就逐渐从社会上层扩大到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那么到了宋代，怎么一下子就普及了呢？难道在宋代的时候，香料就不贵了吗？香料这个东西啊，在宋代被称为香药。为什么被称为香药呢？因为在中国古代，香料是常常会被入药使用的。比如宋代官方所编的这个《太平盛会方》中，以香药所命名的方剂呢，就有120种之多，其中有木香丸、乳香丸、沉香丸等等。在宋代官方所编的另一部药典《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记载了大量使用香料的方剂，其中有一些千古名方，比如治保丹、苏合香丸等，时至今天还在使用。我国古代的香料呢，主要是依靠进出口贸易。在宋代之前呀，由于进出口贸易并不发达，所以呢，朝廷香料的来源主要是源自朝贡。因此呢，在那个时候呢，香料不止非常贵，而且数量也非常少，仅仅呢能在贵族间使用，不能达到流通的效果。到了宋代呢，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进出口贸易也繁荣了起来，情况呢就和前代不同了。宋代香料的进口呢开始变得十分充足。据史料记载啊，当时进口的香料品种多达100余种，其中最常见的有乳香、龙涎香、龙脑香、沉香、檀香、白檀香、丁香、苏合香、麝香、木香、茴香、藿香等数十种。当时这些香料的进口呀，给宋廷带来了非常可观的财政收入。同时呢，香料在当时还具有一定的货币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首先啊，香料的体积比较小，同时呢，它又易于保存，轻易呢是不容易放坏的。再则呢，香料呢，它主要来源于进出口贸易，这么一来呢，相当于它的价值啊，是进出口贸易的各个国家之间所公认的。因此呢，这个香料就会像金银一样，会被用作经常交换各种物品。比如呢，宋廷呢，就经常用这个香料来充当军费，向周边的少数民族来购买粮草等等。在多种原因的促进下呢，宋廷对于这个香料的贸易和经营是非常鼓励的，所以呢，香料行业在当时啊，不管是在管理、经营还是销售，都达到了商业化、市场化、专业化的程度。在当时的南宋都城，都城中设有专门的香药局来供应百姓们的香料使用。北宋的都城东京呢，也有非常多经营各种香料的香料铺，在当时呢，甚至产生了一种专业的香料销售人员。文献记载，即有老妪以小炉柱香为供者，谓之香婆。香料的用途在当时是非常广泛的，它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用作制药、熏衣、制竹、防病、祭祀、建筑等等。在当时呢，香料的使用并不仅限于个人生活和日常生活，它更是一种在社交场合营造社交氛围的手段。当时呢，用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
0: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这部的最后一部分为大家安排的是咱的读册歌的单元，要请各位乡亲来去听好文章，来去欣赏咱闽南话，下面咱做回来听。大家拢真爱唱的闽南语流行歌曲，爱拼才赢，内面唱讲。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 让大家感受到闽南人刻在骨头内的对生活的无限热爱。闽南地区真有地域特色的传统建筑闽南古厝，更加是闽南人热爱生活的历史印记。红砖白石香扑鼻，出砖入石意美尽，真好地讲出闽南古厝的特点。形那殿宇真有气势，钟埕后厝坐北往南，白石墙体三或者是五开间加上户处，泥山石的厝顶含香桥意美尽。也上界有代表性的红砖啊，和闽南古厝有红砖啊厝的别称。枫红江色的建筑风格为唐昭宗光化年间开始，砖石混起，甲墙面各种无同款的装饰，含香柏的彩色花纹，在中国建筑史上有伊的独特所在。所以有学者认为，这个区域的名古是红砖文化区。闽南的红砖墙也体现包容开拓的闽南风格。在内部的布局，闽南古厝有厅光房暗的特点。中央的厅开阔通光，厅的两边是东西大房，是主要的房间。大间房的房门挂布帘。以厝下顶的小窗啊透光，室内较暗。这种一明两暗的三开间的结构，是闽南古厝上界基本的构成单位。古厝就是一明两暗布局的基础上，由几个单体建筑和外部空间组合演化出来的合院建筑。同时，伫古厝的四周围和内部。一般有比较完善的排水系统，若是落大雨，内外共同协作就未出现积水的问题。这种功能让古厝有真正意义的寒天烧热、热天秋凊的功能。闽南人伫百年前实现徛厝、家族教育、宗庙祖祠三位一体的生活布局。真有远见甲智慧来思考安怎繁衍家族和谐共存。一年过一年，无数的人甲物伫个历史的进程中消失。好运的是，今仔日咱也会当看到早时留落来的闽南红砖啊古厝，到今。美丽的红砖啊古厝，大部分分布伫个咱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主要包括福建省的泉州、厦门、漳州等所在。伫台湾地区，台南、鹿港、台北的红砖古建筑群规模上界辉煌，加祖地的红砖啊古厝一脉相承。红砖啊厝香目的红色，是闽南人生活的底色。表现闽南人开放豪迈的性格，甲对生活不断追求的热情。古厝严谨精巧的结构布局，是闽南人

古厝真逼真的随修商图，足精彩的雕梁画栋，寄托闽南人对美好生活的淳朴愿望。古厝后面感动人的历史故事，体现闽南人挖海生活、爱拼、敢拼性格，表达闽南人热爱家乡、胸怀天下的家国情怀。目前闽南红砖啊古厝已经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有备名录。红砖啊古厝所代表的红砖文化，吸取中原文化、闽越文化甲海洋文化的精华，是闽南地区建筑文化的重要代表。古厝的一砖一瓦、一墙一角，伫青年一代的手内代代传承落去。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岸到三江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林庭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波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欢迎各位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新竹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一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蜜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谈到的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同大家来介绍今天的主要内容。前一段时间，福建省厦门市福利局举办职业年来筑梦福利，建议在九九台湾学生超入实施人事送养对照费，为台上海厦门超入创业实施人事搭建前链条支撑平台。今天节目当中，连带来详细报道。东北的彭公馆曾经是东北金融巨头彭城的私宅，也是旗下的辽阳民修博物馆所在地。天然热带城市当中，中医小姐的东北老家就是在这里取景。今日我们听听黄冈师范学院的台湾老师朱美凡来去正月记初有历史的七日。海岸会非遗之作古村探访科技互通，不同的体验场景成为小朋友的人成长的新课堂，也促进了当地文理市场的贴推升级。从参观客到数年年，岸会的非遗银河又慢慢让到文化发起来。今日节目我们用下来了解。以上呢就是今日的主要内容。
3: 油色又油了，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有青年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前一段时间呢，福建省厦门市福利局举办的职业年来筑梦福利，建议在九九台湾学生超入实施人事送养对照费，教授国家有职企业带领超过1000个岗位亮相，吸引266所高校280多名的台湾青年学子参会。会通以精准对接、政策赋能、服务保障为核心，为台上海厦门超入、创业、实施人事搭建前链条支撑平台，让两岸青年在福利的便宜途上辈寻找发展方向，实现人生梦想。我们来听中台记者李一琼发展的报道。
6: 我是来自福建师范大学的，在学校在福州，我是经济学专业的大三学生。看到是有厦门银行啊，还有有些是会招那些审计岗位这些实习的，就跟专业相关的我都比较感兴趣。因为这个活动它不只有一些实习的这些机会，还有一些像政策刚刚的宣讲，这些政策其实从它包括内容都有从入职前到入职后，这些都比较很吸引人。还有就是那些入职前的一些住房啊、保障还有工作，哪怕从就是职场小白到职场的骨干，他都会有一些后续的那些补贴，这些都很吸引的。
7: 除了政策方面的支持，厦门与台湾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气候相似，让台青倍感亲切。复旦大学台生翁玉琪：
8: 这次会报名这个双学会，主要是对厦门银行还有金源统一证券两家就金融机构比较感兴趣，然后同时也想到厦门来感受一下当地的城市氛围，因为我觉得这对选工作的地点来说特别的重要。就我在大陆走访了大概15个省份吧，然后我觉得厦门尤其是福建就是特别适合台湾人长期生活，就是不管是语言文化或是气候各方面。
7: 新青产业的蓬勃发展为台青提供了广阔的职业舞台。台青洪子期看中厦门湖里区在数字经济、先进制造领域的发展潜力。
9: 我叫做洪子期，是来自重庆大学明月班的 AI 机器人工程学系，然后目前是就读大四。是想找就是专业有契合的，就是可能像有没有技术岗或者是产品经理相关的。觉得说有很多的企业一起汇集在这里，还有以及其他一些想要求职的台生汇集在一起，会让我们更有动力去寻找相关的企业，或者是去发展，看有没有机会来到湖里区，来到这边去就业或者是创业等等。印象还不错，就是政策对于台胞方面都是非常的完善，然后沿海的氛围还有创业政策支持力度会比较大。因为目前就是 AI 发展的速度很快，然后同时我又是学机器人相关的，这次有机会来厦门是之前比较没有接触的城市，然后觉得蛮有发展的机会。
7: 台青的认可与期待源于厦门市湖里区始终以台青需求为导向的用心服务。厦门市湖里区方旭明：
10: 本次活动聚焦台湾青年在下就业、创业、实习、见习、发展诉求，以搭建精准对接桥梁、赋能台青发展为核心目标，整合优质企业资源、专业服务力量，通过多元化、沉浸式、数字化的活动形式，让台湾青年在湖里就业有岗位、实习有平台、发展有支撑、生活有保障。
7: 未来，厦门市湖里区将持续深耕对台融合发展领域，不断优化服务举措，拓宽发展平台，吸引更多台湾青年登陆筑梦，让两岸青年在携手奋斗中书写融合发展新篇章，在湖里这片土地上绽放青春光彩。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两岸亦加亲。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日我哋爱带大家去东北嘅彭公馆，佢曾经喺东北金融巨头彭阳嘅时期，也系建下嘅辽阳民修博物馆嘅所在地。天阳以推重视当中，用二小姐嘅东北老家就可以给你致敬。可以讲你记错，服务你系用飞嘅热汤先发嘅东北春推市。今日就让我哋听听王光师范学院的台湾老师做米法的土地思考，从基础三金四合院的周边走到厨房门，共同带头转眼目视之间混合的民间密码，感受历史与文化的交融魅力。
6: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邹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去游览在东北，除了沈阳大帅府外，保存最为完整一座超过100多年的三进一厅的四合院。这座典型的清末民初的四合院，现在已被设为辽阳民俗博物馆，但它原来可是东北三省官银号总办、沈阳边业银行总裁彭贤的故居哟。彭贤原是新民县人，但他为什么却跑到辽阳去新建这座顶级的宅院呢？这可得从他父亲彭万龙和张作霖的一段姻缘说起。彭万龙原是在村里经营一家酒坊，当时张作霖正带着几位弟兄和俄国的军队发生枪战，因为不敌敌军，张作霖便逃到了新民县的高台子村。进到村里后，张作霖看见有一间酒坊，就钻了进去。咱们彭掌柜不仅立即协助张作霖隐藏，还好酒好肉地骗过俄国的官兵，使张作霖终于能顺利逃过一劫。幸运躲过一劫后的张作霖对彭万龙可是感激万分啊，临走前不仅认彭万龙为义父，还说这救命之恩以后定当厚报。所以彭万龙在临终前才会告诉家人，若遇上困难就去找张作霖。后来彭贤真去了，张作霖果然也是知恩图报，便将他安排到军需部门去学习。这彭贤不仅是块料，还肯认真学习。之后张作霖的母亲过世，守丧期间也只有彭贤是最认真打理账目的，其他人呢都在喝酒打麻将敷衍了事，张作霖可是完全看在眼里啊，所以便任命彭贤为东三省官银号的总办。走进辽阳民俗博物馆大门后，便会看见院子里有写上福字及迎祥的两座青砖造壁，福字造壁的四角都有浮雕的蝙蝠纹，以寓意着四季福气满堂。另一个与辽阳博物馆大门正对的是写着迎祥的造壁，在迎祥造壁的前方还立了两根是用来拴住马和骡的拴马桩，在拴马桩上各雕了一只浮在方孔圆钱上的蝙蝠，用于寓意着福在眼前。接着我们要走到一进院的棋盘门了，棋盘门就相当于街门一样，白天是开着的，到了傍晚才会关上。棋盘门的上方是用木雕的莲花来包裹着绿色的里门驿路的四个门毡，这就是户对。在门的两侧还各有一座很华丽的青灰色门枕石，也就是门当。 这两座青灰色的门诊室是特别令人耳目一新的，因为它的造型不仅讲究，还非常富丽而典雅。门诊室的底座是方方正正的须弥座，中层还叠起层层舒展的莲花瓣，莲花瓣的上方是一层又一层用于束腰的石条，石条上覆盖的是斗拱形制的石雕，里面还雕着非常小巧的吉祥兽，到了最上方再放置一座方形的观音，将彭家文官身份给体现得非常到位。这座棋盘的富贵还不仅于此哦，在它两边的院墙上还贴上了画着福神、禄神、寿星以及四位小仙童的瓷砖画，以寓意着四季福禄寿全。最令人惊奇的是，这些瓷砖画都已经超过100多年咯，但现在看起来却还是那么的亮丽如新。穿过棋盘门后，接着就要进入到更是华丽、美得令人挪不开眼的垂花仪门了。垂花仪门的两边都有垂落在屋檐下却不落地的垂柱，在垂柱的下方再用一个像莲花瓣的垂珠来装饰，所以才叫做垂花仪门。在垂花仪门的上方是雕着大家都很熟悉的八仙过海，下面呢再雕上五只非常灵动的蝙蝠，其中在正中央的那一只嘴里呢还叼着一个大钱币，整体看上去啊还真是又富贵又喜气呢，令人看了会瞬间有股如同是节庆般的喜悦感哦。垂花仪门的正面和前面的棋盘门非常相似，两侧的绿色门扇都各自镶嵌着三幅画，唯独不同的是在它中间还有一道平门，这道平门平时是关着的，只有在家族举行重大活动时才会被开启。这座垂花仪门也是内宅和外宅的分界线，古代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二门就是这座非常富丽又喜气感十足的垂花仪门哦。
5: 穿过街头精密的垂花门，我们就像内宅真实进入的女人，在古代的垂花门是欢迎内外迎接贵宾的礼仪之门，正所谓太门不出二门不迈，这二门的字就是它。跨过街头门槛，我们不单只从建筑空间上背进入的七人的核心，也将会从历史常见的外部影响搬入辽阳北上神佛的内部途径。就如后人，我们就将会记住太七里面最神通的部分辽阳民俗陈列。刚才说过你建他的彭公馆既然是辽阳民俗博物馆，这个地方你有没有展览内容呢？就好了，我们继续听听朱明华老师从下来去探究。
6: 二进院里住的主要是女眷和孩子们，虽然优雅，但看起来呢又会特别有居家的生活感。在二进院里是有三个民俗馆，也就是商贸民俗展、官宦家居展以及民间婚俗展。在官宦家居展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张既华丽又气派的拔步床。天啊，这哪是床啊，根本就是一间雕满着各色喜气雕花的小套房嘛。要上到这张床啊，得先一脚踩进一片宽敞的木踏板上，这便如同是一脚跨进到自家的小院一样，这就叫做拔步。这张拔步床不仅厚实，上面的雕花还更是讲究呢，从上到下全是运用浮雕、透雕等手法雕满了花鸟鱼虫、人物故事以及各种的吉祥图案，让人感觉这是睡在一间很富贵、很华丽、非常有安全感又很温暖的小套房里。看到这拔步床后才知道富贵人家的床是讲究到什么程度啊。一走进商贸民俗展区里，

条链子垂下来，长长的，风一吹就会晃来晃去。它的最上方挂的是块木板，上面写着商号，下面呢则又在垂挂着木雕的鞋子，让人远远望见就会知道，诶，这家是卖鞋的。如果是卖酒的呢，就挂上个小酒壶，卖药的就挂上个小药包。当时的生活啊，是既简单又质朴。我心想啊，如果我是生活在那个时代，一定会找一间饺子馆，畅快地吃个东北最好吃的饺子，等到吃饱了再买点胭脂水粉回家。民俗展区里的老物件，每一件都是可以触摸到也能体验到的鲜活物件，让人不自主地便穿越到那个时代，想着自己正穿着墙上垂挂的满族服饰，头上呢则梳着清宫

窗前，绣一个小荷包，或者是坐在花园里，沏上一壶茶，吃点小点心，听上一出京戏，或者是呢，就坐在缝纫机前，做一件最新款式的服饰，或拿着雕有寿桃、蝙蝠、嫦娥奔月等图案的月饼模子，很幸福的烤上一炉香喷喷的老月饼。民间婚俗展的展厅里有一张是像奖状一样的结婚证书哦，在结婚证书上要写上新郎和新娘的姓名、年龄、籍贯、出生年月日、订婚及结婚的时间，而且连什么时辰都要写得很清楚哦，然后再写上业经双方同意特此证明。最后才列上证婚人、介绍人、主婚人和结婚人的姓名。接着我们要走进花园了，这花园可不是纯用来赏花的哦，这里可有着一柜柜展示着东北民俗生活的泥塑作品，每一组都有一个鲜活的主题。比如传统剃头民俗的主题展柜里，有个当年街头的老剃头摊。老剃头匠手里拿着剃刀，正在帮一位闭着眼的老主顾刮脸，刀锋还正贴在他的下巴呢。剃头担子旁的脸盆架上也搭着一条白色的毛巾，铜盆里的水还有明显的波纹哦，让人感觉实在是好鲜活啊！这样的展示比起照片不仅更加有趣。还能更加深我们对那个时代淳朴又良善民风的深刻体验感。若不是因为时间已到点了，我们还真舍不得走出辽阳民俗博物馆呢。关东的传统四合院，美得令人实在是挪不开眼。民俗展厅内所放置的各种老物件，都像是我们基因里的每一份记忆。那份熟悉、亲切、喜爱，令人忍不住的要拿起手机频频拍照。最后，我们才发现，那份印在心里的真爱，是任何手机都无法拍摄下来的。关东的美好及那份最令人喜爱的淳朴民风，似乎早已将我们的心给深深的留在辽阳民俗博物馆里了。

0: 66学唔就，面罩贴到的。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梁生。今日话，提升眼科是为嘅假期出游嘅新方式。这马军花费千层要按超人改变，海岸费非为制作古村探访，科技互通，唔同嘅体验场景，成为嘅小朋友等人成长嘅新课堂，也促进了当地文旅市场嘅跳台升级。从参观下到数年年，岸费非为眼科用埋样样文化发起来。我哋听听中台记者李迅通下将要岸费实体探访。
2: 很多人不知道安徽皖南有个东至县，但提到30万年前东至人头骨化石的出土，还有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的石椅栖居，不少人会恍然大悟，原来是那里。喜欢科学和探索的小学生庞涛来到皖南参加研学之旅，当沉睡的历史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幻场景，研学变成了一场穿越三十。

0: 头盖骨，还有他们生活的一些迹象，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1: 这浮尘给它吹掉，包括这个软毛刷也是一样的作用。
0: 我最喜欢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化石修复。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不仅能分解这个化石，听到老师在那讲课，而且呢，还能一点点自己去钻研，自己去打磨，看看这个化石的真面目是什么，感受到生活的实际的快乐，既学到了，也玩到了，一举两得。
2: 好，做好准备。好，可以录了。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衢州市东至县，我是这次天气预报的主持人庞涛。今天呢，我们这里衢州市东至县啊，是很热很热的天气呢，18至21度，虽然早上呢还有点热，但是虽然然后就没有了。
3: 第一视角，场景鲜活，不同于传统旅游和参观，研学更需要特定场景支撑。东至县依据华龙洞遗址开发了考古研学教室、化石修复室等互动空间。星空之城天文研学基地通过裸眼 3D、VR 等技术，将宇宙的浩瀚带到孩子们的眼前。以历史厚度做基底，研学链条的长度也被延伸。现在，东至不再只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枢纽，连接历史与未来，连接教育与旅游的枢纽。黄山毛峰，中国名茶，但灰茶中的百年工艺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的一处茶博园里，一场以茶为媒的体验热潮正在进行。熊世明是研学机构的一名领队，他带过上百个研学团队，现在的研学让他感觉熟悉又陌生。
4: 就按照这个标准嘛，一叶一芽，我觉得这个标准就采购得很好，就按照这种一叶一芽的标准继续采就行了。
5: 以前我们带学生团啊，说白了就是走马观花，到地方之后啊，我们拍几张照片，听几句讲解，孩子们回去之后啊，能记住的东西真的不多。但是在茶博园不一样了，孩子们真的泡在了茶文化里面。你看他们采茶的时候、制茶的时候，那种专注度啊，真的是我以前很少看得到的。
4: 两个，三个，四个，你看你们的眼神啊！你看这么甜，我想要春天的味道，把它拿出来，放到水泡一泡，闻一闻啊，这就是春天的味道。所以这是古人的鼎食啊。
5: 现在的家长和学校要的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学到了什么。我们选择这里，就是因为这里的课程啊，是长在茶园里，长在泥土里。从茶树怎么长，到非遗手艺怎么做，从徽商讲诚信的精神，到茶园里的生态门道，孩子们动手动脑，还能走心。孩子们在这里啊，过上了小茶农的日子，踏着茶园采茶，闻着茶香，融领茶叶，捧着茶汤品茶，这种生活化的学习，比课堂上老师灌输的知识啊更深刻、更生动。
6: 请问大家，烘焙是两个什么旁？
5: 孩子们在这里啊，认识的不只是茶文化，还有大国工匠是什么，中华礼仪怎么讲，大家都会觉得啊，原来非遗不是守旧，是一代人用一辈子守下来的宝贝。里面藏着中华优秀的老传统，这种情感上的连接，文化里的温度啊，比任何说教都来得实在深刻。
3: 沉浸式全链条在体验经济时代，研学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拓展，冲破了传统课堂的界限，让文化研学变得有温度、有深度，也更加有热度。非遗文化体验、生态农业体验成了亲子研学的首选。纸寿千年，墨韵万变。在中国宣纸发祥地安徽泾县，正让沉睡千年的宣纸技艺真正活起来。学生家长夏雪已经逛过很多次宣纸小镇，但是这次的研学，她要真正的制作一回宣纸。
7: 我来泾县有很多次了，以前是带我女儿过来逛这个宣纸小镇，就是对我们每次来是一些玻璃柜的那种老的古董宣纸啊，还有一些老工具，我们就只能看一看，是有一个讲解员跟着旁边一起听他去讲解，算是走马观花吧。小朋友就拍几张照片，全程下来呢只知道这个宣纸它是文房至宝，但是不懂呢它是要经历108道这个工序，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8: 下水抬起来，
9: 对，你逼了你，
8: 这次要少一点啊，轻轻的咬一点，
9: 隔气好
8: 啊，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哎，
7: 哦，好，可以，
9: 有湿了，
8: 对，好，
7: 出湿了。今天一走进这个体验作坊，就被青檀树皮、沙田稻香的这个清香包裹，从原料。

0: 到这个辨识工序讲解，再到亲手去捞纸、晒纸、剪纸，全程跟着师傅，进行这个沉浸式的这个操作。
1: 这个不是这样刷了，是这样了，
2: 这样子就是反过来了，
1: 对，
2: 到底下它就
1: 不然
2: 是
1: 你人还要蹲下去了。
0: 以前呢，看到这个宣纸就感觉，哎，我就是到此一游的打卡人，然后现在就不一样了，就这种代入感真的太强了。我今天自己亲手做出了专属自己的宣纸，然后我等会儿把这个作品准备把它装裱全部带走。以前呢是过来看看非遗，拍拍非遗，今天呢就是全程能够参与进去，手能摸得到。然后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觉到了这张宣纸真的是有能读懂它千年的匠心跟这个温度在身上的。
3: 中国宣纸小镇的沉浸式古法体验，彻底打破了惊现宣纸文旅传统观光的壁垒。曾经小众的非遗技艺，如今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爆款。短短数年，惊现本土宣纸体验工坊、研学作坊从寥寥数家发展至数十家，构建起集原料展示、古法实操、非遗文创、研学教育、购物消费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2026年清明假期，惊现古法宣纸沉浸式体验相关搜索量环比暴涨326%。从皖南冬至的30万年历史活化，到黄山的沉浸式茶农体验。再到惊现宣纸的手艺人转型，安徽大学旅游规划与研究中心主任李东河认为，当走马观花变为躬身入局，当看客变为匠人，安徽文旅正逐渐摆脱传统观光经济的路径依赖，迈入以沉浸感、参与感和文化厚度为核心的体验经济新阶段。
4: 过去我们更多是有什么卖什么，现在安徽各地普遍重视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开始用创意与科技激活本土文化，推动研学旅游与文化的深度融合，研学产品的参与感、教育感、传播力都在明显提升。但短板同样突出，不少地方呢盲目跟风，对本地文化内核挖掘不深，导致研学产品和场景的同质化问题比较突出。可喜的是，安徽各地已在积极探索突破，通过加强对徽州文化、长江文化、淮河文化、大运河文化和黄梅戏文化等五大文化的研究阐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出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研学体验场景。

0: 究竟我到了洛大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第一灯笼会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您的祖先是。

无论到哪也，心甘期待，爱是客家人。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南有夫子庙，北有龙福寺，根据流传百年的俗语，偷起来北京龙福寺土地的文化 TV。今天呢，陈秀多人呢，龙福寺给其在上市更新的金色雕塑当中，悄然的福寺，跳变成为历史大文胡同烟火艺术气质，同到潮流生活交织汹涌的文化消费新地标。今天节目当中，让我哋听听中台记者邓飞从下去龙福寺体验一把。
1: 来，丰年灌肠啊，热乎乳酪啊，炒肝小笼包啊。
2: 我们的肉饼、炸灌肠都有，老北京小吃。
3: 一走进位于北京东城的龙福寺街区，此起彼伏带着京腔京韵的吆喝声，便和我热腾腾的转个满怀。在这条龙福朝集小吃街上，豆汁的酸香、烤串的焦香、炸鸽子的油香，在空气中拧成了一股老北京味儿。明华烧麦、白魁老号、门丁肉饼、东四卤煮、三元梅园，一家家老字号在这个春天悉数回归，和潮玩手办、文创市集比邻而居。人群中，我见到了两位结伴而来的李阿姨，她们手里拎着刚买的饮三豆汁儿，正垫着脚四处。

0: 不张望。
1: 我们原来老来这儿，我小时候这龙湖大厦老来呀、啊，龙湖寺、
2: 嗯、还没摸着门呢。
3: 门呢
2: 对，我们俩找灌肠呢，
3: 找那个原来那老的那个在八角那个灌肠店。
2: 原来八角这儿有一。
0: 两位李阿姨已经60多岁了，这是多年来他们第一次回到年轻时熟悉的地方。他们要找的正是当年的丰年灌肠。等循着那股蒜香找过去的时候，门口早已排起了长队。找到了灌肠，两位李阿姨的话匣子也打开了，仿佛一下子被拽回了那个端着盘子站着吃的年代。
2: 我们那时候就是还是过去老北京那胡同那种感觉，
3: 对、
2: 啊、全是小吃店、哦、然后这一个店一个店
3: 是没有地儿坐，你可以端着那盘子在外头站着吃。
2: 大厦里头卖什么都
3: 有
2: 啊，然后有夜市有早市，各种
3: 百
2: 货什么都有，
3: 卖什么都有，
2: 玩的用
3: 碗瓢盆。
0: 龙福潮集在今年春节火爆出圈，原本计划3月中旬结束的市集现已转为常态化运营。这里恢复的不只是老北京人舌尖上的记忆，那些藏在胡同深处的老手艺也一并被请了回来。
4: 三里花手中翻，卡片一对，两面开花彩虹糖。
0: 不远处非遗翻里花的摊位前围满了人，传承人李梅手里的翻花一翻就变，一变就开花，能变出10几种花样。这门老手艺曾一度断代，消失了很多年，
4: 现在我们又重新把它带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很多老年人在我们的摊位上找到了自己的童年回忆，然后很多从来没有见过它的儿童和年轻人呢，有机会接触到这样一个很朴素但是又充满着民间智慧的这么一个传统民俗玩具，也都非常的喜欢。
0: 龙福寺的烟火气就在这一翻一花一声一嗓里慢慢回来了。不过如今的龙福寺街区可不只是老人们记忆里的那一口热乎，一些百年老字号也开始动起了脑筋，慢慢变年轻。比如把北京地标做成糕点，把文物藏进点心里，让顾客像挖宝一样拆开。
5: 仨叶拿一个回去白菜。然后那个柿子和那个核桃。
0: 在龙福寺稻香村林浩寻宝店的柜台前，一个扎着低马尾戴黑框眼镜的姑娘正熟练地指着橱窗里的点心挑选。她叫蒋慧，今年32岁，上大学前一直住在附近，后来搬到了通州。今天她专程回到这片熟悉的地方，不是为了自己解馋，而是要给山东的朋友挑一份特别的伴手礼。
6: 做的比较好看，然后她这不是林浩寻宝馆吗，有她专门只有这个店有的那个挖宝的那个点心，就有一个是方的，然后就是你跟挖宝一样把它拆开，里边是文物，里边是鼎啊或者是琉璃盏啊什么的，就挖出来的不一样，就送人其实还挺好
0: 的。在蒋慧的记忆里，上学时期的龙福寺是破败的，没什么人的，可今天站在这里，身边是举着手机拍照的年轻人，排队买创意点心的游客，端着咖啡看展的艺术爱好者，这片老街区仿佛换了一张脸。稻香村林浩寻宝馆门店经理陈天宝告诉我，和其他门店相比，林浩寻宝店的消费者更年轻。除了卖糕点，店内的京味茶饮、文创产品、点茶体验都是专门为年轻人定制的。
7: 最近店里的销售最好的也就是现在的京城名胜系列，祈年糕、钟鼓楼，然后宫廷糕，还有城墙糕。我们把那个北京的地标性建筑呢做成了这个糕点的一个样子，然后很多来北京旅游的顾客呢，逛完北京的景点儿，都是专门来店里选购这个具有京味特色的糕点，当做这个伴手礼呢，回去带给家人和朋友。
0: 一块糕点从解馋变成了社交，一句挖宝从童年记忆变成了年轻人的开箱惊喜。龙福寺正在用一种既熟悉又新鲜的方式留住老人，也拥抱新人。在龙福寺，你很难一眼把这里看透。那些藏在2楼的剧场，躲在3楼的独立书店，隐在巷子深处的设计师买手店，像是在和游人玩一场寻宝游戏。记者在一处3楼转角处的书店咖啡馆里，遇到了一个正低头翻书的姑娘，她叫青提，来自新加坡。
8: 因为我前几天都大概景点都已经逛完了，所以今天就是慢旅游吧，就随便走走。我不是很喜欢太多人的地方。我觉得这里算不错，这个店人不算多了，我比较喜欢这种文艺的东西，所以我通常没有下去看太多。
0: 青提住的酒店离这儿不远，他说自己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了龙福寺，被那种老胡同里长出文艺空间的感觉吸引过来的。来了之

0: 我发现这里比照片上还耐逛，不是一眼望穿的商业街，而是藏着不少小隐蔽。
1: 挺不错的，就好像有些购物商场它就是纯粹一个商场，可是这里还有我看得到它有融入那些胡同的元素，而且它不是你一观望就看得完了，它不是这样，它道路就是设计了一些方法，就是让你有办法去走走，然后去探索吧。然后那个店好像我刚刚上来的时候我还要找一下它在哪里。
0: 隆福寺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景泰三年，从皇家寺院到诸事之冠，从东寺人民市场再到文化艺术消费目的地，历经岁月洗礼，浓缩着京城的烟火脉络，也见证着时代的生生不息。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表示，老城更新并非简单的空间再造，而是兼顾保护与发展、传承与创新的有机革新。
2: 我们在改造过程中一直秉承着要保留历史的轴线，延续建筑技艺这样的一个原则，采用绣花式的精细化的更新手法，少拆除多保留，进行精细化的改造，一花一草一砖一木一树，造这种让人体验更好的这样的空间，这样就能把周边的平房和现代的改造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我们把它理解成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更新，一个融合。
0: 这种绣花式的更新，缝的是历史，绣的是未来。数据显示，2025年隆福寺街区客流规模接近800万人次，今年春节期间商圈累计客流近85万人次，整体销售额超1000万元。数字的背后是这条老街区在新消费时代的真实吸引力。在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看来，隆福寺的蝶变恰恰回应了当下人们对体验式消费的深层需求。
3: 隆福寺街区的成功改造呀，根本在于将街区硬件基础设施完善与休闲旅游功能的空间扩展，中国在地美学的表达，首发经济培育，运营现代化等软件提升紧密结合，通过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开发，老字号的活化利用和新文化空间的打造，持续满足老百姓消费升级的需要。
0: 从一声熟悉的吆喝到一盒充满惊喜的点心，一个转角处的书店，隆福寺正用属于自己的节奏把老北京三个字写进新一代人的心里。它不急不躁却热气腾腾，它守着根也伸着枝。

好，各位朋友，今日以上呢就系检验要咩成分嘅前半内容。本人下载边打开原汤客户端，就可以来回汤节目嘅完整内容，点汤节目嘅精彩片段。下半年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阿妹同爱公家
1: 太阿爬
2: 太阿爬
1: 爬竹屎
2: 爬竹屎
1: 种冬瓜
3: 种
4: 妈妈给家
5: 开始煮呀
6: 开始煮呀
5: 开不耐啥
6: 开不耐
7: 啥日光光秀才浪
8: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卡单是我一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尖的两条，一抬一抬都抬下去的。
5: 面麦祖宗田啦，摸摸祖宗田啦。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来，爱钻爱钻木卡。
7: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松姑，
8: 听众朋友，我是嘉乐，伊斯坦是我爱做木卡，当然做人像。
7: 首先，我哋听下赤脚人像分享木卡人木卡事。
8: 接着是客家语文欣赏，让你听下来是听家乡的歌木卡的事。
7: 最后为小老哥小老妹的送出新年共台世界的环节，我哋听下来听故事。好童谣，
9: 好童和圆童，上童手童。
7: 你可以手机下载圆童 APP， 收听神州之声。
9: 欣赏童圆童，轻松心情将。
7: 客家乡亲，欢迎下载同我打开圆童下副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客家用心，我哋先听下来分享吴卡人吴卡事。
1: 我哋首先来关注到有关考古方面的话题。
2: 二零二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喺春屯时间热销，涵盖人类起源、文明起源、上市考古等多个领域，进一步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基础。详细情况，我哋听下来去了解一下。

0: 一般有些石台考古先发现人体最旧人的是吉林东部长柏山 Q 沙溪石台遗址群，其里边的哈大概是22万人到1.3万人。A 项目建立是以长柏山为核心，相当罕见的黑曜岩沙溪工业体系。河南新昌的霹雳岗遗址出土的7500年前的人面獠牙陶塑，推测呢当时是用来祭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普委员王伟研究介绍讲，
1: 旧石器时代就人类起源和现代人起源这样一个重大的在国际上非常热点的问题，越来越受到我们国内的学者的重视，特别是旧石器在晚期是和现代人起源密切相关。

0: 中华文明西南阶段，河北鲜花的参加的位置，在头一摆在凤山文化传统核心区之外，发现直杀中位置，扩大的凤山文化分布范围。甘肃钦阳南座位置到今天下大概是5100到4700人。在核心区发现的中出现不同的，把中国独上中出现传统的人头追溯到5000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霍普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生灿按照介绍讲，
1: 南座遗址呢，600万平方米，比二里头还大，比陶寺也大，石卯也大，而且它的年代呢也靠前，是我们的文明跃起跃升的重要阶段，更新了我们对这个地区文明起源的认识。

0: 是食用中村位置，河南沧州松山位置，陕西扶贫长春位置，山东青岛龙牙台位置，浙江绍兴一国都城同汉六朝快西屯位置，南下火兰是依靠此窑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王伟表示，边疆考古正成为中华民族多年一体西施的观看拼图。
1: 我们今天去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边疆考古提供了大量的实证。边疆考古在中国是今天世界上最出彩的。

0: 家用钱关注的考古方面的话题过后，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关注有关深圳信用体系建设方面的情况。
1: 以前国家发改委发布2020年全国全市综合信用指数年度监测结果，深圳在全国36座省会同的副省级以上城市当中位列第一。第一的背后是深圳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的重大进展。其中，亮相全国的信用服务平台建设同信用融资服务的不断完善是其中的关键。详细情况，我们听下来了解。

0: 陈花先用融资服务来激发企业的发展动能，系陈俊教人相对化社会信用体系的观察一番。陈俊不断陈花先用融资服务，通过规划海量的涉及企业的共同信用事迹，为金融机构提供企业风险评估，推动信用变现。基于陈先台科技市场同非三台一道一批新台产品的创新推出，广大的中小微企业往往因为没抵押、没担保而拿不到钱的融资门槛。截止到今年，累计服务企业超过250,000家，促成融资规模突破7,132亿元。美元银行陈俊分行普惠金融部的负责人刘玲介绍，
1: 原来没有大数据的话，说实话我们过度的是依赖传统的可能企业提供财务报表呀，提供这个担保啊，这样的一些方式。那么有了这个大数据以后呢，有助于银行对小微企业的一个信用体系做一个更明确的一个精准的判断，帮助呢我们的小微客户呢降低了这个融资成本，也降低了融资的门槛。

0: 一流的营商环境是城市竞争的硬通货，代表着有更久的发展态势，更强的发展信心。一块金丝招牌，吸引着近来见到的企业为选择深圳投下幸运票。一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小组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依托深圳众多出海平台，靠硬通达通达一系列刺激外贸发展政策之合谈一条优势，企业敢于投资，愿意投资，不断的开拓海外市场。头一批新片的会在五一带登陆欧美同达东南亚一条体系的市场。一家企业的小组负责人林海峰按照介绍，
1: 现在的产品研发呢，基本上还持续的保持高投入的状态。我们的研发产品的队伍是我们整个公司里面占比是超过60%，整个研发的投入呢是营收的30%到50%之间，紧跟我们深圳苏海的趋势。产品的都是利用深圳的这个本地化的供应链。
0: 深圳筑牢信用服务根基，完善四级赋能体系，打造为全国领先的信用服务平台。2021年上线的深圳信用名累计访问量达到

0: 27.7亿次。贵溪沉船前是68家信仰单位信用司机超过29.98亿条，司机规模是位居广东前省的前列。成立信用服务实体经济泰司机信任时，同8个国家商业司机机构合作，营业全国工商、司法、电力一道多年司机，落地多项信用应用场景，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处信用监管处副处长奚云淼：
1: 下一步，我们深圳将深入贯彻落实“十五五”社会信用体系行动计划，持续做强做优信用加特色品牌，更高标准、更高质量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全力巩固领跑优势，

0: 前过上市综合信用指数的评价标准高、维度广，涵盖信用监管、信用服务、实体经济、政府诚信等等众多方面，是评价上市信用监测水平同营商环境的权威指标。从中把信用软实力转化为发展的硬资产，进一步激发市场的发力，赋能产业升级。深圳一家科技公司的副总裁张颖按照讲到，
1: 在深圳的发展，不论是从早期、中期，还是现在的这个 C 轮的阶段，都得到了政府长期的关注和资本的支持、政策的支持。包括在场景创新提供方面，政府呢愿意伴随我们长期的发展，能够给我们更多的信心。我们今年预计超过2亿的这样的营收。
0: 大家想请接着下来我们先听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诶，歌诶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客家话节目，
2: 欢迎进入云腾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专门客家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转换下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换下的方向。爱爱转换下，
2: 但转眼上。
1: 下个乡亲，我是阿尚姑。
3: 下个乡亲，我是嘉乐。
1: 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伊时段是爱爱在福卡，我哋继续来分享福卡人、福卡事。
3: 自从入家庭嚟，依家国家嘅综合实力同国际竞争力，以工业嘅建设图就体现出来依家国家自从入几次工业嘅水平。有很多一群人，一人刻苦钻研，精益求精。突破创新是中国制造经验国际视野。王志峰就是按照一位用心用情做事的技术骨干，并曾经获得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状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状。今天的节目，等下来你听下听的阿松姑来去分享他的匠心故事。
4: 我们要控制内圆的尺寸，叫做内圆叫同心度，我们要达到一个尺以内。
1: 一位正好同团队成员分析探讨的人呢，就是王志峰。佢喺广东省河南市一家硬质合金公司生产部的一位机片设计技术人。心思一发，以柔克刚。当我在行业一家公司嘅生产茶点的时候，王志峰正好参与制作一款高精度的合金刀器。一款刀器呢是要经过多套的工序。王志峰先同团队认真探讨制作方案，然后一边操作机器，一边仔细观察刀器的加工。

0: 工情况，时刻在调整机械参数，以确保刀器的精度同达质量。王志峰在河南市东阳县灯塔镇人，2015年9月份进入河南技师学院机电一体化专业。2018年佮进入到一家公司以来，一直系集建喺精密加工生产技术的体现。几乎每半年都系会差点都会同产品打交道。当看到师傅等人速度的好，做出各式各样闪灯亮光的精密亮点的时候，王志峰慢慢的开始对社工产生了兴趣。
1: 我看到的是师傅们对一种产品的钻研，对一些极复杂的产品，他们不断改善，然后生产，那种钻研的精神让我感到了浓厚的兴趣。通过这么多年来的自己的积累跟师傅的请教，现在已经进入了技术研发团队，我将把技术更加完善，以老带新的作用传导给新来的。
0: 毕业之后，王志峰一直在集建开精密加工生产的体现，集色很干，阴柔阴韧。

0: 攻克一套又一套技术难关，参与开发出一只只市场需求旺盛的新产品。
1: 一个产品怎么样去保证它合格、保质保量的交到客户手上？从开始生产，中途出现哪些加工难点，要我们去处理应对。但是我们团队保持创新、探索，每一道工序有加工生产人员，还有品质检测人员，还有我们技术管控，保证图纸的准确性，然后这样紧密合作才能完成。
0: 小花都要讲好话，磨金刚钻就冇烂瓷器法，嘅金属刀器啊，本身为系工业嘅牙齿。想要达到高水平的工艺，首先你就要有足够好的工具。王志峰向我们介绍，这把看似一把细的刀器，不过你和一当中的学问吼，还是比较大的。而你都吃得其实摸索同到钻研。可以由新材料加工两万年，王志峰带领团队突破了80多套公司的难点，建立起的次通化裁切产线。完成软钢裁切专用刀器生产，使产品成功地进入了波音、孔夏一道国际的知名公司。在整体硬质合金样片刀器领域呢，又成功地研制硬质合金样片刀器全系列产品，替代进口的产品。王志峰还向我们展示了其他身上的新运武功射刀，均是以金刚石的硬土，使得一把射刀器可以时空加工，通到时空雕刻两位的太显神速，甚至还能够应用于对金色专业要求度高的天路板加工两位。王志峰给我给把打铁还是刺身硬，削工以来的金属刀器本身是要欺骗比加工材料更硬的硬土，果所以后一直以来王志峰都不断地加强技能的学习，他对自我同到生产流程上不断地提升精细化的要求，力争实现自我突破。2023年，王志峰荣获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状荣誉称号。2024年，又本属于全国五一劳动奖状，也是对其多年努力一份沉甸甸的肯定。创新创造背后是一代又一代工商的人的接受的奋斗，记得用信心丈量等产品的前途，使得中国制造上天入地。一家公司的行政副总李先生向我们介绍，真的有一道工商的全勤付出和努力，其他公司的营收同到业务突然来每年都提振，
2: 公司的营收平均年增幅都达到15%以上，给公司的产业转型和业务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一个推动的作用。
0: 王志峰就向我的表示，给我为继续从点的做起，认清自我，成就自我，专注精密加工生产技术体现，用水泥打磨的技艺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家的力量。
1: 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是对我工作的肯定和鼓励，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整个团队和公司，我将倍加珍惜这份荣誉，将其转化为继续前行的动力。
0: 下个星期从下分享的话题过后，接着下来我们从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歌过后分享继续收听我们下个花节目。欢迎进入云堂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节目，收听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0: 开天上火，烟冤从前。
1: 一句阿弥法，岁月飞翔，温暖热心。
0: 神珠之山，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珠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双姑，
3: 我是嘉乐，伊是同系爱爱做乌卡。接下来嘅时间，我哋听下来一趟家乡嘅歌乌卡嘅事哦。
2: 听下去客家语文嘅版。

0: 赶快来感受客家土语的音韵和的魅力。
1: 中人文明同华南体制的教育，传统语言同现代时尚的碰撞，听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客家乡亲你好，今天呢系继续同听众朋友同下来分享我哋客家话广东汉茶。广东汉茶和主要系流行啊，我哋广东嘅一东一北，同埋福建嘅闽西、闽南，同埋江西嘅甘南，还有香港、台湾一啲地方。嗱，我去国外呢，参东南亚嘅。我哋客家人咧，有发条和客家发条嘅主要嘅刺激体，也系广东汉茶嘅主要流行嘅嚟起源之一咯。咁广东汉茶传统嘅茶木啊，主要系要周转出水，还有百里海人气思想机花灯安嚟到。喺一零零八年嘅六月七号。广东汉茶呢，经国务院的批准，系列入为天然皮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接下来，我哋先听下来分享一段由李先发演唱的广东汉茶《蝴蝶梦》填词的现段，《火凤小松瓦田香》。

客家乡亲，分享介绍苏唐阿的客家话节目，阿的介绍下来分享家乡的歌舞客家戏。今天系同听众朋友介绍来分享客家的广东汉剧。今日头摆喺节目当中啊，吼，阿的就听下来了解嘅广东汉剧的生唐唱法。今天呢，我哋听下来了解一下广东汉剧的伴奏乐器。广东汉剧伴奏的乐器啊，有整套的锣鼓经，还有唢呐土牌100多首，民间小调有100多支，汉乐的丝弦乐谱有500多首。除了的皮王之外呢，还有昆曲、流水台板、鹌鹑跳、七鸡板、土牌、小跳、飞土的了，可以用于烘托剧情的气氛，配合人物的表演。好，今日好啦，我哋继续来分享李先发演唱的广东汉剧《胡天梦填诗》的现场，诗在夫妻准了人，我哋听下来分享。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哥，接下来我带继续来分享家乡的歌《无卡为喜》，今天是听下来分享广东汉卡。首先要向听众朋友代替介绍一下广东汉卡的伴奏的乐器。给广东的伴奏的乐器啊，广东汉卡一般是有分成文唱同那武唱，有文武之分的。文唱的这乐器呢，主要是有头弦、衣服、三弦、王箫、太索纳、小索纳、扬琴、提壶、琴琴、一琴、夜壶、琵琶、古筝，还有扶桑、太提琴，也就是属于文唱的主要的乐器。给咱个哟，武唱的乐器呢，主要是有战鼓、太鼓、扁鼓、太史锣，也喊做铜锣，还有西锣、温锣、铜剑、敲头、太拍、西拍的头。一般来讲吼，头弦同那太史锣、也喊铜锣吼，还有敲头，是广东汉卡体现的伴奏的乐器。头弦呢是两奏的弦乐，适合伴奏声音的加上。给铜锣的一种音色呢是比较柔和、沉沉，还有肃穆，伴奏比较缓慢、比较平稳的一种长调。敲头的音色较尖、雄壮、猛烈，经常是容易开场同它结束。这个音色呢，有一种气力恐怖的感觉，所以一般是可以两军对战，或者是发场命战的一种场面当中。可以烘托出一种紧张、激烈、彼此恐怖的气氛。客家乡亲，给听下来了解的广东汉卡的伴奏乐器过后，接下来我再听下来分享由李先发演唱的汉卡《拍柳门柳二师》的弦叹：“碧悠悠一池荷花水。”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松姑，
6: 我是嘉乐，伊斯坦是爱爱做木卡。接下来有人中了一整年新年工大世界，
5: 小老哥小老妹，当时两位新年工，我们中下来谈故事学童谣。
7: 派上唱童谣，开心谈故事。
8: 小朋友，当时的新年工，我们也来谈
9: 新年工大世界。
5: 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哋同下来分享一首特色的客家童谣。首先来分享到的一首童谣呢，叫做《阿爹抢银盒》。
10: 阿爹抢银盒。阿爹抢银盒，盒外吃鸡食，鸡汤爱鸡力茶，唔当吃只鸭，鸭汤爱毛多，唔当吃只鹅。我挖爱姜葱，唔当吃只羊；羊挖爱山蔗，唔当吃只太黄脚。脚挖东边出两爱又胖，西边出两爱又低，唔当吃只太庙公。庙挖老鼠食谷爱歪走，老鼠食空爱歪放，唔当吃只太猪狼。猪狼挖猪人吃秋吃，猪人食爱三块肉，一夜熬到太天光。
11: 阿爹请人下，看儿童解释，鸡娃爱鸡绿茶，不宜同只鸭；鸭娃爱毛多，不宜同只鹅；鹅娃爱洋葱，不宜同只羊；羊娃爱山蔗，不宜同只太黄鸡。鸡娃东边出来爱要胚，西边出来爱要地，不宜同只太花喵。喵娃老鼠是谷爱歪走，老鼠跳空爱歪放。不宜同只太祖龙，祖龙挖祖人通秋堂，祖人生爱三块肉，一夜熬到太平。

0: 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到的艺术童谣呢，喊做《姊妹摘茶》。
1: 姊妹摘茶。

春水摘茶茶发芽，寂寞松松细摘茶，太极摘多莫摘少，摘多摘少开专家。清明摘茶茶正时，摘来一批又一批，日里摘来夜里摘，木有衰来都有机。故意摘茶茶又旺，家家户户是田忙，是得田来茶又老，摘得茶来用又旺。春水摘茶茶发芽，寂寞松松细摘茶，太极摘多莫摘少，摘多摘少太费家。清明摘茶摘正时，摘来一批又一批，日里摘来夜里摘，木有衰来都有机。故意摘茶茶又旺，家家户户是田忙，是等田来茶又老。摘灯茶来养又旺。

听众朋友，接下来分享的要搭讪的客家童谣歌后，接下来我哋接下来分享后堂的客家歌谣。接下来分享到的是歌谣，喊作《太拍我》。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 A 一时代爱爱转户卡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阿松姑加洛，感谢你的收听。
1: 你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在云听的评论区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王来。先斗阵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资讯玻璃灾单元，来关注到福建南平是建起森林生态巡航，浙江顺安两山合作社是解开强护必备。咱来关注着记者一线条件，安怎用林业和捕业来激活林下经济？融合港的单元来关注着福建厦门，是首先来试点信用就医徛院的场景。跨境新大陆单元来关注着大陆的对是打造最条的工业旅游线路，拓展本土消费新空间。再来关注着记者是探访气候枢纽，什么款是捕水钓起？百吨级的这个闸门安怎实现精准的开合？咱也伫单集当中到底来关注。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欢来到做新玻璃彩蛋馆来关注着，怎么我几个工友是提出讲爱发展林下经济，壮大林草产业。这个过程当中，发展林业的钱为单位来，安怎经社会资本来上山立林，安怎保障村集体加农民的利益？安装好管本，但以用途的林下空间丰富起来，上届很多的呢，来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咱现做是着带着记者来到福建，来到浙江条件，亲自来探访当地的林下经济发展实践，安装用林业的服务业来计划林下经济，到底哪条不得？
1: 这个就是我们培育出来的谷穗补苗，底下是、那个、
2: 在福建龙岩上杭县白沙镇共富林场，一家深耕林下中药材种植与加工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汤同华向记者展示着他们培育出的谷穗补苗。他说，目前这里正在着力打造全国最大的蕨类中药材生产基地。顺着山路看去，林场高大的乔木间规整地种植着各类中药材，道路、滴灌、控根设施一应俱全。龙岩市林业局副局长林文东说，为了吸引诸如汤同华所在企业这样的社会资本进山入林，当地正在着力打造林业标准地。
3: 那首先一个条件是路要通，第二个发展林下经济要灌溉，水要通，第三一个电要通。林下经济有些它是喜阴的，有些是喜阳的，有些是喜阴又喜阳的，那你要区分开来。我们就按照这个标准进行计划，如何把社会资本引进山路林，我们现在推的就是标准地，就像建标准厂房一样的，把老百姓的林地先流转过来，把标准地做好来，社会资本就会来投资。
2: 地产开发领域通常有个说法叫净地出让，简单而言就是政府把土地收拾干净，手续办齐，配套到位后再公开挂牌出让，企业拿到手就能直接开工建设。现如今林业也是如此。然而，面对不同区域、不同自然条件的限制，林下经济的发展更需要因地制宜、优势互补。白沙镇党委书记陈立琴介绍，当地通过标准地建设，还在积极构建共富格局，搭建多方利益连结平台。
4: 我们现在总体的飞地林地的建设的规模是在1000亩，一期是现在投入了300亩。后面比如说有一些没有资源的村子，包括林农，他们愿意来的，因为成本啊都是我们帮他已经安排了，他只是到时候买一些苗过来种。现在我们是以一促二带三，那我们想着种了这么多6000多亩的谷穗补，要在本地进行加工，提高我们整个的产品的一个附加值。研学以及这个森林康养，我们已经有意在做一些尝试了。去年我们整体的林下经济的总产值是达到了2.2亿。
2: 林业标准地可不仅如此，
5: 我们这里也打造个标准叫汽油，就是有路、有房、有水、有电，还有网。这个
2: 在浙江淳安燕山林场马家林区千岛湖林社繁育科研中心项目不久前刚刚招引落地，项目由国企投资建设林道及配套基础设施，

0: 民营企业投资圈舍及优质舍种，规划建设仿野生生态圈舍2200个，并配套建有动物医院、数据中心、仓库等基础设施，计划于2026年底前引进林舍2200头。中心建成后，不仅可以发展麝香相关产业，还可以面向市场繁育优质林舍幼崽。浙江省林业局林业改革和产业发展处副处长何志明表示，燕山林场是全国探索林业标准地建设的先行者和引领者。现如今，这里对林业标准地的理解已从服务于种养殖升级为服务全产业链。
1: 它不是一笔杭州啊、水啊、电那么简单，它甚至包括我厂房、包括市场，政府都可以建，建了之后出租，对企业来说成本大大降低了，风险也降低了。一种是政府国有企业配置，第二个就是定制，这我招引的企业，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量身定制什么。同时，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搞共享零售服务中心，第三方生产性服务业把它发展起来，这样的话，企业它就风险更小。因为企业也好，大户也好，他去买这种无人机、买这种智能设备、各方面设备太贵了。那我现在给你全建好，我就实行订单，你手机一点，他就派上来了。我们都在推进这件事情，这也是全国首创，都在讲服务业，这就是新型服务业。
2: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的这个电话经济。实际上，讲到服务业，慢点有新化性的服务业，更加有新生性的服务业。所以讲，为了电话经济，除了讲保全、保强林业生产经营的服务设施，要当做什么呢？到底带着记者来了解。
3: 那这个是我们南平创新的那个森林生态银行机制。
0: 山要怎么分，树要怎么砍，钱从哪里来，单家独户怎么办，围绕林改四问，各地都在创新作答。在福建南平，森林生态银行的建设就是答案之一。南平市森林生态银行智慧管理服务平台技术人员赖明友介绍，这一机制主要是借鉴商业银行的做法，采取分散输入、规模整合、专业经营、持续变现的模式，打通从资源到资产再到资本的转化通道，激活森林四库多功能价值，实现多方共赢。
3: 这个主要是解决林库单家独户碎片化经营的问题，林农在自愿的原则后把自己的林地闲置资源整合进来，那我们通过国有化的一些林场就专业的运作去做一些开发利用，形成我生态产品的一个价值，把它增值的这么个过程。那现在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可以看到，哎，它的地站呢、它的林分结构、它的林地因子都很清楚，有了这本清楚的那个数据账之后，可以去做一些林业的发展决策，一些资产应用。作为林农、林企以及社会公众这边提供了一个交易的平台，建立了金融超市，切实的解决我们林农、林企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0: 同时，聚焦山要怎么分，南平市在平等资源基础上，按照均谷不均山、分利不分林原则，由村合作社将股份合作保底收益的总额以户为单位办理股权证，每年按约定支付林农当年的保底收益预分红，待林木主伐后所得利润扣除预分红部分，按照约定比例再分红，林下空间流转、林业碳汇开发等收益还可以形成增量分红，有效解决了林业生产周期长、难以持续变现的问题。福建省南平市林业局林政科负责人朱维义介绍，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推广至全市10个县，与森林生态运营主体开展合作的林农，林地收入普遍增幅在30%以上。
4: 一开始是想森林生态银行是方便我们收储啊、开发利用，但是后面我发现我们就是把很多林业碳汇、还有林下经济、还有社会化服务的这些内容都装进去了，就里面是一个全市林业的数字化的一个服务平台。
5: 存入绿水青山，取出金山银山，两山合作社呢是一个生态。
0: 在浙江淳安两山合作社展厅，记者看到了一张浙江省林业共富全生命周期改革路径图，围绕两山转化，浙江勾画出一份从林业资源高质量保护培育到农民得利益、集体得壮大、市场得发展首尾相连的路径图。浙江省林业局林业改革和产业发展处副处长何志明表示，在这一过程中，国有企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 我们也专门的制定了一股份两平台的办法，村集体把山收储过来，这叫做一次收储。第二次收储是什么？国有企业从村集体那里收上来，把标准地这些基础设施全部建好，对外出租。为什么要引入国有企业呢？它是一个利益的平衡器，它一头临着政府，一头临着市场，能够跟银行、金融资本直接的对接，产业就能做大。更重要的就是社会责任问题、共富机制的问题，这老百姓利益维护的问题。林业标准地基础之上，我们进行三产融合、体制机制创新，就形成了林业共富园区。这是我们浙江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发展林业产业的一个重要的抓手。
0: 过去一年，七山一水两分田的浙江，以全国2%的林地面积。

0: 创造了全国 6.6% 的林业产值，达7246亿元。部分重点山区县农民收入的 50% 以上来自林业。而放眼全国，20多个省区市出台了专门的指导性文件和扶持政策，设立林下经济专项扶持资金。
1: 全国林下经济经营和利用林地面积6亿多亩，
0: 各类经营主体95万个，年产值超1.3万亿元。浙江农林大学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副院长陈健表示，各地发展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做强做优林业服务业，让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结合，加快形成林业新质生产力。
2: 要以政府主导、国企牵头、社会参与的模式，把林业标准地、森林生态银行、两山合作社等机制做实，真正打通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的通道。要做好3篇关键文章，守好生态底线，坚持保护优先，实现可持续利用，做实富民文章，完善利益链接，让林农长期共享增值收益，做深人文文章，融合森林康养、烟学体验等新业态，提升生态价值与生活品质，以现代林业服务赋能全链条升级，真正实现生态更美、产业更旺、百姓更富。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欢迎来到永和港的单元，来关注着去年以来福建的门伫台中首先来试点运营信用就医徛医的场景，实现信用就医服务为门诊急诊拓展到达徛医的这种场景，来提供徛医免押金欠费信用报告的相关服务，和信用优惠，将这个市民会当降低的幸福感。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4: 在信用就医住院场景试点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市民林女士体会到了信用就医住院服务的方便快捷。她通过白鹿分小程序开通了信用就医住院服务，可以免交住

0: 全流程少跑腿、少排队、少垫资。试点运行几个月来，累计有6.23万人开通了信用就医住院服务。叶维林，
1: 信用住院场景有专门设置了专属额度，缓解资金压力，并且提高了信用额度，提至2万元。市民可凭借信用额度直接抵扣预缴金缴费，避免资金周转的问题，延误住院治疗，减轻资金负担。
0: 作为全国首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厦门于2022年在全国首创个人信用白鹭分加平台加金融机构的信用就医模式，让市民可凭借个人信用的白鹭分享有金融机构提供的信用就医的专属额度，实现先诊疗后付费，切实解决了市民就医预交充值、多次排队结算付费、就医时间长等痛点，切实提升了市民就医的便利度。目前信用就医已在全市62家公立医疗机构上线，超94万市民开通使用，提供专属授信额度18.21亿元，为市民节约时长累计1155.9万分钟，产生社会经济效益404万元，充分发挥了信用在深化医疗改革、促进医疗服务高效便民等方面的作用，为医疗领域信用体系建设提供厦门经验。2024年以来，厦门市近12个月平均综合信用指数排名在36个省会及副省级以上城市中保持第一位。

0: 欢迎来到看见新大陆单元，我们来跟您到店做伴开讲，来关注到最近这几年新能源汽车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青睐，真正是中国制造的金兵片。真最近国产的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工厂深度游也真受到欢迎。咱住伫河南的郑州，全球一流的智能制造超级工厂是虾米款体？新能源汽车带来的速度加激情，佮有甚物款的体验？一条全新的工业优线路呢，安怎甲工厂变做景区，和游客当一站性来感受新能源汽车硬核科技加工业的美好？咱到底带着记者来了解。
1: 走进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一家新能源汽车企业的综合试验场。直道、弯道与越野、浮水、沙坡等全地形路况依次铺开，可以满足不同车型在不同工况下的试车体验。在这里，驾车者可以充分感受漂移、冲沙等项目，尽享专业赛车级的驾驶乐趣。
2: 悬天沙坡，我来了！
1: 场地内约十层楼高的悬天沙坡，同时坐拥全球最高与全球最大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在专业车手的驾驶下，乘坐者能体验3秒冲沙带来的肾上腺素飙升，直观感受新能源汽车的极限性能。
2: 我天，我手就出汗了，真的。然后我就一直在这紧攥着我的安全带。
3: 拍的怎么样？
2: 好刺激啊！
1: 体验完飞驰人生，乘坐河南首条无人驾驶云巴，也是这条工业游线路的热门项目之一。云巴的轨道距离地面十多米，四节车厢最多可载客340人。当列车从头顶呼啸而过，在半空中轻盈穿梭，强烈的未来感与科技感扑面而来，令前来参观的外国留学生赞叹不已。
4: 就像空中列车，乘坐云巴真的很令人兴奋，像云中地铁，乘坐起来非常舒适，速度也很快。
1: 这条工业游线路还设置了探访超级工厂车间的体验项目，车间内数千台工业机器人协同作业，每55秒就有一台新能源汽车驶下生产线。这一场景深深震撼了前来研学的孩子们。
5: 车间里的机器人手臂超级灵活，飞快地焊接组装各种汽车零件，真是太神奇了。
6: 我一进去就看到有各种小车开运货，还有那个车门轮胎都如何组装都很新奇。
1: 作为郑州航空港区科创工业游的亮点之一，这条全产业链实景研学路线串联了市民中心、郑州机场、车间探访、云巴乘坐等多元内容，完整呈现从实验室研发到工厂量产再到场景应用的科技转化闭环。线路同步推出半日、一日、两日三条定制行程，适配亲子、中小学生、成人考察团及国际交流团体等不同群体。河南省旅游协会秘书长华磊：
7: 弥补了文旅在科技工业这一块的一个空白，那么有了港区的这个研学业务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机会。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住在陕西的西安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的黑灯工厂，同样吸引很多青少年研发团体参观。问题是这样，汽车生产线高点的烘焙基地，这曾经无对外开放的场所呢，现在是开门迎客，这座市民游客打卡休闲的新所在。到底来听报道。
2: 在位于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家新能源汽车西安制造基地，一批游客有序走进总装车间参观通道，巨大的机械臂精准抓取，无人运输车穿梭配送，一辆辆新车在流水线上逐渐成型。这条高度智能化的黑灯工厂生产线，如今成了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魅力的热门窗口。西安经开第二小学教师田楚：
3: 今年孩子们第一次是工业旅游路线，这个路线呢，让孩子们首先看到了非常新奇的、以前没有见过的部分。我们中国的汽车制造，让我们看到了大国制造的这样一种震撼的画面。这样的研学也有利于孩子未来的教育以及他拓展视野，我觉得非常好。
2: 近年来，西安经开区依托深厚的工业底蕴，积极探索工业加文旅融合新路径。前不久，2026工业旅游精卫线路发布，串联多家龙头企业及西安兵器展览馆等20余处点位，将工业厂房从生产空间拓展为科普课堂、亲子乐园，让工业文化以可触可感的方式走进大众日常。西安市民安宁：
4: 之前的话，对工业旅游可能我一直始终都觉得对我们比较的远。那么自从经开区开发了这样的工业旅游的线路，更加系统的、全面的，可以说是对工业旅游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而且在走啊、游览啊、观光啊、听讲解员讲呀，真真正正的走到工厂里面去，看到流水线、生产线，给我们普通观众、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的触动、震动还是很大的。
2: 把生产车间转化为旅游场景，将制造流程打造成体验项目，这种沉浸式工业探索，填补了西安现代工业旅游的市场空白。今年以来，西安经开区累计接待研学团队及市民家庭超10万人次。西安经开区宣传文旅局副局长白晓光：
5: 我们的工业旅游客群以亲子家庭、研学团队和企业参访为主，年轻游客的比例这几年在非常快速的上升。我们希望游客不仅看到怎么造，还能理解为什么造，造得怎么样，感受中国制造的全链条实力。下一步，我们将推出更多定制线路，升级智慧服务，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规范服务标准，让工业旅游真正成为西安文旅的硬核新名片。

0: 立蕉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住伫广西的南宁，一个有七十多年历史的导游课，现主持呢也正做是青少年真喜欢、真欢迎的创意园区。会当讲呢，也好城市的年轻活力有新的所在，当历史甲新潮互相融合，一场跨越空间的双向奔赴，将来导导的展开，到底得的记者来了解。
3: 走进这处由老油库改造而成的创意园区，斑驳的红砖墙上藤蔓缠绕。成排的金属储油罐静静矗立。园区的前身是始建于1956年的南宁石油新阳油库，这里曾经是广西成品油储备与供应的核心阵地，凝聚了几代南宁人的工业记忆。园区内不少市民游客悠闲地散步，享受春日的安静与惬意，而在园区另一侧的球场上则是一番热闹景象，年轻人快速滑步，挥拍击球，挥洒汗水，南宁市民故能照。
4: 我基本每天早上都过来这里运动，我过来这里的路程可能也就是10到15分钟，非常便利，这附近的群众。然后我的球友也是住在周边的，差不多一个15分钟的生活圈。石化里的那个空间的改造和利用，我觉得对居民还是蛮丰富的。
3: 2007年，新阳油库废弃停用，成为一处闲置工业遗产。2025年，当地政府抓住城市更新契机，通过对油库进行整体规划。优化功能分区，逐步打造了集能源服务、文旅、体育、商业休闲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体，让这座老油库重获新生。经过一场最小干预、最大保留的微改造，老油库建筑的基理与工业遗存被完全保留。如今漫步在园区里，历史基理与现代活力交织，时光仿佛在此交错重生。巨大的油罐成为热门拍照打卡点，红砖墙上装点了形态各异的艺术作品。每逢节假日，这里还会举办特色市集。游客张千子：
5: 这边的话和其他的咖啡店，就是那个街区会有一些不一样，就是对比起普通商业区的底商的话，这里感觉更多元化一些，然后年轻人喜欢的比较放松一点的那种感觉会比较多一些。
3: 作为城市新地标，这座老油库从能源基地换新为生活街区，架起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引发跨越代际的共鸣。游客苑彦哲：
6: 周末来这里喝咖啡，应该是现在就是说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种周末休闲方式。其实它有一个要素，就是让我们能感受到这里的文化跟我们平常工作中接触的文化不太一样，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对于我们来讲，有趣很重要。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欢迎继续来到看见新大陆单元，咱来关注着冰路混合青年粗牛、汽车粗牛，小算是进入调查勘探。林地门的调查呢，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总台记者最近是探访，正咧进行不最单机单十本的这个调查。冰路混合汽车粗牛，什么款是不最调查？上百吨甚至是要千吨的巨型船十本，是安怎实现精准的配合？咱就到顶带着记者来了解。
2: 这里是平陆运河起始枢纽的下闸手，我身后的这个人字门啊，单扇重量就有978吨，高度呢有36.4米，相当于12层楼的高度。那么再远处一点呢，就是上闸手，上闸手的人字门呢，单扇的重量也能达到300吨。那么这些庞然大物究竟是如何实现精准开合的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3: 在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布局中，起始枢纽处在承上启下的中间关键位置。眼下这里正紧锣密鼓开展为期近一个半月的无水单机单闸调试。那么无水单机单闸调试到底都要检测哪些内容，把关哪些环节？
4: 它这个的话就是涉及到专业很多，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是金属结构的安装的，还有电器的，还有控制的。
3: 在枢纽建设现场，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何家简告诉记者，通俗来讲，无水调试就像新房装修完工后先不入住，先行试验收，检查门窗开合顺不顺畅，五金配件牢不牢靠。因此可以说，无水单机单闸调试正是检验船闸设备制造精度、安装工艺的第一道关卡。
4: 我们在调试过程中主要是会模拟正常启闭、紧急制动等等，来看看这个门体运行速度、油缸压力。
3: 在无水条件下，对单台设备、单扇闸门开展全流程模拟测试，所有动作指令都源自起始枢纽各个启闭机房。何家简说，这里是船闸的核心操控中枢，指令都从这里发出，精准下达。
4: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一个控制柜，相当于调试大脑。我们前期把数据参数输入到 CPU 里面去，开闸关闸，我们可以实现一键启停，直接按就可以了。
3: 不仅如此，整套闸门金属结构还搭载智能监测报警系统，一旦出现受力异常、运行偏差等状况，系统会自动识别，及时反馈预警。
4: 一些异常它是属于自动识别的，包括它的受力，像 AB 拉杆的受力如果异常，它就会把信号反馈回来。我们调试都是一步步来的，都是相当于累积木一样，我们调试也是验证前面的工作做好了没有。
3: 大脑指令已经就位，可上百吨甚至近千吨重的巨型人字门，究竟如何实现平稳启停、精准对位、严丝合缝开合的？何家简说，
4: 人字门就是用我们的液压启闭机进行开伸缩，实现闭合的。它里面有控制系统，有泵站，有油缸，它是根据我们的需求，通过我们的油管进入到我们的启闭机里来控制它往外伸，就是关门，往回退那就是开门。上百吨甚至近千吨的人字门全部都靠我们的启闭机来进行启闭的。
3: 在调试现场，记者看到数百吨重的起始枢纽、船闸、人字门依托液压启闭机的精密驱动，缓缓启动，平稳闭合，动作流畅顺滑，对位精准无误。技术人员全程紧盯，对闸门机械传动、液压供油、电气控制等

0: 各大系统逐项测试、逐轮验证，确保每一个部件、每一道程序都运行达标。
1: 主要调试同步性，还有开合的速度，两扇门要配合到一块。
2: 这是通航的时候要人工来去操作吗？
1: 不是不是，到后面的话，我们就是现在只是属于单机单闸手调试，到后面的话，我们会具有一个疾控系统，可以实现远程控制。
0: 据了解，平陆运河起时枢纽无水单机单闸调试计划在五月下旬调试完成，马道枢纽预计下月也即将进行无水单机单闸调试阶段，青年枢纽则正在为下一步引水做准备。平陆运河集团工程管理部部长何俊辉表示，每一次调试都是对工程质量的严格把关，为通航保驾护航。
3: 到了我们连调连试，要检验我们有没有达到我们原来设计的状态和工况，另外一个也检验他们之间相互的配合性、适配性，也检验我们控制系统的控制精准度，以及将来调度运行的流畅性。等到有水调试阶段，我们调试的内容也会增加，比如说我们密闭性、漏不漏水等等，确保我们工程如期的建成通航。
4: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5: 以上就是今天的融合到顶家总部来用啊，感谢您的播放收听，咱下期再会。

0: 乡情两花一家，
1: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5: 今天的文化探源通过展览《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一起了解隋朝历史。
6: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一起来听《广西黄谣》上集。
5: 国潮东方，探寻木脑纵歌火爆出圈的密码究竟是什么？
6: 遇见博物馆，走进湖南博物院，听听辛追夫人的化妆盒都有哪些故事。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7: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5: 各位听友，最近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个展览，引了众多文博爱好者的关注，名字叫《李敬训和他的时代》。1957年出土的隋代李敬训墓，玻璃瓶、金项链、白瓷、玉器、陪葬品之精美，远超常人规格。一些人形象地把它称为史上最宠小孩。一座铜墓牵出的却是一个朝代的宫廷政治、民族融合与贵族生活图景。本期节目，我们从展览出发，走进李小孩的世界，看见隋代。
6: 李敬训是谁？可能很多人没听过这个名字。他的另一个名字你可能更耳熟一些，他字小孩，所以大家也叫他李小孩。他是一个出生于1400多年前的小女孩，在9岁时就夭折了。但是他的墓1957年在西安被发现时，却震惊了整个考古界。随葬品之丰富之精美，远超一个9岁孩子该有的规格。一些人形象地把他称为史上最受宠的小孩。
5: 这次展览，国博把自己馆藏的240多件套相关文物较为完整地展示出来，还联合了陕西、山西、河南、宁夏、天津等地的10几家文博单位，借来了150多件套压箱底的宝贝。展品里除了玻璃瓶、嵌珍珠宝石金项链、白瓷瓶、镶金白玉杯等等，还有一件修复后首次展出的闹鹅金钗，件件都是顶级工艺。
6: 一个9岁女孩的墓究竟向我们展现了我国历史上北周至隋怎样的风云气象？李敬训到底是谁？为什么一个孩子能够享受如此高规格的葬礼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从一件闹鹅金钗开始，去探寻李敬训的身世及其背后的时代。
8: 这是一只飞蛾，它展翅欲飞，将落未落，仿佛下一秒就要扑进金花丛中。当你在国家博物馆的最新展陈中看见它时，可能不会想到这件飞蛾也是中国之最。这件一级文物已经多年没有展出过了，它的名字叫闹鹅金钗，它的主人叫李敬训，字小孩。 没错，自小孩也是个小孩。1957年，在西安城西梁家庄附近，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隋代墓葬，它不是帝陵，却用整石凿成了一座宫殿般的石棺。歇山顶三开间，门扉两边刻着侍女，在石棺上还有令人胆寒的四个字：开者即死。200多件随葬品件件珍宝。根据墓志记载，我们得知这个李姓小女孩在公元608年的时候病殒，时年只有9岁。为什么一个小孩能得如此厚葬呢？她的外祖母是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的掌上明珠，她的母亲是北周宣帝宇文赟的嫡女，她的曾祖父是北周骠骑大将军李贤。她的出身啊，堪称隋代最高规格的血统融合。她不仅身世不凡，更在本不应该有字的年纪就被取字小孩，这一细节就道尽了万千宠爱。而这份宠爱呢，还不仅体现在她的名字里，更藏在她佩戴的饰品中。隋代啊，是金银钗簪的一个繁盛期，这个时期的女性重美发，喜欢梳高髻。这个金钗实际上底部还有一个三叉的三角，它可以插在发髻上，它是在金片上伸出的金丝花枝，上面都挂着6瓣的金花和3角的金叶，尖缀宝石花蕾。而最顶部呢，就是这只金丝的嵌珍珠的飞蛾。你可能会产生疑问，为什么不是蜻蜓，不是蝴蝶，不是蜜蜂，而是一只鹅呢？在中国古代历史中，闹鹅可不是寻常的装饰，而是节令文化的密码。闹鹅之名源于鹅儿戏火，正月15元宵夜灯火璀璨，飞蛾会扑灯，古人以此应景，寓意热热闹闹，团团圆圆。更深一层啊，飞蛾产卵非常的多，它也有多子的寓意。李金勋墓出土的这件闹鹅金钗啊，是中国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最早的闹鹅实物。今天当你在国家博物馆看见它的时候，相关的文创衍生品也已经开发出来了，能戴的、能看的、能玩的，多种多样。这只飞蛾飞过1400年的时光，已经可以停留在你的掌心。它以另一种方式让文物在我们的心中活起来，同时它也见证了中国人骨子里对孩子的那份无以复加的深情。
5: 这个展览的名字叫李敬勋和他的时代。网上有人问，既然李敬勋这么小就离世了，他的时代又从何说起呢？因为这个9岁女孩的身后站着一个庞大的王朝——隋朝。隋朝存在的时间不长，只有38年，但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分量重得惊人。
6: 隋文帝杨坚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顺应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趋势。他创立了3省6部制，这个制度后来被唐宋沿用了好几百年。他废除了9品中正制，开启了科举取士的先河，让普通人也能通过考试进入官场。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段音频一起走进隋朝，听听这个短暂而璀璨的王朝到底经历了什么。
9: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几百年来的分裂，从地域上统一了中国。但隋王朝的统一并不牢固，在平定江南之前，中国经历了近400年的分裂时期，地方豪族势力的极大发展导致了中央权力削弱，几个世家大族联合起来就可以改朝换代。到隋朝初年，地方势力仍然威胁着皇权，大隋王朝建立以后的1年时间内已经发生了4次重大的叛乱，而且多数发生在新统一地区。如何消弭分裂的隐患，让王朝实现长久的统一，这个几百年来无解的难题，需要大隋王朝的统治者用超越前人的智慧去解决。南北朝时期，王朝的更迭十分频繁，地方势力各自为政，州、郡、县3级政区的设置十分混乱。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之后，建立了以3省6部制为主体的中央官僚体系，尚书省为最高行政机构，下设用部、督官、度支、工部等6部，在6部之下各有4司，负责各项具体行政事务， 隋朝统一前，连年的战乱产生了大量流民和荒废土地。通过整顿户籍，隋朝政府清理出隐漏人口164万口，还有大量逃亡农民通过申报户口重新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国家控制了大量的自耕农，并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当隋朝进入一个稳定的发展阶段后，国力迅速增强，国库充盈。公元589年，国家控制的户口为700万户左右。到文帝晚年的公元604年，户口就已超过了890万户。短短15年时间内，增加了近200万户，这无疑是个惊人的成就。开皇20年11月的一天，大隋皇宫里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一件影响大隋王朝命运的事情发生了。经过长时间考虑，杨坚终于下了决心，他更换了皇位继承人，太子杨勇被废，取而代之的是杨广。一个月后，为再建统一多民族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杨坚去世了。杨坚给太子杨广留下了一份丰厚的家业。杨广即位后，次年改元大业。杨广是一位胸怀远大志向的皇帝，他以大业两个字作为自己的年号。隋书《杨帝纪》说，他上秦汉之规模，处处以秦皇汉武。

0: 杨广首先继承和完善了父亲杨坚创立的人才选拔制度。早在开皇七年，隋文帝下诏每州岁贡三人，当时主要是明经与秀才两科，史称贡举，正式确立了后世所谓的科举制。大业初年，杨广又创立了进士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科目，从而形成了秀才、明经、进士三科并列的常贡，体现了国家对人才不同层次的要求。隋朝的进士科虽取人不多，但其中的房玄龄、侯君集和孙福家等人后来却成为唐初的名臣。杨广曾经在南方生活很长时间，他深刻认识到江南陈朝故地与北方在文化上还没有真正融合，杨广需要重新选择一座居于华夏中心、地势险要，而且具有良好交通和经贸条件的城市作为都城，以便加强对东方和江南的统治，维护国家的统一。最终，杨广和他的大臣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洛阳。东都洛阳，三面环山，地势险要，有丰沛的饮用水源，而且临近山东、河北与江南等产粮区。最重要的，洛阳居于国土中心，是隋朝的交通和经贸中心。仅仅用了14个月，一座巍峨的都城拔地而起。东都洛阳城在我国的城市建设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其他国家的城市建设也产生了重大影响。605年，也就是大业元年3月，杨广征发100余万人开通济渠，以沟通黄河与淮河，同时诱发淮南10余万百姓开挖邗沟，以沟通长江与淮河。公元608年，又令100余万男女百姓开永济渠。公元610年，隋炀帝又下令开江南河，沟通长江与钱塘江之间的水上交通。仅仅6年时间，由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组成的大运河就全部完工。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全长约2000公里，比苏伊士运河长近10倍，比巴拿马运河长20倍，直到今天仍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大运河连接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明，将北方的政治中心和南方的经济中心连为一体，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至今仍在造福炎黄子孙。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迎来了唐宋统一的灿烂文明。
1: 隋朝时期开凿的大运河至今仍在使用，然而公元618年隋朝灭亡，只留下了那些辉煌的遗迹和李靖训墓里那些沉默的珍宝。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1: 黄姚古镇深藏在广西贺州昭平县的群山当中，林立的峰峦如一道牢不可破的天然屏障，阻隔了进入黄姚的陆路。
2: 明清以前，黄姚只是一座小村落，瑶族壮族先民世代栖息于此，一次偶然的机会才为这座尘封的山村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请听广西黄姚上集。
3: 在广西岩溶地貌的群山中，300座明清建筑静静伫立。天南地北的乡音，多元文化的风俗，在此交融生息了上千年时光。黄姚古镇以平凡而广博的温度，在山水间写下人们相伴共生、守望相助的鲜活注脚。每逢周末与节庆，黄姚古镇就会扬起美妙的歌声。
4: 各位大哥那边，这里是我们昭平的瑶族
3: 壮族的迎客歌，瑶族的欢快舞蹈，客家的评书戏曲，此起彼伏，热闹非凡。今天的压轴曲目是老舅公演唱的桂戏。多元的民族共舞绝非一时兴起，在黄姚古镇，这样的场景已经跨越了数百年时光。古顺元是黄姚古氏家族第十代传人，其先祖是明朝末年从广东迁入广西黄姚的客家族群之一。这条历经数百年的迁徙之路，对古顺元来说意义非凡。古顺元就开始收集和整理黄姚古镇族群的迁入历史，他希望通过各家的族谱、口述史，拼凑起更加完整的黄姚移民迁入史。
5: 我们古氏是从明朝的时候，从广东霍山迁徙上来的，而我们古氏一迁徙上来的有郭、梁、莫、劳、林等姓氏。
3: 明清以前，黄姚只是一座小村落，瑶族壮族先民世代栖息于此，一次偶然的机会才为这座尘封的山村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黄姚古镇深藏在广西贺州昭平县的群山当中，东望越境，北临湘地，林立的峰峦如一道牢不可破的天然屏障，阻隔了进入黄姚的陆路。绵长的姚江是黄姚古镇通往外界的唯一途径，千年以前，人们想要来到这里还需逆水行舟，博浪而上，也由此成全了此地桃花源一般安宁恬静的生活。
2: 贺州市博物馆馆长胡庆生：
6: 从明末的这种改朝换代，再加上经过长期的战乱，那人口更没了，但是广西的土地很多啊，恰好的就是广东这边的，它人口爆炸，它的人多，但是土地已经供不起这么多人来，最后官府就鼓励这些人，你如果是愿意迁到广西，这里有的是土地跟你耕的话，那根本都不用钱买土地，他让他有条件的人就会来到我们广西。
3: 广东人口迁移广西的政策为黄姚这片土地注入了蓬勃生机，而黄姚祖庙宝珠观正是见证古镇发祥的重要证据。这座古建始建于明朝嘉靖3年，公元1524年， 由迁徙至此的汉族移民与当地壮族先民携手共建。走进宝珠观，中原文化建筑的鲜明特点扑面而来，殿宇间雕刻的盘龙纹饰鳞爪分明，气势磅礴，尽显威严庄重。而精致灵动的佛山公仔装饰，以细腻的工艺勾勒出生活气息与艺术巧思，将汉地文化的审美意趣融入建筑基里，成为族群共生、文化互鉴的珍贵遗存。从明末开始，黄窑古镇人口进入了迅速增长阶段，但生

0: 水量激增，原本不多的水如何分配，成了黄瑶人必须共同面对的生存课题。古镇一共有五口古井，其中仙人古井最大，也最为出名。与寻常圆形井口不同，仙人古井由五个方形井口依次串联而成，以星宁河活水为源。头井是最为洁净的饮用水，所有入井的木桶必须提前洗净，连井沿的青苔在过去400年来的每一天都要日日刮拭干净。二井专洗蔬果，三井洗衣专用，污水顺着石槽淌向四井，用以洗手。五井则可用来清洗农具等物品。五井口的串联使用方式，最大程度节约了用水，确保了用水卫生。从仙人古井建成的那天开始，黄瑶古镇生活的人就共同遵守着用水的规则。400多年时间里，这样细碎而妥帖的生活规则被镇上的人们口口相授，让每一位新来黄瑶定居的人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适应小镇生活，融入小镇集体当中。如今虽然自来水早已接入家家户户，但古镇的许多居民仍像古连强一样，习惯在清晨赶去仙人古井取第一汪清水煮饭泡茶。清甜的泉水不只是黄瑶人对于旧时光的怀念，更有数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人对河与序的认同，对守望共生的期盼。共饮一池水的默契缓解了黄瑶古镇用水的难题，却依然无法解决古镇周边土地因缺水而导致的贫瘠。为了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人们发现了一颗耐旱的黑色种子。杨福华是当地农业种植大户，他的祖上在清朝时期从广东迁移到广西黄瑶古镇，携全家而来的还有家族世代传承的豆豉制作技艺。今天一大早，杨福华匆匆赶到地里查看黑豆的生长情况。受台风的影响，近期降水过于充沛，他担心黑豆的生长。
1: 那个雨水还算多了，你看那个地都是很旱的，藏不住水。看看，早两天下雨都还是很干。
0: 面对岩溶地貌的干旱特性，黄瑶人不约而同选择了抗旱的小黑豆作为主要农作物。小黑豆耐旱性极强，种植后基本不用特意浇水，依靠自然的降雨就可以生长。黑豆的种植不仅解决了粮食的问题，也给黄瑶带来了意外的机遇。
2: 广西壮族自治区非遗黄瑶豆豉加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徐向前，
3: 今天就来到了黄瑶豆豉的一个古镇。有哪位想先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其中九道古技中的其中一道，叫做富蒸婆豆？
0: 古镇每天都会举行古法豆豉技艺体验活动，还有各种豆豉小食供天南地北的游客品尝。豆豉独特鲜香的滋味总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4: 干的味道，你看都有
3: 点鱼干的味道，
5: 味道好，很香。
6: 当时老爸搬出这个的时候就告诉我，现在我告诉你啊，就是什么呢，薄酒，那杨薄酒他是背着母亲之前就已经从那个广东那边就搬到这个广西这边来，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是咱们也一代代传下来的薄酒和重量就是在做豆豉了的。
0: 明末清初战乱频发，许多广东居民循着瑶江迁移至此地，他们不仅带来了推动当地发展的资金，更将彼时先进的豆豉制作技艺带到这里。
6: 豆豉制作豆豉到传到黄瑶，应该可能在传到黄瑶以后，反而就用了当地的这个黑豆，再去制作这个豆豉的时候，会发现什么呢？这个豆豉比黄豆做的它更香。
0: 黄瑶地区独特的富硒土壤和日晒条件，赋予黄瑶黑豆醇厚绵长的口感与独特的营养价值。黄瑶年平均气温约二十。

0: 70摄氏度，年平均降雨量在1770到1800毫米左右，光照充足。温暖湿润的气候能让黑豆在发酵时处于理想的环境。乾隆24年《昭平县志》中记载，豆豉为黄姚特产，远近驰名，他处制者远不及。寥寥数语，显出其在众多豆豉品类中独树一帜的品质地位。独特风味的豆豉为黄姚带来了巨大商机，随着豆豉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逐渐成为岭南地区的金字招牌，也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商人来到黄姚，使这里逐渐成为两广贸易的重要聚集地。时光流转，这份豆豉基因仍深深烙印在黄姚人心中，当地几乎每一道菜品甚至饮品都以豆豉为点睛之笔，而直播间里的电商带货更让这份风味持续焕发活力。每天清晨，古镇居民莫雪玲准时打开自家大门，这座老宅至今仍然保留着传统的布局和生活功能。每当有游客来访，莫雪玲总会热情地向人们介绍自家老宅的过往历史。
1: 我们古镇的建筑特色有了解过吗？
2: 我进来咱们黄姚古镇的时候就看到很多这些店面，
3: 居民呢，你看他们都在店铺做生意，然后在这里居住，有一些它是有楼层的，有些没有。
0: 漫步黄姚古镇，像莫家老宅这样的民居还有200多座，目之所及，处处透着为商贸而生的巧思。黄姚古镇上几乎所有古建房屋都遵循下商上住、前商后住的营建模式，一层临街的房间通体开辟为商铺，木板一卸，货柜便能直接面对街巷人流。设计而上的二层则是居住空间，推窗便可俯瞰市井烟火，闭门又能隔绝商贸喧嚣，让居民在守夜与生活间找到完美平衡。这种下铺上宅的格局并非偶然，而是古镇作为商贸枢纽的必然选择。明清时期，姚江商船载着岭南茶丝、中原瓷盐在此集散，八方商人汇聚古镇，临街商铺变成了交易的核心载体。开门及营商的设计，将商业功能融入房屋营建，既缩短了货物周转的距离，也最大化利用了街巷的人流资源，让小小的古镇在方寸之间撑起了粤湘桂边界的贸易往来，成为凝固在砖石里的

器，乾隆时最盛，一度成为朝廷贡品。黄瑶豆豉色泽鲜黑油润，颗粒完整，香气浓郁，味道鲜美。其传统加工技艺于2008年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落笔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1: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0: 琵琶、古琴奏新曲，
1: 唐风宋韵，汉服华。
0: 国风劲，最当潮。
1: 国潮东方，我最潮。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
2: 各位听友，今年二月以来，一首源自景颇族木脑颂歌的二次创作歌曲在网络上刷。

0: 歌，意思是欢聚歌舞。它流传于云南德宏州的景颇族聚居区，是景颇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早在2006年就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木脑纵歌火爆出圈的密码究竟是什么？从震响山谷的舞步到街头巷尾的融入，它又是如何成为民族团结与文旅融合的新表达的？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冠文、刀志南的报道。
1: 今年以来，这首节奏明快、曲调雄浑的木脑纵歌在网络上火爆出圈，评论区的网友们来自天南海北，很多人都在表达同一个愿望，想去德宏亲自跳一场木脑纵歌。为了回应这份热情，德宏州在盈江县的景颇文化园举行了线上展演，鼓声铿锵，舞步翩跹，光是直播就吸引了超过150万人次围观。但线上的热闹只是影子，线下的奔赴才是高潮。游客李明专程从新疆乌鲁木齐来到现场，感受这最原生态的震撼。
2: 来了以后特别震撼，然后他这种传统文化啊，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 不止在盈江，木脑纵歌的鼓点几乎响彻了德宏。在瑞丽，在陇川，木脑纵歌体验活动已经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景区里、广场上、村寨活动室，几乎每天都有群众自发组织跳起木脑纵歌。游客无论走到哪里，都能与歌舞不期而遇，更能随时加入其中。
3: 在网上刷到了，就过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少数民族的那个风土人情嘛。感觉还是很热闹的，然后这些大家一起载歌载舞还是挺好的。
4: 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是旁观的状态，但我最近刷到它之后，我就想着说，哎，那我自己进去这种状态会怎样的这种，对，然后加进去之后感觉还是很欢乐。
1: 一首歌可以点燃一座城的热情，这还得从一场跨越千里的二次创作说起。今年2月，生活在北京的独立音乐人真真偶然听到了景颇族艺术家石乐干于1991年创作的木脑纵歌进行曲。和以爱情为主的传统民歌不同，这首曲子的节奏感和力量感像重锤一样击中了他的心。在了解了更多文化内涵后，真真借助 AI 工具辅助填词，合成拟人演唱，最终创作出了这首新木脑纵歌。
5: 这首歌我觉得旋律很抓耳，节奏感很强。往回回查了一些资料，然后发现哦，这个歌真的不简单。它不仅仅是说一个像咱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一个祈福的一个歌曲，或者是纪念先人先祖的一个歌曲，更多的是一个民族的 DNA 的一个写照。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很值得我花力气去做一个二创，然后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是我的一个初衷。
1: 这次创作没有止步于简单的翻唱，而是在保留景颇族传统元素的前提下，加入了吉他、贝斯等现代乐器，让古老的旋律完成了一次变身，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5: 这首歌翻过来，我觉得能受到一部分这个听众的喜欢，也是因为我更多的保持它的原汁原味，把它的历史的痕迹，把它的这种民族的 DNA 留在了歌曲本身里面。
1: 歌曲旋律原作者，德宏州景颇民族文化工作团原团长石乐干，在听到二创版《木脑纵歌》后，很高兴。他说，改编后的歌词里写的竹楼半夜风正重，梦往高黎贡，水酒香甜一统统，不忘先祖刀耕火种，都和他原作中想要表达的景颇族不畏艰难追求幸福的豪迈情怀不谋而合。
6: 真真老师的那个他写呢，看他的歌词从火塘这个怀念到那个我们的祖先呢，高黎贡山等等我们迁徙路线的这个，把它这个缩影到一个那个很短的这个

0: 一首曲子里面的这个他的那个景颇仁的这个故事啊，在音乐上我们想表现的也是这样。景颇这首的这个改编成一个歌曲，还是我很感谢他。大家都能听懂嘛，各方面都这个推向了一个现代感的这个层次。
1: 现代技术呢，AI制作啊，我看还是比较理想的那个。从线上的一个创意，到线下一座城的共鸣，木脑纵歌带着火塘的暖意走出大山，为德宏路文旅市场带来了强势增长。云南省德宏州文旅局局长刘燕介绍，一首歌撬动了一座城的文旅经济。
2: 近期，德宏景颇族木脑纵歌二次创作曲目火爆全网，收获了超高关注度。这既是广大网友对德宏民族文化的喜爱，更是对我们边疆文旅工作的鼓励。我们也将持续地深耕木脑纵歌等民族文化 IP， 持续丰富文旅融合的业态，优化全域服务配套，讲好德宏民族团结、边疆繁荣的故事，也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德宏，走进德宏。
3: 全力把一时的热度转化为德宏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长久红利。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核心在于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中蕴含着人类共通的情感与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这样一座连接民族与世界的精神桥梁。如今，这场跨越千年的民族盛会，承载着景颇族祈求平安幸福、五谷丰登、民族兴旺的美好愿景。
4: 木脑纵歌没有语言隔阂，却能传递出最纯粹的热血与激情；没有刻意说教，却能唤起跨越种族、地域的情感共振。这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越是民族的，越能以独特的文化标志吸引世界目光；越是扎根传统的，越能以共通的精神内核引发全球共鸣。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势。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大家好，我是猪猪。
6: 博物馆这一传统意义上的文物仓库和教育机构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身份重构，它不再是高冷的知识殿堂，而是温暖的记忆承载地，是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文化空间。
7: 博物馆的核心转变是从以展品为中心转向以观众为中心，实现从知识灌输到情感共鸣的跨越。通过主题化策展、故事化叙事和参与式创作，博物馆精准匹配观众求知、娱乐、社交与自我实现的多层次需求，成为连接过去与当下的情绪枢纽，而非单纯的知识仓库。
6: 作为历史文化的具象载体与人类记忆的传承殿堂，博物馆自带历史厚重感，而这份厚重曾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化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如今现代博物馆设计正打破刻板印象，以轻盈的建筑结构、张弛有度的空间节奏与明亮柔和的灯光，为观众打造缓解身心疲惫、收获轻快体验的公共文化空间。
7: 湖南省博物馆与湖南烈士公园的馆员融合项目便是典型范例。2026年4月，该项目全面竣工。昔日一墙之隔的两大城市地标实现了空间无界、资源互通、业态共生。如今游客无需再在马路边日晒雨淋，可在中式园林的绿意环绕中从容入馆，开启一场兼具历史厚重与自然诗意的文化之旅。这种文化加生态的融合模式，使博物馆卸下沉重感，成为治愈都市疲惫的文化栖息地。同时，项目通过新增闸机、加设行李寄存点等方式，更是全面提升了市民游客的游览体验。
6: 博物馆文创产业的崛起，是其情绪价值延伸至日常生活的重要体现。文创产品正经历从简单纪念品到生活美学载体的深刻转型，让文物走出展柜，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陪伴。
7: 接下来我们跟随京剧演员张璇一起走进湖南博物院，来听湖南博物院马王堆汉墓及藏品研究展示中心副主任、研究馆员陈瑞为我们讲讲辛追夫人的故事。
8: 湖南博物院的外观以鼎盛洞庭为创意源泉，融合了鼎的意象和水结晶体的象征，是三湘大地文物荟萃之地，更是年轻人新的打卡圣地。一位女性神奇而又真实的一生，几十年来令每一个走进博物院的人期待，走出博物院的人惊叹。1972年至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先后发掘了3座西汉时期墓葬，其中一座墓的主人是长沙国丞相栗仓的妻子辛追夫人，她的尸身历经千年而不腐，充满了神秘感和科学探索价值。而她的墓葬中出土了3000多件随葬品，将辛追夫人衣食住行种种细节完整保存，让我们好像回到2000多年前平凡的一天。
9: 我叫张璇，是一名京剧演员。在马王堆复原动态展《一念辛追梦》中，我饰演辛追夫人，为辛追代言是我的理想。
8: 辛追夫人的一天从梳妆打扮开始。
10: 当时辛追夫人的化妆盒，这不还有个马蹄形的一个小盒吗？
9: 嗯，
10: 这个其实就是用来装，看 梳子和篦子，
11: 就是正好是可以合上。
10: 它很精致的。
11: 那还有假发片，说这不是我们的片子吗？特别像我们京剧戏曲里边用的那个片子。
10: 它每个物件都有它放的位置。
12: 这个粉扑
11: 跟我们现在用的是一样的，
10: 一模一样，
11: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10: 但它比我们高级，它是丝的。
11: 对。
8: 这一套名为九子莲的化妆盒，其中装有九个形状各异的精致小盒子，分别放置梳子、镊子、篦子、粉扑以及假发片等化妆用具。而在新追夫人出土时，头部就佩戴了假发，这不仅反映了汉代贵族女性对美的追求和时尚潮流，也是新追作为长沙国丞相代侯夫人的身份象征。汉代的贵族们非常重视礼仪，出席不同的场合有着不同的装扮，对服装也有着场合上的区分。在马王堆展厅里，我们得以窥见2000多年前的贵族服饰。
11: 我感觉这一件好像也非常的细致哦。
10: 它的工艺很复杂，先是去印，把藤蔓的那种结构啊印出来，印好了之后呢，再去绘，你看它这种绘花啊叶啊，你发现？
8: 印花敷彩纱直居丝棉袍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印花与彩绘相结合的丝织品，是中国古代涂料印染方面的杰作。其中彩绘的图案色彩有浓有淡，是手工一笔一笔画上去的，精细的手工艺术展现了汉代工匠的高超技艺。
10: 然后这个衣服刚才您说，哎，这个直居、所以它穿起来和行动起来都会要方便一些，就是那种居家的那种长服。
11: 也就是说在家里它即便是长服它也是穿得美美的。
10: 哎，对，是，
11: 对吧，
10: 这贵族的生活啊。下面我们去看一件
11: 镇馆之宝，素纱单衣。
10: 是的，这么大一件衣服，它呢只有49克，
11: 49克，
10: 哎，是的。那这个衣服呢，其实在学术界也是有争议，就是说它到底是穿在外面还是穿到里面。里面那个衣服不是带花纹的嘛，刚刚我们也看见了，然后就把这一件衣服穿到外头呢，就是里面的花纹
11: 朦胧
10: 朦胧美，穿到里边做个睡衣呢，其实也能够体现这个人体的这种美感。
8: 汉代女性在打扮上花费的心思让张璇印象深刻，新追夫人那些精美的衣服彰显着汉代贵族们的雍容端庄，那种美让2000多年后的女性仍然会感到怦然心动。通过介绍，我们得知有一位化妆老师，在根据博物馆的文物复原汉代妆容和服饰，去他那里可以体会到新追夫人的服饰装扮。
13: 你好，
11: 你好，
13: 老师你好。
11: 这做什么造型？
13: 不追夫人年轻的时候大概的一个形象。这是那个马王堆出土的捐地长寿绣的一个图案，是救命奶奶自己研发的这款服饰。
11: 好漂亮。
13: 我们当时其实我们看到妆面它是流行一种素妆，就它挺白的，
11: 挺白。
13: 在秦汉往前的时候咱们是用米粉敷面，西汉的时候，对，米粉它不太持久，西汉发明了高科技，就是铅粉，用铅粉来敷面，那个皮肤显得又白又嫩。
11: 可是铅不是有毒吗？
13: 对，我们洗净铅华就是这么来的。
8: 洗净铅华，新追夫人上了年纪之后又会如何让自己保持美丽？

0: 容颜呢？一直扮演年轻行追夫人的张璇，终于可以实现自己的一个愿望，体验老年版行追夫人的装扮。
1: 像古时候的人，基本就是没有说剪头发这一说，
2: 对，那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1: 对，你看我们现在去做这个头型的话，都需要用假发片，他们那个时候也用假发片。
2: 对对对，
1: 那时候的假发片应该全都是真发。
2: 有真发，也有动物的毛发啊，都有。对，
1: 假发片还有动物的毛发吗？
2: 对对，
3: 这个金步摇，这咱们在题型帛画里面，辛追夫人在人间的时候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复原。
4: 我感觉穿上这套衣服，瞬间年龄感、身份感，就比我穿那一套好像要更加的沉稳一些啊，
2: 端庄大气。
4: 穿上这个屈居以后，我也不能够去乱动，应该说是高端的一个生活状态。但是它也有更多的礼仪规矩束缚着它。
0: 汉代的服饰体现着人们的行为规范，这不仅是一种外在的装饰，更是一种内在修养的体现。这种服饰礼仪的讲究，不仅彰显了个人的身份和品位，更是对整个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的一种维护。博物馆之行将张璇带到了舞台之外，一片马王堆汉文化的全新天地。如今他参演的《一念辛追梦》早已成为了一张马王堆的名片。越来越多的观众通过他的表演直观感受到了汉代文化，这也距离他成为辛追代言的理想更近了一步。
5: 博物馆的治愈力量正在于它能将历史转化为解药，用温暖的方式愈贴都市人的心灵。它以一套可见可触可感的物质符号为载体，将那些曾被束之高阁的厚重历史转化为公共的可被共同感知的城市记忆，完成一场温和而有力量的文化传递。
6: 在这里，年轻人可以触摸前数字时代的烟火气息，满足对过往的好奇，长辈可以诉说专属的岁月故事，获得记忆的价值确认，而每一个都市人都能暂时逃离喧嚣，在历史的激励中寻得内心的平静，在文化的滋养中治愈身心。
5: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根脉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6: 主持人朱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孟云，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台湾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两点，中午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应该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分享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好，先要先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甲高科技相关的消息。好，这就是咱中国自主研发的世界头一套吨高超高压三元混合器大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最近是正式投入到全世界上界长的海底高铁泵坑宁波舟山铁路金堂海底泵坑建设。这套设备是用在定海河吨高机道具检查更换种种的专项作业内底，会帮助世界级的工程突破超高压的禁区，为深海施工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在节目内底也带各位乡亲来去做会来去关注，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去看咱现在大陆各个所在吼，这个特色农产品、水产品，包括果汁类的，是拢开始上市，菜篮、果子篮拢开始上新，消费市场供给需求拢足旺的。所以这部分，咱就带着记者做会来去看各个所在市民参道顶头，拢有啥款上界鲜的，和符合这个时序的好食物。也会带各位乡亲，大眼光来看向江苏的昆山。昆山是广大台资、台商和投资兴业的一个好所在，真好的营商环境和暖心的服务顾客，和台商在即地会当定根发展、安心发展。曾志行是劲乐电子昆山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在这个所在，以事业顺利、家庭幸福。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咱也会做会来去了解他的故事。以上就是今天的咱两花斗三工部分的主要内容。下面这部分，咱先来了解甲科技相关的这个资讯，由咱中国自主研发的世界头一套吨高超高压三元混合器大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最近是正式投入到全世界上界长的海底高铁泵坑宁波舟山铁路金堂海底泵坑的建设。金堂海底泵坑是宁波舟山铁路控制型工程，跨跨浙江宁波甲舟山之间的金堂水道，全长差不多是16.1公里，吨高端长是12.21公里。这是全世界上界长的海底高铁泵坑，项目建设用两大超大的特警吨高机，分别是为宁波甲舟山两边边吼东部开始挖，面对面来挖，伫个两过高水压含各款各样复杂的地层了后，伫个海底实现高精度的对接。超高压进层作业是吨高领域公认的世界级的难题，在这当中有各款各样的技术难题，需要咱技术人员去解决，和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1: 金堂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控制性工程，横跨浙江宁波与舟山之间的金堂水道，全长16.18公里，盾构段长11.21公里，为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项目建设采用了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同步始发，相向掘进，在穿越高水压以及多种复杂地层后，在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 不过，盾构机超高压进舱更换刀具作业是世界公认的难题。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党支部书记殷鹏程说，
8: 传统压缩空气进舱作业的安全压力上限为5巴，而金丹海底隧道最大埋深位于海平面下78米，最高水头压力达到8.5巴，相当于成年男子手掌面积需要承受近1吨的重量。我们是承担舟山侧6270米盾构施工任务，同时也是跨界借鉴深海潜水技术，研发出适用于盾构施工的氮氦氧三元混合气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
11: 从2024年技术设想提出到最终落地，研发团队联合国内顶尖科研力量稳步推进。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机电副经理简志华介绍道，团队先后于上海交通大学、交通运输部、烟台打捞局等专业机构开展咨询合作，引入深海潜水成熟经验，并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钱其虎等权威专家反复论证，最终确立了三元混合气饱和带压进舱作业的技术路径。
12: 三元混合气由氦气、氮气、氧气按照人体在高压环境下生成的科学比例配比而成，氦气密度低，扩散快，安全性高，能有效避免作业人员在高压环境下出现大麻醉、氧中毒等风险，为深海超高压作业的生命安全筑起一道可靠的呼吸屏障。
11: 这一套生命支持系统都有哪些模块组成，又是如何来满足金堂海底隧道超高压工况的？简志华说，
12: 我们这套生命支持系统包含配气、供气两大核心模块，整合了配气枢纽、供气枢纽、人体呼吸机、甲板节氧舱、压力监测与流量控制等100多个子模块，它支持自动和手动两种控制方式，能够适应9巴以内的高压作业环境，特别适合埋深大、水压高的盾构隧道工程，像川江、粤海这类高风险施工段。
11: 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总工程师邝新宇告诉记者，与传统方案相比，这套系统不需要搭建大型前置驻舱系统，大幅缩短了检修作业周期，轻量化设计便于运维，进舱人员经过专项培训取证之后就能上岗。
13: 三元混合气换道作业采用舱外供气两次减压出舱的方式进行，换道作业期间，进舱人员全程佩戴专用混合气体呼吸器，采用舱外管路集中供气模式，舱内同步实现呼出气体的主动回收。作业人员首先在加压舱内加压至设定的工作压力，再依次经由盾构机人舱、气垫舱进入离水舱，抵达刀旁后侧作业区域，开展检修换道作业。作业完成后，人员严格遵循科学的减压流程，依次通过人舱、甲板减压舱完成两级减压后安全出舱。该系统单次可容纳3人同步进舱作业，单班作业时长60分钟，通过两组人舱轮换连舱作业，可实现24小时不间断连续作业，单日最高可完成4把刀具的更换。设备采用模块化结构设计，可快速适配不同水压工况及复杂地层盾构施工场景。
11: 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党支部书记殷鹏程表示，投用前已经有数百次的模拟演练和实地测试，
8: 团队已在5.9巴至7.5巴不同压力条件下成功开展实验，并在海底实际工况中完成200余人次安全进出舱作业验证，为技术正式投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11: 上海交通大学海洋水下工程科学研究院特殊环境生理医学研究所所长、上海交通大学潜水培训中心主任石璐表示，
14: 该技术通过精确配比氦、氮、氧这3种气体，可以有效消除高压氮麻醉的风险，大幅降低减压病等安全隐患，显著改善作业呼吸环境，延长作业时长，从而提升换刀的施工效率。此项创新突破传统空气带压作业的极限，适配深埋跨海复杂地质工况。
11: 业内人士认为，这项技术的成功应用不仅为永州铁路建设扫清关键障碍，更将为全球深海高压隧道建设提供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助力我国超高压盾构施工技术迈入世界前列。永州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16到2030年重大项目，线路起自宁波东站，经新建海底隧道至舟山市金堂岛，通过新建跨海大桥到册子岛及舟山本岛，终至定海区白泉镇，线路全长76.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是一条以中长途旅游客流为主、兼顾 舟山宁波之间城际客流的高速铁路。永州铁路计划在2028年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项目建成运营后将会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长三角唯一不通高铁的地级市舟山市将会接入全国铁路网，对推动宁波舟山同城化发展，加快两地融入长江经济带，促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大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华道三港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啊听这两字。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会当找到新旧之声两华道三港专区，伫个专区内底来关注咱的节目，哈、哦，来去伫个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咱下面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做伙，甲眼光来看向大参道哈。现在是春天甲热天交叉时间，哦，咱大陆跨龙龙的所在，上界新鲜的农产品、水产品，过来就是哦，一个果子类的，拢开始上市，哦，菜篮啊、果子篮啊，拢开始上新，消费市场也出现足夯的一个情况。所以这部分咱就带着记者卡波做伙来看。各个所在市民的餐桌顶头，拢有啥款上界下这个时阵的好食物。伫河南郑州，热天大上界爱食就是小龙虾。伫这个时阵，小龙虾是大量上市，而且价钱也是真俗。咱记者是走访了河南郑州的市场，发现讲部分小龙虾的这个价钱已经落到一斤十块左右。亲民的介绍和市民实现这个吃小龙虾自由，所以这部分咱就做伙来去了解。
1: 在郑州市多家农贸市场的水产区，记者看到一盆盆小龙虾，青壳红爪，活力十足，整齐摆放在摊位前，价格集中在每斤10元到20元，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购买。市民李先生是小龙虾资深爱好者，年年夏季都少不了吃虾。
2: 今年蛮便宜了，比往年的都便宜点，这一兜是100块钱，七斤，回去一般都是烧成麻辣了、香辣了，都喜欢吃。
1: 据多位商户介绍，湖北、江苏等产地货源大批量进入郑州市场，不同规格的小龙虾单价下降了10元左右，
3: 30左右降到了现在10几块钱、20块钱一斤。
4: 小青就是2到4钱的10块左右，中青4到6钱的是12-13，大青就是6钱以上的17-18一斤。
1: 眼下正是吃小龙虾的季节，商户张小雨表示，日常客源不断，周末摊位更是人气爆满，买虾都要排队，一天最高能卖300多斤。
3: 零售还是比较可观的，如果有90个人，光买小龙虾的都得有45个到60个。自己家吃的话，还是中青跟大青卖的是最好的，饭店用的话，可能小的比较好卖一点点，因为他们要走量嘛。
1: 虽然味美价廉，但小龙虾也需适量食用。水产商户夏如意说，小龙虾的内脏位于虾头，脂肪含量高，且重金属含量超过虾肉，建议不要吃虾黄和虾头。此外，小龙虾的蛋白质含量较高，过敏体质人群、痛风患者等要谨慎食用。挑选小龙虾，首选活蹦乱跳、反应灵敏、虾身干净的，鲜活度有保障。
4: 小龙虾分青壳和红壳，一般吃的都是青壳的，一般挑小龙虾都挑爪子小的，屁股的稍微大一点嘛，肉比较多一点。
0: 咱看了河南郑州以后，咱家眼光来看，像云南，伫个云南这个所在，有一个讲法，就是讲这个落雨吼，雨水一个多，啊，这个山顶的这个野生菇都会大出。现在是云南，哦，这个雨水真多时阵，所以规山片哎，这个菇拢是步步出来，这也是食这个野生菇上介好的时间抗战。详细情况，咱做会带着记者卡波来去了解。
5: 姐姐，今天果蔬运多少斤？
6: 380个。
7: 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开始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在商户赵先生的摊位上，一朵比巴掌还大的紫红葱见手青十分吸引眼球。
8: 紫红葱了嘛，就是
9: 有多重？
8: 这朵可能差不多要将近1公斤。不常见，这种大的，这种大的要在中期才会多一点。这两天就楼下那种小的号的要居多一点，这种大的基本见不到。
7: 除了近期上市的谷熟菌、鸡枞、牛肝菌、白牛肝、见手青、羊肚菌之外，青头菌也开始露面。
10: 数量不多，一日就是2-3斤，比方这种不会老是多，反正产量起不来。
7: 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每公斤80到90元。见手青个头小的500到550元一公斤，中等偏大的每公斤900元左右。虽然现在价格还在高位，但已经回落了不少，预计接下来还会继续往下降。
10: 变多化相当的，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钱都买不着， 拿着钱都买不着，这钱的问题。因为前两天一直是下雨嘛，它就抽出来了嘛。
7: 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预计到五月中下旬，野生菌的价格上市量会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大众食菌季正式到来，也更适合消费者去挑选和采购。
8: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按往年的来说的话，就是说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一个是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继续甲眼光来看向大参道顶头拢有啥款，和上届下这个时间抗战的好食物啦。拄则是带各位乡亲去到芬兰，去芬兰看上届青的这个野生菇。在这部分，咱要带着记者来到东北，吼，东北这个冰封、这个寒天的乌龙江甲上回

0: 到餐桌顶头，这也是点到当地吼这个餐饮的生理。所以这部分，咱就带着记者做伙来去感受这个乌龙江这个所在开工贵哦，做新鲜的食好食物，食野生鱼。
1: 一大早，通江市新发滩地已是一派繁忙景象，数十艘渔船缓缓驶入黑龙江主航道，渔民们稳立船头，抛网入江，静待江鱼入网。待到收网时分，渔民们合力牵拉网绳，沉甸甸的渔网破水而出，鳌花、鞭花、鲤鱼、狗鱼、白鱼等各类江鱼活蹦乱跳，填满鱼仓。渔民吴树新告诉记者，这一网的收获很不错。
2: 下去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鞭花一斤多吃，那白鱼好像四斤多吃。
3: 然后我看咱刚才是收上去之后就直接卖了是吗？
2: 对，上了岸完了就卖给那鱼贩，搁这收街就给腰给他了。今天这满满的，挺好。这该说不说你了啊，要每天都往这样吃就乐坏了。
4: 上鱼了，上鱼了。
5: 哎，这船行啊。
1: 刚打捞上来的开江鱼还带着江水的清冽与冰爽，岸边早已等候多时的渔航工作人员立刻上前熟练的分拣称重打包，动作一气呵成，生怕耽误了这第一口鲜。渔航店主金春生说，这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很快就会被渔航收走发往各地。
6: 我已经收了二十多条鱼了，光鲤鱼大鲤鱼有十五六个，然后还有虫虫、鲫鱼、鞭鱼啥的。现在就是说，没开箱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航销售量非常好。
3: 大概比如说，就光卖江鱼的话，一天能卖多少钱？
6: 现在就是说，光卖江鱼的话，熟悉的客户已经有十多个，就是打电话每天在订鱼。那个旅游客户的每天也有个七八个。
1: 江鲜上岸，烟火升腾，开江鱼的鲜香不仅激活了捕捞市场，更点燃了同江市的餐饮热潮。从清晨开始，各家鱼馆灶火不息，杀生鱼、烤塔拉哈、煎鱼块、炖江鱼、清蒸鳌花、炸马哈鱼，一道道赫哲族风味的美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尝鲜。青岛游客陈峰：
7: 塔拉哈、杀生鱼、清蒸鳌花就特别鲜、特别嫩，然后特别好吃。
1: 牡丹江游客门红英：
8: 总的来说就是好吃，一抿就咽下去了啊、到口里头。它肉质好哈，它比较嫩哈。
1: 同江市一家鱼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的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每天都是满员。
9: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因为鲤鱼三吃啊就能做出这个杀生鱼、塔拉哈，然后炖豆腐。再大一点的鱼还可以做一鱼多吃，因为这个杀生鱼就是我们同江地方的特色美食。因为同江就是坐落在松花江和黑龙江的两江交汇处，也是赫哲族的所在地，所以这个赫哲族的代表菜就是杀生鱼、塔拉哈，就是坐落必点的。
1: 为了让游客有更丰富的体验，同江市还推出了赫哲族渔猎文化深度体验活动，伊玛堪说唱、鱼皮衣展示、萨满舞等赫哲族非遗表演轮番上演，让大家在品尝鱼鲜的同时，还能一站式感受赫哲族千年的渔猎文化。
0: 所以这部分，咱甲眼光来看向四川攀枝花市金刚顶保安营村，这个所在是有千亩一个杏横，最近是迎来丰收大出的时间，饱满佮甜不不的杏是挂伫树枝顶头，这也是吸引着咱的市民朋友家驶车来到这个所在哈，亲自动手来去挖，食上佳鲜的这个杏。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记者报道。
10: 我们是自驾游开车过来的，来那个保安营采摘最甜最新鲜的杏子。今天吃上第一口杏子，非常甜，非常不错，
11: 非常非常的开心啊！这就是劳动啊，吃了好多个了。
12: 记者了解到，保安营村种植甜杏已有二十多年历史，目前全村种植面积达1200亩。从早年散户零散种植，沿街摆摊售卖，到如今技术迭代升级，果品品质提升，线上线下全网销售，产业发展实现了跨越式转型升级。果农唐道斌从2003年开始种植杏树，见证了产业的成长与蜕变。他说，如今物流体系便捷高效，品牌宣传持续发力，甜杏销售早已突破本地市场局限。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将鲜果销往全国各地，家庭收入实现稳步提升。
13: 花园的跟进技术改进，果子品质越来越好，然后后面销量平台上也卖了不少。

0: 孙伦的比较多，孙伟啦，以及广州啊、北京啊、上海都有。
1: 产业兴则乡村兴，销路畅则百姓富。攀枝花市仁和区金江镇保安营村党支部副书记周连平介绍，立足甜杏产业长远发展，保安营村坚持提质加拓市双轮驱动，系统谋划产业布局，全链条提升发展质效，切实把政策部署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
2: 线下完善采择配套，提升游客体验，同时探索杏子深加工延伸产业链，让咱们的杏子产业走得更稳更远。

0: 听咱两花斗三工节目，两花斗三工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时代会当去找到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的专区，伫个专区内底来收听咱的节目，伫评论区内底写了大家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先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到。江苏省昆山市，这个所在大家拢知吼，这是讲台大商投资兴业的一个好所在，也是咱大商和台胞朋友的聚集区，真好营商环境、暖心的服务措施，和大商伫即地会当安心来去定根发展，啊，安心来去找家己梦想的生活。曾志成是劲乐电子昆山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伊伫昆山工作真侪年的时间。伫这所在，伊事业顺利，家庭幸福。伊讲哦，伊当初时来到大陆发展的第一站就是江苏昆山，到甲现在稳当是记条条啦。伫昆山的生活，和曾志成上界满意的是，囡仔会当伫这所在快乐成长，一家人的未来的生活会当继续伫这所在。伊也希望讲家己甲大陆的同伴牵手来去打造更加侪两花做伙来去制造的飘杆的产品。下面这部分，咱就做会来去了解。
1: 在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劲路电子昆山有限公司车间内，自动化设备高效运转，连岸技术人员协作调试生产线。这家扎根大陆的台企，正以昆山速度推动连岸融合发展。该家台企负责人庄志成分享其在大陆的生活和创业故事。庄志成回忆道。他当初来到大陆发展的第一站就是江苏昆山。
2: 我记得那时候来的时候，除了那个工厂以外，四边都是农田。我在昆山的时间就超过了20年，我待过东莞啊，还有无锡啊。那最终我还是决定要回到昆山。昆山的环境我觉得非常好，像我住的地方附近就是滨江公园。
1: 2005年10月，劲路电子落户江苏昆山，专注于2到14层精密电路板的设计与生产。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企业敏锐捕捉到 5G 产品和第三代半导体产品的市场机遇，率先布局研发生产。
2: 我们从事印刷电路板的工作，也就是我们传统说的 PCB， 俗称工业之母。在这几年的人工智能开始以后，我们针对 5G 的产品、第三代半导体的产品比较早，智能车间、智能交通、智能工厂都属于边缘运算的氛围，它就需要大的一个算力，我们可以跟客户协同开发，我们也赶上这班列车。
1: 良好的创业机遇离不开暖心服务，对于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台服办的暖心举措和贴心服务，庄志成表示，他们不仅是工作上的伙伴，更是生活中的朋友。

0: 我们
1: 在昆山生活，庄志成最满意的是，
0: 当然老三就是在这里念书，念到武汉大学。我是这么认为，他所接触的、所看到的这种视野会更宽广。
1: 在谈及年轻人创业时，庄志成感触颇深。他说，在当今快速变化的时代浪潮中，青年创业不仅承载着个人梦想，更成为推动社会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
0: 现在的孩子聪明，接触的资讯量比我们过去大得多，他们能够活用的机会更多。我一直认为年轻人态度很重要，他们必须勤劳，应该要学会对自己负责。万事起头难，你不可能一开始就非常的顺遂或者非常的开心，这是一个过程。
1: 庄志成说，记录电子的发展是台企融入大陆经济的缩影。面对未来，他计划进一步扩大昆山厂区的产能，推动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希望成为参与者、见证者，携手打造更多两岸共造的标杆产品。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小锁定频道来收听来两花到三公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大家会当随时来收听咱两花到三公节目，也伫评论区内底写了大家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一个真趣味的话题，这个话题就是咱平常时咧用的香。好，伫咱中国做香、迎香的历史，会当讲是长乐社，好上介早会当追溯到远古汉先秦时期，咱的先人就发现讲，去烧一挂草木，好有香味的草木，会当达到减少蚊虫叮咬的这个效果，好也发展到后面，好咱的祭祀的时阵，也有一些开始去点香，也就是点香来去祭天。为汉朝开始，随着咱大家做香吼、点香的技术愈来愈高，香开始慢慢加入咱百姓的生活当中，有一部分百姓会去点香来去分配啊，吼来去分纱。因为这个时阵呢，香料吼也珍贵，所以这个时阵只有顶层的社会才会当使用。也唔够到家宋朝的时阵，香变作大拢会当去用到的物件。这个时阵。无论你是达官贵族，也是文人雅士，或者讲是平民百姓，点香拢变作因生活当中的一个平常的部分，或者讲是潮流啦。有的是点香来偏芳，有的是点香来分纱，有的是点香来帮助困民，或者是讲点香来交朋友。香料伫个社会生活当中的普及程度达到上界悬的一个程度。讲到这个，咱乡亲可能会好奇讲。香伫个宋朝为虾米会当遮尼啊普及？啊，这当中的原因是虾米？咱今仔日做伙来听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何凯的讲解。
1: 到了宋代之后啊，香料的经营和使用比着前代在社会上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随着香料的应用和普及，用香这个事儿呢，就逐渐从社会上层扩大到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那么到了宋代怎么一下子就普及了呢？难道在宋代的时候香料就不贵了吗？香料这个东西啊，在宋代被称为香药。为什么被称为香药呢？因为在中国古代，香料是常常会被入药使用的。比如宋代官方所编的这个《太平盛会方》中，以香药所命名的方剂呢就有120种之多，其中有木香丸、乳香丸、沉香丸等等。在宋代官方所编的另一部药典《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记载了大量使用香料的方剂，其中有一些千古名方，比如至宝丹、苏合香丸等，时至今天还在使用。我国古代的香料呢，主要是依靠进出口贸易。在宋代之前呀，由于进出口贸易并不发达，所以呢，朝廷香料的来源主要是源自朝贡。因此呢，在那个时候呢，香料不止非常贵，而且数量也非常少，仅仅呢能在贵族间使用，不能达到流通的效果。到了宋代呢，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进出口贸易也繁荣了起来，情况呢就和前代不同了。宋代香料的进口呢开始变得十分充足。据史料记载啊，当时进口的香料品种多达100余种，其中最常见的有乳香、龙涎香、龙脑香、沉香、檀香、白檀香、丁香、苏合香、麝香、木香、茴香、藿香等数十种。当时这些香料的进口呀，给宋廷带来了非常可观的财政收入。同时呢，香料在当时还具有一定的货币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首先啊，香料的体积比较小，同时呢，它又易于保存，轻易呢，是不容易放坏的。再则呢，香料呢，它主要来源于进出口贸易，这么一来呢，相当于它的价值啊，是进出口贸易的各个国家之间所公认的。因此呢，这个香料就会像金银一样，会被用作经常交换各种物品。比如呢，宋廷呢就经常用这个香料来充当军费，向周边的少数民族来购买粮草等等。在多种原因的促进下呢，宋廷对于这个香料的贸易和经营是非常鼓励的， 所以呢，香料行业在当时啊，不管是在管理、经营还是销售，都达到了商业化、市场化、专业化的程度。在当时的南宋都城，都城中设有专门的香药局来供应百姓们的香料使用。北宋的都城东京呢，也有非常多经营各种香料的香料铺，在当时呢，甚至产生了

0: 的，它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用作制药、熏衣、制竹、防病、祭祀、建筑等等。在当时呢，香料的使用并不仅限于个人生活和日常生活，它更是一种在社交场合营造社交氛围的手段。当时呢，用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
1: 好，各位乡亲，是大各位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一部分为大家安排的是咱的读册歌的单元，要请各位乡亲来去听好文章，来去欣赏咱闽南话，下面咱做回来听。大家拢真爱唱的闽南语流行歌曲《爱拼才会赢》内面唱讲：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予大家感受到闽南人刻伫骨头内的对生活的无限热爱。闽南地区真有地域特色的传统建筑、闽南古厝，佫较是闽南人热爱生活的历史印记。红砖白石双坡桥，出砖入石意美尽，真好诶，讲出闽南古厝诶特点。形那殿宇真有气势，钟埕后厝坐北往南，白石墙体三或者是五开间加双户厝，二山石诶厝顶含双桥意美尽。也上界有代表性的红砖啊，和闽南古厝有红砖啊厝的别称。枫红江色的建筑风格，为唐昭宗光化年间开始。砖石混起，甲墙面各种无同款的装饰，含香柏的彩色花纹，伫中国建筑史上有伊的独特所在。所以有学者认为，这个区域的名古是红砖文化区。闽南的红砖墙也体现包容开拓的闽南风格。在内部的布局，闽南古厝有厅光房暗的特点。中央的厅开阔通光，厅的两边是东西大房，是主要的房间。大金房的房门挂布帘。以厝下顶的小窗啊透光，室内较暗。这种一明两暗的三开间的结构，是闽南古厝上界基本的构成单位。古厝就是一明两暗布局的基础上，由几个单体建筑和外部空间组合演化出来的合院建筑。同时，伫古厝的四周围和内部。一般有比较完善的排水系统，若是落大雨，内外共同协作就未出现积水的问题。这种功能让古厝有真正意义的寒天烧热、热天秋凊的功能。闽南人伫百年前实现徛厝、家族教育、宗庙祖祠三位一体的生活布局。真有远见甲智慧咧思考安怎繁衍家族和谐共存。一年过一年，无数的人甲物伫个历史的进程中消失。好运的是，今仔日咱也会当看到早时留落来的闽南红砖啊古厝，到今。美丽的红砖啊古厝，大部分分布伫咱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主要包括福建省的泉州、厦门、漳州等所在。伫台湾地区，台南、鹿港、台北的红砖古建筑群规模上界辉煌，加祖地的红砖啊古厝一脉相承。红砖啊厝香目的红色，是闽南人生活的底色。表现闽南人开放豪迈的性格，甲对生活不断追求的热情。古厝严谨精巧的结构布局，是闽南人智慧甲远见的体现。源自闽南人光有家庭和睦、家业欢迎、家族团成的千万思考。古厝真逼真的，随手相同。

足精卡的雕牛味道，寄托闽南人对美好生活的淳朴愿望。古厝后面感动人的历史故事，体现闽南人挖海生活爱拼敢拼性格，表达闽南人热爱家乡、胸怀天下的家国情怀。目前闽南红砖啊古厝已经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有备名录。红砖啊古厝所代表的红砖文化，吸取中原文化、闽越文化甲海洋文化的精华，是闽南地区建筑文化的重要代表。古厝的一砖一瓦、一墙一角，伫青年一代的手内代代传承落去。好，各位乡亲、士大，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话到三讲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林庭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波以外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欢迎各位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新竹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一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面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谈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同大家来介绍今天的主要内容。前一段时间，福建省厦门市福利局举办职业年来筑梦福利，建议在九九台湾学生超入实习展示送养对照费，并提倡在厦门超入创业实习展示搭建前链条职场平台。今天的节目当中，连带来详细报道。东北的彭公馆曾经是东北金融巨头彭城的私宅，也是旗下的辽阳民修博物馆所在地。天阳一台宗祠当中，中医小姐的东北老家就是在这里取景。今日我们听听黄冈师范学院的台湾老师朱美华来去正月结束有历史的责任。海岸会非为制作古村探访科技互通，不同的体验场景成为小朋友的年成长的新课堂，也促进了当地文理市场的贴腿升级。从参观客到数年年，岸会的非为银行又慢慢让到文化发起来。今日节目我们用下来了解。以上呢就是今日的主要内容。
3: 油色又油了，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有青年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前一段时间呢，福建省厦门市福利局举办的职业年来筑梦福利，建议在九九台湾学生超入实习展示送养对照费。九十国家游资企业带领超过1000家岗位亮相，吸引两岸66所高校280多名的台湾青年学子参会。活动以精准对接、政策赋能、服务保障为核心，为台青在厦门超入、创业、实习、展示搭建前链条职场平台，让两岸青年在福利的便宜途上辈寻找发展方向，实现人生梦想。我们来听中台记者李一琼发展的报道。
6: 我是来自福建师范大学的，在学校在福州，我是经济学专业的大三学生。看到是有厦门银行啊，还有有些是会招那些审计岗位这些实习的，就跟专业相关的都想比较感兴趣。因为这个活动它不只有一些实习的这些机会，还有一些像政策刚刚的宣讲，这些政策其实从它包括内容都有，从入职前到入职后，这些都比较很吸引人。还有就是那些入职前的一些住房啊、保障，还有工作，哪怕从就是职场小白到职场的骨干，他都会有一些后续的那些补贴，这些都很吸引的。
7: 除了政策方面的支持，厦门与台湾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气候相似，让台青倍感亲切。复旦大学台生翁玉琪：
8: 这次会报名这个双学会，主要是对厦门银行还有金源统一证券两家就金融机构比较感兴趣，然后同时也想到厦门来感受一下当地的城市氛围，因为我觉得这对选工作的地点来说特别的重要。就我在大陆走访了大概15个省份吧，然后我觉得厦门尤其是福建就是特别适合台湾人长期生活，就是不管是语言文化或是气候各方面。
7: 新青产业的蓬勃发展为台青提供了广阔的职业舞台。台青洪子期看中厦门湖里区在数字经济、先进制造领域的发展潜力。
9: 我叫做洪子期，是来自重庆大学明媛班的 AI 机器人工程学系，然后目前是就读大四。是想找就是专业有契合的，就是可能像有没有技术岗或者是产品经理相关的。觉得说有很多的企业一起汇集在这里，还有以及其他一些想要求职的台生汇集在一起，会让我们更有动力去寻找相关的企业，或者是去发展，看有没有机会来到湖里区，来到这边去就业或者是创业等等。 印象还不错，就是政策对于台胞方面都是非常的完善，然后沿海的氛围还有创业政策支持力度会比较大。因为目前就是 AI 发展的速度很快，然后同时我又是学机器人相关的，这次有机会来厦门是之前比较没有接触的城市，然后觉得蛮有发展的机会。
7: 台青的认可与期待源于厦门市湖里区始终以台青需求为导向的用心服务。厦门市湖里区方旭明：
10: 本次活动聚焦台湾青年在下就业、创业、实习、见习、发展诉求，以搭建精准对接桥梁、赋能台青发展为核心目标，整合优质企业资源、专业服务力量，通过多元化、沉浸式、数字化的活动形式，让台湾青年在湖里就业有岗位，实习有平台，发展有支撑，生活有保障。
7: 未来，厦门市湖里区将持续深耕对台融合发展领域，不断优化服务举措，拓宽发展平台，吸引更多台湾青年登陆筑梦，让两岸青年在携手奋斗中书写融合发展新篇章，在湖里这片土地上绽放青春光彩。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坤，建行建前，两岸亦加钱。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日我哋爱带大家去东北的彭公馆，佢曾经喺东北金融巨头彭家的时期，也系建下嘅辽阳民俗博物馆的所在地。天阳一推重视当中，用二小姐嘅东北老家就可以给你致敬，可以讲你给错，或者你系用非。

0: 日月潭善发的东北春开始。今日就让我们听听黄冈师范学院的台湾老师朱米华的土地诗歌，从结束三金四合院的周边走到垂花门，共同带头转眼目测之间混合的民间密码，感受历史与文化的交融魅力。
1: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朱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去游览在东北，除了沈阳大帅府外，保存最为完整一座超过100多年的三进一厅的四合院。这座典型的清末民初的四合院，现在已被设为辽阳民俗博物馆，但它原来可是东北三省官银号总办、沈阳边业银行总裁彭贤的故居哟。彭贤原是新民县人，但他为什么却跑到辽阳去兴建这座顶级的宅院呢？这可得从他父亲彭万荣和张作霖的一段姻缘说起。彭万荣原是在村里经营一家酒坊，当时张作霖正带着几位弟兄和俄国的军队发生枪战，因为不敌敌军，张作霖便逃到了新民县的高台子村。进到村里后，张作霖看见有一间酒坊，就钻了进去。咱们彭掌柜不仅立即协助张作霖隐藏，还好酒好肉地骗过俄国的官兵，使张作霖终于能顺利逃过一劫。幸运躲过一劫后的张作霖对彭万荣可是感激万分啊。临走前不仅认彭万荣为义父，还说这救命之恩以后定当厚报，所以彭万荣在临终前才会告诉家人，若遇上困难就去找张作霖。后来彭贤真去了，张作霖果然也是知恩图报，并将他安排到军需部门去学习。这彭贤不仅是块料，还肯认真学习。之后张作霖的母亲过世，守丧期间也只有彭贤是最认真打理账目的，其他人呢都在喝酒打麻将敷衍了事。张

馆大门后，便会看见院子里有写上福字及迎祥的两座青砖照壁。福字照壁的四角都有浮雕的蝙蝠纹，以寓意着四季福气满堂。另一个与辽阳博物馆大门正对的是写着迎祥的照壁，在迎祥照壁的前方还立了两根是用来拴住马和骡的拴马桩，在拴马桩上各雕了一只伏在方孔圆钱上的蝙蝠，用于寓意着福在眼前。接着我们要走到一进院的棋盘门了，棋盘门就相当于街门一样，白天是开着的，到了傍晚才会关上。棋盘门的上方是用木雕的莲花来包裹着绿色的里门驿路的四个门毡，这就是户对。在门的两侧还各有一座很华丽的青灰色门枕石，也就是门当。这两座青灰色的门枕石是特别令人耳目一新的，因为它的造型不仅讲究，还非常富丽而典雅。门枕石的底座是方方正正的须弥座，中层还叠起层层舒展的莲花瓣，莲花瓣的上方是一层又一层用于束腰的石条，石条上覆盖的是斗拱形制的石雕，里面还雕着非常小巧的吉祥兽，到了最上方再放置一座方形的观音，将彭家文官身份给体现得非常到位。这座棋盘的富贵还不仅于此哦，在它两边的院墙上还贴上了画着福神、

李如新，穿过棋盘门后，接着就要进入到更是华丽、美得令人挪不开眼的垂花仪门了。垂花仪门的两边都有垂落在屋檐下却不落地的垂柱，在垂柱的下方再用一个像莲花瓣的垂珠来装饰，所以才叫做垂花仪门。在垂花仪门的上方是雕着大家都很熟悉的八仙过海，下面呢再雕上五只非常灵动的蝙蝠，其中在正中央的那一

0: 来的分界线。古代女子大门不出、恶门不迈的恶门，就是这座非常富丽又喜气感十足的垂花仪门哦。
1: 穿过街头紧密的垂花门，那里就像爱妻真实进入的女人。在古代呀，嘅垂花门是分隔内外迎接贵宾的礼仪之门。正所谓“太门不出，女门不迈”，嘅女门的字就系佢。跨过其他门槛，我哋唔单止从单族空间上辈进入嘅七人嘅核心，也将我从历史常见嘅外铺影响，搬入辽阳百姓生活嘅内铺途径。就以后一日，我哋就将你嘅基础太彻底辈最神通嘅部分——辽阳民俗陈列。头先讲过，你见下嘅彭公馆，既然系辽阳民俗博物馆，嘅地辈你要物嘅展览内容呢？就好来我们继续听听朱明法老师从他来去探究。
0: 二进院里住的主要是女眷和孩子们，虽然优雅，但看起来呢又会特别有居家的生活感。在二进院里是有三个民俗馆，也就是商贸民俗展、官宦家居展以及民间婚俗展。在官宦家居展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张既华丽又气派的拔步床。天啊，这哪是床啊，根本就是一间雕满着各色喜气雕花的小套房嘛。要上到这张床啊，得先一脚踩进一片宽敞的木踏板上，这便如同是一脚跨进到自家的小院一样，这就叫做拔步。这张拔步床不仅厚实，上面的雕花还更是讲究呢。从上到下，全是运用浮雕、透雕等手法，雕满了花鸟鱼虫、人物故事以及各种的吉祥图案，让人感觉这是睡在一间很富贵、很华丽、非常有安全感又很温暖的小套房里。看到这拔步床后，才知道富贵人家的床是讲究到什么程度啊。一走进商贸民俗展区里，让人第一眼就会被那些挂在半空中用来做广告的幌子给吸引。为什么呢？因为这幌子是一条链子垂下来，长长的，风一吹就会晃来晃去。它的最上方挂的是块木板，上面写着商号，下面呢则又在垂挂着木雕的鞋子，让人远远望见就会知道，诶，这家是卖鞋的。如果是卖酒的呢，就挂上个小酒壶，卖药的就挂上个小药包。当时的生活啊，是既简单又质朴。我心想啊，如果我是生活在那个时代，一定会找一间饺子馆，畅快的吃个东北最好吃的饺子，等到吃饱了再买点胭脂水粉回家。民俗展区里的老物件，每一件都是可以触摸到也能体验到的鲜活物件，让人不自主的便穿越到那个时代，想着自己正穿着墙上垂挂的满族服饰，头上呢则梳着清宫戏里的发髻，插着玉簪，悠闲地坐在那像红木、梨花那种颜色很深沉，中间还镶嵌着一块大理石的太师椅上，去聆听那喇叭就如同是一朵花一样的留声机，或者是坐在有顶棚的小推车里，出去买点像图纸啊或针线，或者是坐在糊着红色剪纸的绿色花格窗前，绣一个小荷包，或者是坐在花园里沏上一壶茶，吃点小点心，听上一出京戏，或者是呢就坐在缝纫机前做一件最新款式的服饰，或拿着雕有寿桃、蝙蝠、嫦娥奔月等图案的月饼模子，很幸福的烤上一炉香喷喷的老月饼。民间婚俗展的展厅里有一张是像奖状一样的结婚证书哦，在结婚证书上要写上新郎和新娘的姓名、年龄、籍贯、出生年月日、订婚及结婚的时间，而且连什么时辰都要写得很清楚哦，然后再写上 业经双方同意特此证明。

最后才列上证婚人、介绍人、主婚人和结婚人的姓名。接着我们要走进花园了，这花园可不是纯用来赏花的哦，这里可有着一柜柜展示着东北民俗生活的泥塑作品，每一组都有一个鲜活的主题。比如传统剃头民俗的主题展柜里，有个当年街头的老剃头摊，老剃头匠手里拿着剃刀，正在帮一位闭着眼的老主顾刮脸，刀锋还正贴在他的下巴呢。剃头担子旁的脸盆架上也搭着一条白色的毛巾，铜盆里的水还有明显的波纹哦，让人感觉实在是好鲜活啊。这样的展示比起照片不仅更加有趣，还能更加深我们对那个时代淳朴又良善民风的深刻体验感。若不是因为时间已到点了，我们还真舍不得走出辽阳民俗博物馆呢。关东的传统四合院美得令人实在是挪不开眼，民俗展厅内所放置的各种老物件都像是我们基因里的每一份记忆，那份熟悉、亲切、喜爱，令人忍不住的要拿起手机频频拍照。最后我们才发现，那份印在心里的真爱是任何手机都无法拍摄下来的。关东的美好及那份最令人喜爱的淳朴民风，是否

0: 66学唔足，面就贴到啲。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刘莎。今日话，提升眼科成为嘅假期出游嘅新方式。即马军花费千层要按超人改变，海湾飞飞飞制作古村探访科技互通，唔同嘅体验场景，成为嘅小朋友等人成长嘅新课堂，也促进了当地文理市场嘅贴牌升级。从参观下到数年年，安徽飞飞眼科又慢慢让文化发起来。我哋听听中台记者李迅通下进入安徽实体探访。
2: 很多人不知道安徽皖南有个东至县，但提到30万年前东至人头骨化石的出土，还有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的石椅栖居，不少人会恍然大悟，原来是那里。喜欢。

0: 科学和探索的小学生庞涛来到皖南参加研学之旅，当沉睡的历史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幻场景，研学变成了一场穿越30万年的文明对话。
1: 我们这次研学呢，来到了华龙洞，先到了山顶上，看到了远古时代人类的头盖骨，还有他们生活的一些迹象，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2: 浮尘给它吹掉，包括这个软毛刷也是一样的作用。
1: 我最喜欢的应当就是这个化石修复，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不仅能分解这个化石，听到老师在那讲课，而且呢还能一点点自己去钻研，自己去打磨，看看这个化石的真面目是什么，感受到生活的实际的快乐，既学到了也玩到了，一举两得。
3: 好，做好准备，好，可以录了。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衢州市东至县，我是这次天气预报的主持人庞涛。今天呢，我们这里衢州市东至县啊，是很热很热的天气呢，18至21度。虽然早上呢还有点热，但是虽然以后就没有了。
0: 第一视角，场景鲜活，不同于传统旅游和参观，研学更需要特定场景支撑。东至县依据华龙洞遗址开发了考古研学教室、化石修复室等互动空间。星空之城天文研学基地通过裸眼 3D、VR 等技术，将宇宙的浩瀚带到孩子们的眼前。以历史厚度做基底，研学链条的长度也被延伸。现在，东至不再只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枢纽，连接历史与未来，连接教育与旅游的枢纽。黄山毛峰，中国名茶，但徽茶中的百年工艺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的一处茶博园里，一场以茶为媒的体验热潮正在进行。熊世明是研学机构的一名领队，他带过上百个研学团队，现在的研学让他感觉熟悉又陌生。
4: 就按照这个标准嘛，一页一页，我觉得这个标准就采购得很好，就按照这种一页一页的标准继续采就行了。
5: 以前我们带学生团啊，说白了就是走马观花，到地方之后啊，我们拍几张照片，听几句讲解，孩子们回去之后啊，能记住的东西真的不多。但是在茶博园不一样了，孩子们真的泡在了茶文化里面。你看他们采茶的时候、制茶的时候，那种专注度啊，真的是我以前很少看得到的。
4: 两个、三个、四个，你看你们的眼神啊，你看这么甜，我想要春天的味道，把它拿出来放到水泡一泡，闻一闻啊，这就是春天的味道。所以这是古人的鼎食啊。
5: 现在的家长和学校要的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学到了什么。我们选择这里就是因为这里的课程啊，是长在茶园里，长在泥土里，从茶树怎么长到非遗手艺怎么做，从徽商讲诚信的精神到茶园里的生态门道，孩子们动手动脑还能走心。孩子们在这里啊，过上了小茶农的日子，踏着茶园采茶，闻着茶香，融点茶叶，捧着茶汤品茶，这种生活化的学习比课堂上老师灌输的知识啊更深刻更生动。
6: 请问大家，烘焙是两个什么旁？
5: 孩子们在这里啊，认识的不只是茶文化，还有大国工匠是什么，中华礼仪怎么讲。大家都会觉得啊，原来非遗不是守旧，是一代人用一辈子守下来的宝贝，里面藏着中华优秀的老传统。这种情感上的连接，文化里的温度啊，比任何说教都来得实在深刻。
0: 沉浸式全链条在体验经济时代，研学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拓展，冲破了传统课堂的界限，让文化研学变得有温度、有深度，也更加有热度。非遗文化体验、生态农业体验成了亲子研学的首选。纸寿千年，墨韵万变。在中国宣纸发祥地安徽泾县，正让沉睡千年的宣纸技艺真正活起来。学生家长夏雪已经逛过很多次宣纸小镇，但是这次的研学，他要真正的制作一回宣纸。
7: 我来泾县有很多次了，以前是带我女儿过来逛这个宣纸小镇，就是对我们每次来是一些玻璃柜的那种老的古董宣纸啊，还有一些老工具，我们就只能看一看，是有一个讲解员跟着旁边一起听他去讲解，算是走马观花吧。小朋友就拍几张照片，全程下来呢只知道这个宣纸它是文房至宝，但是不懂呢它是要经历108道这个工序，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8: 下水，抬起来。
9: 对，嗯，低低了点。
8: 这次要少一点啊，轻轻的咬一点。
9: 隔气好。
8: 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7: 哦，好，可以。
9: 有事了。
8: 对，好，
7: 出师了。今天一走进这个体验作坊，就被青檀树皮、沙田稻香的这个清香包裹。从原料的这个辨识工序讲解，再到亲手去捞籽、晒籽、剪籽，全程跟着师傅，进行这个沉浸式的这个操作。
10: 这个不是这样刷了，
7: 是
10: 这样了。
7: 这样子就是反过来了。
10: 对，不然底下它就是、不然你人还要蹲下去了。
7: 哦、以前呢，看到这个宣纸就感觉，哎，我就是到此一游的打卡人，然后现在就不一样了，就这种代入感真的太强了。我今天自己亲手做出了专属自己的宣纸，然后我等会儿把这个作品准备把它装裱全部带走。以前呢是过来看看非遗，拍拍非遗，今天呢就是全程能够参与进去，手能摸得到，然后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觉到了这张宣纸真的是有能读懂它千年的匠心跟这个温度在身上的。
0: 中国宣纸小镇的沉浸式古法体验，彻底打破了惊现宣纸文旅传统观光的壁垒。曾经小众的非遗技艺，如今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爆款。短短数年，惊现本土宣纸体验工坊、研学作坊从寥寥数家发展至数十家，构建起集原料展示、古法实操、非遗文创、研学教育、购物消费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2026年清明假期，惊现古法宣纸沉浸式体验相关搜索量环比暴涨326%。从皖南冬至的30万年历史活化，到黄山的沉浸式茶农体验，再到惊现宣纸的手艺人转型，安徽大学旅游规划与研究中心主任李东和认为，当走马观花变为躬身入局，当看客变为匠人，安徽文旅正逐渐摆脱传统观光经济的路径依赖，迈入以沉浸感、参与感和文化厚度为核心的体验经济新阶段。
11: 过去我们更多是有什么卖什么，现在安徽各地普遍重视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开始用创意与科技激活本土文化，推动研学旅游与文化的深度融合，研学产品的参与感、教育感、传播力都在明显提升。但短板同样突出，不少地方呢盲目跟风，对本地文化内核挖掘不深，导致研学产品和场景的同质化问题比较突出。可喜的是，安徽各地已在积极探索突破，通过加强对徽州文化、长江文化、淮河文化、大运河文化和黄梅戏文化等五大文化的研究阐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出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研学体验场景。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啊、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在顶门外头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无论到哪也，心甘期待，爱是客家人。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南有夫子庙，北有龙福寺，根据流传百年的俗语，偷请来北京龙福寺土地的文化 TV。今天呢，陈秀多人呢，龙福寺给其在上市更新的金色雕塑当中，悄然的福寺，体验成为历史大文胡同烟火、艺术气质同到潮流生活交织汹涌的文化消费新地标。今天节目当中，让我们听听中台记者邓飞讲下去龙福寺体验一把。
1: 来，丰年灌肠，热乎乳酪，炒肝，小笼包。
2: 我们的肉饼、炸灌肠都有，老北京小吃。
3: 一走进位于北京东城的龙福寺街区，此起彼伏带着京腔京韵的吆喝声，便和我热腾腾地转个满怀。在这条龙福潮集小吃街上，豆汁的酸香。

0: 烤串的焦香，炸鸽子的油香，在空气中拧成了一股老北京味儿。明华烧麦、白魁老号、门丁肉饼、东四卤煮、三元梅园，一家家老字号在这个春天悉数回归，和潮玩手办、文创市集比邻而居。人群中，我见到了两位结伴而来的李阿姨，她们手里拎着刚买的饮三豆汁儿，正垫着脚四处张望。
1: 我们原来老来这儿，我小时候这龙福大厦老
2: 来
1: 呀、啊，
2: 龙福寺、
1: 还没摸着门呢。
3: 对，
1: 我们俩找灌肠呢，
3: 找那个原来那老的那个在八角那个灌肠店。
2: 原来这八角这儿有一。
0: 两位李阿姨已经六十多岁了，这是多年来他们第一次回到年轻时熟悉的地方。他们要找的正是当年的丰年灌肠。等循着那股蒜香找过去的时候，门口早已排起了长队。找到了灌肠，两位李阿姨的话匣子也打开了，仿佛一下子被拽回了那个端着盘子站着吃的年代。
1: 我们那时候就是还是过去老北京那胡同那种感觉，全是小吃店、然后这一个店一个店，
3: 是没有地儿坐，你可以端着那盘子在外头站着吃。
1: 大厦里头卖什么都有啊，然后有夜
3: 市、
1: 有早市，各种百货
3: 什么
1: 都有，
3: 卖什么都有，
1: 玩的又
3: 玩瓢盆。
0: 龙福潮集在今年春节火爆出圈，原本计划三月中旬结束的市集，现已转为常态化运营。这里恢复的不只是老北京人舌尖上的记忆，那些藏在胡同深处的老手艺也一并被请了回来。
4: 三里花手中翻，卡片一对，两面开花彩虹糖。
0: 不远处，非遗翻里花的摊位前围满了人。传承人李梅手里的翻花，一翻就变，一变就开花，能变出十几种花样。这门老手艺曾一度断代，消失了很多年。
4: 现在我们又重新把它带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很多老年人在我们的摊位上找到了自己的童年回忆，然后很多从来没有见过它的儿童和年轻人呢，有机会接触到这样一个很朴素但是又充满着民间智慧的这么一个传统民俗玩具，也都非常的喜欢。
0: 龙福寺的烟火气就在这一翻一花一声一嗓里慢慢回来了。不过如今的龙福寺街区可不只是老人们记忆里的那一口热乎，一些百年老字号也开始动起了脑筋，慢慢变年轻。比如把北京地标做成糕点，把文物藏进点心里，让顾客像挖宝一样拆开。
5: 仨叶拿一个翡翠白菜，然后那个柿子和那个核桃，
0: 在龙福寺稻香村林浩寻宝店的柜台前，一个扎着低马尾、戴黑框眼镜的姑娘正熟练地指着橱窗里的点心挑选。她叫蒋慧，今年32岁，上大学前一直住在附近，后来搬到了通州。今天她专程回到这片熟悉的地方，不是为了自己解馋，而是要给山东的朋友挑一份特别的伴手礼。
5: 做的比较好看，然后她这不是林浩寻宝馆吗？有她专门只有这个店有的那个挖宝的那个点心，就有一个是方的，然后就是你跟挖宝一样把它拆开，里边是文物，里边是鼎啊或者是琉璃盏啊什么的，就挖出来的不一样，就送人其实还挺好
0: 的。在蒋慧的记忆里，上学时期的龙福寺是破败的，没什么人的，可今天站在这里，身边是举着手机拍照的年轻人，排队买创意点心的游客，端着咖啡看展的艺术爱好者，这片老街区仿佛换了一张脸。稻香村林浩寻宝馆门店经理陈天宝告诉我，和其他门店相比，林浩寻宝店的消费者更年轻。除了卖糕点，店内的京味茶饮、文创产品、点茶体验都是专门为年轻人定制的。
6: 最近店里的销售最好的也就是现在的京城名胜系列，祈年糕、钟鼓楼，然后宫廷糕，还有城墙糕。我们把那个北京的地标性建筑呢做成了这个糕点的一个样子，然后很多来北京旅游的顾客呢，逛完北京的景点儿，都是专门来店里选购这个具有京味特色的糕点，当做这个伴手礼呢，回去带给家人和朋友。
0: 一块糕点从解馋变成了社交，一句挖宝从童年记忆变成了年轻人的开箱惊喜。龙福寺正在用一种既熟悉又新鲜的方式留住老人，也拥抱新人。 在隆福寺，你很难一眼把这里看透。那些藏在二楼的剧场，躲在三楼的独立书店，隐在巷子深处的设计师买手店，像是在和游人玩一场寻宝游戏。记者在一处三楼转角处的书店咖啡馆里遇到了一个正低头翻书的姑娘，她叫青提，来自新加坡。
2: 因为我前几天都大概景点都已经逛完了，所以今天就是慢旅游吧，就随便走走。我不是很喜欢太多人的地方，我觉得这里算不错，这个店人不算多了，我比较喜欢这种文艺的东西，所以我通常没有下去看太多。
0: 青提住的酒店离这儿不远，他说自己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了隆福寺，被那种老胡同里长出文艺空间的感觉吸引过来的。来了之后发现这里比照片上还耐逛，不是一眼望穿的商业街，而是藏着不少小隐蔽。
2: 挺不错的，就好像有些购物商场它就是纯粹一个商场，可是这里还有，我看得到它有融入那些胡同的元素，而且它不是你一观望就看得完了，它不是这样。它道路就是设计了一些方法，就是让你有办法去走走，然后去探索吧。然后那个店好像我刚刚上来的时候，我还要找一下它在哪里。
0: 隆福寺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景泰三年，从皇家寺院到诸事之冠，从东寺人民市场再到文化艺术消费目的地，历经岁月洗礼，浓缩着京城的烟火脉络，也见证着时代的生生不息。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表示，老城更新并非简单的空间再造，而是兼顾保护与发展、传承与创新的有机革新。
7: 我们在改造过程中一直秉承着要保留历史的轴线，延续建筑技艺这样的一个原则，采用绣花式的精细化的更新手法，少拆除多保留，进行精细化的改造，一花一草一砖一木一树，造这种让人体验更好的这样的空间，这样就能把周边的平房和现代的改造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我们把它理解成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更新，一个融合。
0: 这种绣花式的更新，缝的是历史，绣的是未来。数据显示，2025年隆福寺街区客流规模接近800万人次，今年春节期间商圈累计客流近85万人次，整体销售额超千万元。数字的背后是这条老街区在新消费时代的真实吸引力。在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看来，隆福寺的蝶变恰恰回应了当下人们对体验式消费的深层需求。
8: 隆福寺街区的成功改造呀，根本在于将街区硬件基础设施完善与休闲旅游功能的空间扩展，中国在地美学的表达，首发经济培育，运营现代化等软件提升紧密结合，通过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开发，老字号的活化利用和新文化空间的打造，持续满足老百姓消费升级的需要。
0: 从一声熟悉的吆喝到一盒充满惊喜的点心，一个转角处的书店，隆福寺正用属于自己的节奏把老北京三个字写进新一代人的心里。他不急不躁，却热气腾腾，他守着根也伸着枝。

包括能要今日以上你就系检验要面成佛的前半内容，欢迎下载边打开云腾客户端，就可以来回腾节目嘅完整内容，点腾节目嘅精彩片段。下半年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八妹同爱公家。
1: 太阿爬。
2: 太阿爬。
1: 爬竹石。
2: 爬竹石。
1: 种冬瓜。
3: 种冬瓜地呀。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啥。
6: 日光光秀才浪。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4: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4: 今天的文化探源通过展览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一起了解隋朝历史。
5: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一起来听广西黄谣上集。
4: 国潮东方探寻木脑颂歌火爆出圈的密码究竟是什么。
5: 遇见博物馆，走进湖南博物院，听听辛追夫人的化妆盒都有哪些故事。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6: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文化探源。
1: 各位听友，最近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个展览，引了众多文博爱好者的关注，名字叫《李敬训和他的时代》。1957年出土的隋代李敬训墓，玻璃瓶、金项链、白瓷、玉器、陪葬品之精美，远超常人规格。一些人形象地把它称为史上最宠小孩。一座铜墓牵出的却是一个朝代的宫廷政治、民族融合与贵族生活图景。本期节目，我们从展览出发，走进李小孩的世界，看见隋代。
2: 李敬训是谁？可能很多人没听过这个名字。他的另一个名字你可能更耳熟一些，他字小孩，所以大家也叫他李小孩。她是一个出生于1400多年前的小女孩，在9岁时就夭折了。但是她的墓1957年在西安被发现时却震惊了整个考古界，随葬品之丰富之精美，远超一个9岁孩子该有的规格。一些人形象地把她称为史上最受宠的小孩。
1: 这次展览，国博把自己馆藏的240多件套相关文物较为完整地展示出来，还联合了陕西、山西、河南、宁夏、天津等地的10几家文博单位，借来了150多件套压箱底的宝贝。展品里除了玻璃瓶、嵌珍珠宝石金项链、白瓷瓶、镶金白玉杯等等，还有一件修复后首次展出的闹鹅金钗，件件都是顶级工艺。
2: 一个9岁女孩的墓究竟向我们展现了我国历史上北周至隋怎样的风云气象？李敬训到底是谁？为什么一个孩子能够享受如此高规格的葬礼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从一件闹鹅金钗开始，去探寻李敬训的身世及其背后的时代。
3: 这是一只飞蛾，它展翅欲飞，将落未落，仿佛下一秒就要扑进金花丛中。当你在国家博物馆的最新展陈中看见它时，可能不会想到这件飞蛾也是中国之最。这件一级文物已经多年没有展出过了，它的名字叫闹鹅金钗，它的主人叫李敬训，字小孩。没错，字小孩也是个小孩。1957年在西安城西梁家庄附近，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隋代墓葬，它不是帝陵，却用整石凿成了一座宫殿般的石棺。歇山顶三开间，门扉两边刻着侍女，在石棺上还有令人胆寒的4个字：开者即死。200多件随葬品，件件珍宝。根据墓志记载，我们得知这个李姓小女孩在公元608年的时候病殒，时年只有9岁。为什么一个小孩能得如此厚葬呢？他的外祖母是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的掌上明珠，他的母亲是北周宣帝宇文赟的嫡女，他的曾祖父是北周骠骑大将军李贤，他的出身啊，堪称隋代最高规格的血统融合。他不仅身世不凡，更在本不应该有字的年纪就被取字小孩，这一细节就道尽了万千宠爱。而这份宠爱呢，还不仅体现在他的名字里，更藏在他佩戴的饰品中。隋代啊，是金银钗簪的一个繁盛期，这个时期的女性重美发，喜欢梳高髻。这个金钗实际上底部还有一个三叉的三角，它可以插在发髻上，它是在金片上伸出的金丝花枝，上面都挂着6瓣的金花和3角的金叶，尖缀宝石花蕾。而最顶部呢，就是这只金丝的嵌珍珠的飞蛾。你可能会产生疑问，为什么不是蜻蜓，不是蝴蝶，不是蜜蜂，而是一只鹅呢？在中国古代历史中，闹鹅可不是寻常的装饰，而是节令文化的密码。闹鹅之名源于鹅儿戏火，正月15元宵夜灯火璀璨，飞蛾会扑灯，古人以此应景，寓意热热闹闹，团团圆圆。更深一层啊，飞蛾产卵非常的多，它也有多子的寓意。李敬训墓出土的这件闹鹅金钗啊，是中国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最早的闹鹅实物。今天当你在国家博物馆看见它的时候，相关的文创衍生品也已经开发出来了，能戴的、能看的、能玩的，多种多样。这只飞蛾飞过1400年的时光，已经可以停留在你的掌心。它以另一种方式让文物在我们的心中活起来，同时它也见证了中国人骨子里对孩子的那份无以复加的深情。
1: 这个展览的名字叫《李敬训和他的时代》。

0: 网上有人问，既然李敬训这么小就离世了，他的时代又从何说起呢？因为这个九岁女孩的身后站着一个庞大的王朝——隋朝。隋朝存在的时间不长，只有38年，但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分量重得惊人。
1: 隋文帝杨坚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顺应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趋势。他创立了三省六部制，这个制度后来被唐宋沿用了好几百年。他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开启了科举取士的先河，让普通人也能通过考试进入官场。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段音频一起走进隋朝，听听这个短暂而璀璨的王朝到底经历了什么。
2: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几百年来的分裂，从地域上统一了中国。但隋王朝的统一并不牢固，在平定江南之前，中国经历了近400年的分裂时期，地方豪族势力的极大发展导致了中央权力削弱，几个世家大族联合起来就可以改朝换代。到隋朝初年，地方势力仍然威胁着皇权，大隋王朝建立以后的一年时间内已经发生了4次重大的叛乱，而且多数发生在新统一地区。如何消弭分裂的隐患，让王朝实现长久的统一，这个几百年来无解的难题，需要大隋王朝的统治者用超越前人的智慧去解决。南北朝时期，王朝的更迭十分频繁，地方势力各自为政，州郡县三级政区的设置十分混乱。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之后，建立了以三省六部制为主体的中央官僚体系，尚书省为最高行政机构，下设有吏部、礼部、兵部、督官、度支、工部等六部，在六部之下各有4司，负责各项具体行政事务。隋朝统一前，连年的战乱产生了大量流民和荒废土地。通过整顿户籍，隋朝政府清理出隐漏人口164万口，还有大量逃亡农民通过申报户口重新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国家控制了大量的自耕农，并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当隋朝进入一个稳定的发展阶段后，国力迅速增强，国库充盈。公元589年，国家控制的户口为700万户左右。到文帝晚年的公元604年，户口就已超过了890万户。短短15年时间内，增加了近200万户，这无疑是个惊人的成就。开皇20年11月的一天，大隋皇宫里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一件影响大隋王朝命运的事情发生了。经过长时间考虑，杨坚终于下了决心，他更换了皇位继承人，太子杨勇被废，取而代之的是杨广。一个月后，为再建统一多民族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杨坚去世了。杨坚给太子杨广留下了一份丰厚的家业。杨广即位后，次年改元大业。杨广是一位胸怀远大志向的皇帝，他以大业两个字作为自己的年号。隋书杨帝记说，他上秦汉之规模，处处以秦皇汉武的功业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为了在有生之年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成为历史上的又一位千古一帝，他必须要有所作为。杨广首先继承和完善了父亲杨坚创立的人才选拔制度。早在开皇7年， 隋文帝下诏每周岁贡三人，当时主要是明经与秀才两科，史称贡举，正式确立了后世所谓的科举制。大业初年，杨广又创立了进士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科目，从而形成了秀才、明经、进士三科并列的常贡，体现了国家对人才不同层次的要求。隋朝的进士科虽取人不多，但其中的房玄龄、侯君集和孙福家等人后来却成为唐初的名臣。杨广曾经在南方生活很长时间，他深刻认识到江南陈朝故地与北方在文化上还没有真正融合，杨广需要重新选择一座居于华夏中心、地势险要而且具有良好交通和经贸条件的城市作为都城，以便加强对东方和江南的统治，维护国家的统一。最终杨广和他的大臣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洛阳。东都洛阳三面环山，地势险要，有丰沛的饮用水源，而且临近山东、河北与江南等产粮区。最重要的，洛阳居于国土中心，是隋朝的交通和经贸中心。仅仅用了14个月，一座巍峨的都城拔地而起。东都洛阳城在我国的城市建设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其他国家的城市建设也产生了重大影响。605年，也就是大业元年3月，杨广征发100余万人开通济渠，以沟通黄河与淮河，同时诱发淮南10余万百姓开挖邗沟，以沟通长江与淮河。公元608年，又令100余万男女百姓开永济渠。公元610年，隋炀帝又下令开江南河，沟通长江与钱塘江之间的水上交通。仅仅6年时间，由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组成的大运河就全部完工。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全长约2000公里，比苏伊士运河长近10倍，比巴拿马运河长20倍，直到今天仍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大运河连接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明，将北方的政治中心和南方的经济中心连为一体，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至今仍在造福炎黄子孙。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迎来了唐宋统一的灿烂文明。
0: 隋朝时期开凿的大运河至今仍在使用，然而公元618年隋朝灭亡，只留下了那些辉煌的遗迹和李靖训墓里那些沉默的珍宝。
1: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

0: 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1: 黄姚古镇深藏在广西贺州昭平县的群山当中，林立的峰峦如一道牢不可破的天然屏障，阻隔了进入黄姚的陆路。
2: 明清以前，黄姚只是一座小村落，瑶族壮族先民世代栖息于此，一次偶然的机会才为这座尘封的山村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请听广西黄姚上集。
3: 在广西岩溶地貌的群山中，300座明清建筑静静伫立。天南地北的乡音，多元文化的风俗，在此交融生息了上千年时光。黄姚古镇以平凡而广博的温度，在山水间写下人们相伴共生、守望相助的鲜活注脚。每逢周末与节庆，黄姚古镇就会扬起美妙的歌声，

0: 服，热闹非凡。今天的压轴曲目是老舅公演唱的《桂喜》。多元的民族共舞绝非一时兴起，在黄姚古镇，这样的场景已经跨越了数百年时光。古顺元是黄姚古氏家族第十代传人，其先祖是明朝末年从广东迁入广西黄姚的客家族群之一。这条历经数百年的迁徙之路对古顺元来说意义非凡，古顺元就开始收集和整理黄姚古镇族群的迁入历史。他希望通过各家的族谱、口述史，拼凑起更加完整的黄姚移民迁入史。
1: 我们古氏是从明朝的时候，从广东霍山迁徙上来的，而我们古氏一迁徙上来的有郭、梁、莫、劳、林等姓氏。
0: 明清以前，黄姚只是一座小村落，瑶族壮族先民世代栖息于此，一次偶然的机会才为这座尘封的山村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黄姚古镇深藏在广西贺州昭平县的群山当中，东望越境，北临湘地，林立的峰峦如一道牢不可破的天然屏障，阻隔了进入黄姚的陆路。绵长的姚江是黄姚古镇通往外界的唯一途径，千年以前人们想要来到这里还需逆水行舟，搏浪而上，也由此成全了此地桃花源一般安宁恬静的生活。
2: 贺州市博物馆馆长胡庆生：
3: 从明末的这种改朝换代，再加上经过长期的战乱，那人口更没了，但是广西的土地很多啊，恰好的就是广东这边的，它人口爆炸，它的人多，但是土地已经供不起这么多人来。最后官府就鼓励这些人，你如果是愿意迁到广西，这里有的是土地跟你耕的话，那根本都不用钱买土地，他让他有条件的人就会来到我们广西。
0: 广东人口迁移广西的政策为黄姚这片土地注入了蓬勃生机，而黄姚祖庙宝珠观正是见证古镇发祥的重要证据。这座古建始建于明朝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由迁徙至此的汉族移民与当地壮族先民携手共建。走进宝珠观，中原文化建筑的鲜明特点扑面而来，殿宇间雕刻的盘龙纹饰鳞爪分明，气势磅礴，尽显威严庄重。而精致灵动的佛山公仔装饰以细腻的工艺勾勒出生活气息与艺术巧思，将汉地文化的审美意趣融入建筑基里，成为族群共生文化互鉴的珍贵遗存。从明末开始，黄姚古镇人口进入了迅速增长阶段，但生存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早上6点刚过，居民古连强已担着水桶匆匆出门。
4: 早餐。
0: 他脚步急促，只为要打仙人古井的第一口水。黄姚地区处于亚热带区域，降雨量丰富，但岩溶地貌让这里充满了无数溶洞和隐藏的地下河，它们就如同一只张开的漏斗，使地表水流失严重。而迅速增多的人口使黄姚的生活及农业用水量激增，原本不多的水如何分配成了黄姚人必须共同面对的生存课题。古镇一共有5口古井，其中仙人古井最大也最为出名。与寻常圆形井口不同，仙人古井由5个方形井口依次串联而成，以星宁河活水为源。头井是最为洁净的饮用水，所有入井的木桶必须提前洗净，连井沿的青苔在过去400年来的每一天都要日

用水刮拭干净，二井专洗蔬果，三井洗衣专用。污水顺着池塘淌向四井，用以洗手。五井则可用来清洗农具等物品。五井口的串联使用方式，最大程度节约了用水，确保了用水卫生。从仙人谷井建成的那天开始。 黄姚古镇生活的人就共同遵守着用水的规则。400多年时间里，这样细碎而妥帖的生活规则被镇上的。

0: 只是黄瑶人对于旧时光的怀念，更有数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人对和与序的认同，对守望共生的期盼。共冶一池水的默契缓解了黄瑶古镇用水的难题，却依然无法解决古镇周边土地因缺水而导致的贫瘠。为了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人们发现了一颗耐旱的黑色种子。杨福华是当地农业种植大户，他的祖上在清朝时期从广东迁移到广西黄瑶古镇，携全家而来的还有家族世代传承的豆豉制作技艺。今天一大早，杨福华匆匆赶到地里查看黑豆的生长情况，受台风的影响，近期降水过于充沛，他担心黑豆的生长。
1: 那个雨水还算多了，你看那个地都是很烂的，藏不住水，看看早两天下雨都还是很脏。
0: 面对岩溶地貌的干旱特性，黄瑶人不约而同选择了抗旱的小黑豆作为主要农作物。小黑豆耐旱性极强，种植后基本不用特意浇水，依靠自然的降雨就可以生长。黑豆的种植不仅解决了粮食的问题，也给黄瑶带来了意外的机遇。
2: 广西壮族自治区非遗黄瑶豆豉加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徐向前，
3: 今天就来到了黄瑶豆豉的一个古镇。有哪位想先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其中九道古技中的其中一道，叫做富蒸婆豆？
0: 古镇每天都会举行古法豆豉技艺体验活动，还有各种豆豉小食供天南地北的游客品尝。豆豉独特鲜香的滋味总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4: 鱼干的味道，我告诉
3: 你，鱼干的味道
5: 非常好，很香。
6: 当时老爸搬出这个的时候就告诉我，现在我告诉你啊，就是什么呢，薄酒，那杨薄酒他是背着母亲之前就已经从那个广东那边就搬到这个广西这边来，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是咱们也一代代传下来的薄酒和重量就是在做豆豉了的。
0: 明末清初战乱频发，许多广东居民循着瑶江迁移至此地，他们不仅带来了推动当地发展的资金，更将彼时先进的豆豉制作技艺带到这里。
6: 豆豉制作豆豉到传到黄瑶，应该可能在传到黄瑶以后反而就用了当地的这个黑豆，再去制作这个豆豉的时候会发现什么呢，这个豆豉比黄豆做的它更香。
0: 黄瑶地区独特的富硒土壤和日晒条件赋予黄瑶黑豆醇厚绵长的口感与独特的营养价值。黄瑶年平均气温约20摄氏度，年平均降雨量在1770到1800毫米左右，光照充足。温暖湿润的气候能让黑豆在发酵时处于理想的环境。乾隆24年《昭平县志》中记载，豆豉为黄瑶特产，远近驰名，他处制者远不及。寥寥数语显出其在众多豆豉品类中独树一帜的品质地位。独特风味的豆豉为黄瑶带来了巨大商机，随着豆豉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逐渐成为岭南地区的金字招牌，也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商人来到黄瑶，使这里逐渐成为两广贸易的重要聚集地。时光流转，这份豆豉基因仍深深烙印在黄瑶人心中，当地几乎每一道菜品甚至饮品都以豆豉为点睛之笔，而直播间里的电商带货更让这份风味持续焕发。

0: 宅至今仍然保留着传统的布局和生活功能。每当有游客来访，莫雪玲总会热情地向人们介绍自家老宅的过往历史。
1: 我们古镇的建筑特色有了解过吗？
2: 我进来咱们华夏古镇的时候就看到很多这些店面，
3: 居民呢，你看他们都在店铺做生意，然后在这里居住，有一些它是有楼层的，有些没有。
0: 漫步黄窑古镇，像莫家老宅这样的民居还有200多座，目之所及，处处透着为商贸而生的巧思。黄窑古镇上几乎所有古建房屋都遵循下商上住、前商后住的营建模式。一层临街的房间通体开辟为商铺，木板一卸，货柜便能直接面对街巷人流。设计而上的二层则是居住空间，推窗便可俯瞰市井烟火，闭门又能隔绝商贸喧嚣，让居民在守夜与生活间找到完美平衡。这种下铺上宅的格局并非偶然，而是古镇作为商贸枢纽的必然选择。明清时期，姚江商船载着岭南茶丝、中原瓷盐在此集散，八方商人汇聚古镇，临街商铺变成了交易的核心载体。开门及营商的设计，将商业功能融入房屋营建，既缩短了货物周转的距离，也最大化利用了街巷的人流资源，让小小的古镇在方寸之间撑起了粤湘桂边界的贸易往来，成为凝固在砖石里的商贸活化石。
4: 广西黄窑物产富饶，黄窑豆豉生产历史悠久，起源于明朝初期，清康熙前已颇有名气，乾隆时最盛，一度成为朝廷贡品。黄窑豆豉色泽鲜黑油润，颗粒完整，香气浓郁，味道鲜美，其传统加工技艺于2008年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落笔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1: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0: 琵琶、古琴奏新曲，
1: 唐风宋韵，汉浮华。
0: 国风劲，醉当朝。
1: 国潮东方，我醉潮。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
2: 各位听友，今年二月以来，一首源自景颇族木脑。

0: 颂歌的二次创作歌曲在网络上刷屏，在某社交网站上相关浏览量已突破20亿次，不少网友被他的旋律硬控，直呼太上头。线上的这把火迅速点燃了线下的热情，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
1: 木脑颂歌又称颂歌，意思是欢聚歌舞，它流传于云南德宏州的景颇族聚居区，是景颇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早在2006年就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木脑颂歌火爆出圈的密码究竟是什么？从震响山谷的舞步到街头巷尾的融入，它又是如何成为民族团结与文旅融合的新表达的？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冠文、刀志南的报道。
2: 今年以来，这首节奏明快、曲调雄浑的木脑颂歌在网络上火爆出圈，评论区的网友们来自天南海北，很多人都在表达同一个愿望，想去德宏亲自跳一场木脑颂歌。为了回应这份热情，德宏州在盈江县的景颇文化园举行了线上展演，鼓声铿锵，舞步翩跹，光是直播就吸引了超过150万人次围观。但线上的热闹只是影子，线下的奔赴才是高潮。游客李明专程从新疆乌鲁木齐来到现场，感受这最原生态的震撼。
3: 来了以后特别震撼，然后他这种传统文化啊，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2: 不止在盈江，木脑颂歌的鼓点几乎响彻了德宏，在瑞丽，在陇川，木脑颂歌体验活动已经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景区里、广场上、村寨活动室，几乎每天都有群众自发组织跳起木脑颂歌。游客无论走到哪里，都能与歌舞不期而遇，更能随时加入其中。
4: 在网上刷到了，就过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少数民族的那个风土人情嘛，感觉还是很热闹的。然后这些大家一起载歌载舞还是挺好的。
5: 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是旁观的状态，但是我最近刷到它之后，我就想着说，哎，那我自己进去这种状态会怎样的这种？对，然后加进去之后，感觉还是很欢乐。
2: 一首歌可以点燃一座城的热情，这还得从一场跨越千里的二次创作说起。今年2月，生活在北京的独立音乐人真真偶然听到了景颇族艺术家石乐干于1991年创作的木脑颂歌进行曲，和以爱情为主的传统民歌不同，这首曲子的节奏感和力量感像重锤一样击中了他的心。在了解了更多文化内涵后，真真借助 AI 工具辅助填词，合成拟人演唱，最终创作出了这首新木脑颂歌。
6: 这首歌我觉得旋律很抓耳，节奏感很强，往回回查了一些资料，然后发现哦，这个歌真的不简单。它不仅仅是说一个像咱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一个祈福的一个歌曲，或者是纪念先人先祖的一个歌曲，更多的是一个民族的 DNA 的一个写照。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很值得我花力气去做一个二创，然后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是我的一个初衷。
2: 这次创作没有止步于简单的翻唱，而是在保留景颇族传统元素的前提下，加入了吉他、贝斯等现代乐器，让古老的旋律完成了一次变身，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6: 这首歌翻过来，我觉得能受到一部分这个听众的喜欢，也是因为我更多的保持它的原汁原味，把它的历史的痕迹，把它的这种民族的 DNA 留在了歌曲本身里面。
2: 歌曲旋律原作者，德宏州景颇民族文化工作团原团长石乐干，在听到二创版木脑颂歌后很高兴。他说，改编后的歌词里写的竹楼半夜风正重，梦往高黎贡，水酒香甜一统统，不忘先祖刀耕火种，都和他原作中想要表达的景颇族不畏艰难追求幸福的豪迈情怀不谋而合。
7: 真正老孙的那个他写呢，看他的歌词，从荷塘，这个还原到那个我们的祖先，高丽贡山，等等我们迁徙路线的这个，把它这个缩影到一个那个很短的这个艺术曲子里面的这个他的那个景颇人的这个故事啊，在音乐上我们想表现的也是这样，景颇这一首的这个改编成一个歌曲，还是我很感谢他，大家都能听懂吗？各方面都这个推向了一个现代感的这个层次，现代技术呢 AI 制作，我看还是比较理想的那个，
2: 从线上的一个创意到线下一座城的共鸣，木脑纵歌带着火塘的暖意走出大山，为德宏的文旅市场带来了强势增长。云南省德宏州文旅局局长刘燕介绍，一首歌撬动了一座城的文旅经济。
8: 近期德宏景颇族木脑纵歌二次创作曲目火爆全网，收获了超高关注度，这既是广大网友对德宏民族文化的喜爱，更是对我们边疆文旅工作的鼓励。我们也将持续地深耕木脑纵歌等民族文化 IP， 持续丰富文旅融合的业态，优化全域服务配套，讲好德宏民族团结边疆繁荣的故事，也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德宏，走进德宏，全力把一时的热度转化为德宏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长久红利。
0: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核心在于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中蕴含着人类共通的情感与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这样一座连接民族与世界的精神桥梁。如今，这场跨越千年的民族盛会承载着景颇族祈求平安幸福、五谷丰登、民族兴旺的美好愿景。
1: 木脑纵歌没有语言隔阂，却能传递出最纯粹的热血与激情，没有刻意说教，却能唤起跨越种族地域的情感共振，这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越是民族的，越能以独特的文化标志吸引世界目光，越是扎根传统的，越能以共通的精神内核引发全球共鸣。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
6: 博物馆这一传统意义上的文物仓库和教育机构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身份重构，它不再是高冷的知识殿堂，而是温暖的记忆承载地，是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文化空间。
2: 博物馆的核心转变是从以展品为中心转向以观众为中心，实现从知识灌输到情感共鸣的跨越。通过主题化策展、故事化叙事和参与式创作，博物馆精准匹配观众求知、娱乐、社交与自我实现的多层次需求，成为连接过去与当下的情绪枢纽，而非单纯的知识仓库。
6: 作为历史文化的具象载体与人类记忆的传承殿堂，博物馆自带历史厚重感，而这份厚重曾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化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如今现代博物馆设计正打破刻板印象，以轻盈的建筑结构、张弛有度的空间节奏与明亮柔和的灯光，为观众打造缓解身心疲惫、收获轻快体验的公共文化空间。
2: 湖南省博物馆与湖南烈士公园的馆员融合项目便是典型范例。2026年4月，该项目全面竣工，昔日一墙之隔的两大城市地标实现了空间无界、资源互通、业态共生。如今游客无需再在马路边日晒雨淋，可在中式园林的绿意环绕中从容入馆，开启一场兼具历史厚重与自然诗意的文化之旅。这种文化加生态的融合模式，使博物馆卸下沉重感，成为治愈都市疲惫的文化栖息地。同时，项目通过新增闸机、加设行李寄存点等方式，更是全面提升了市民游客的游览体验。
6: 博物馆文创产业的崛起，是其情绪价值延伸至日常生活的重要体现。文创产品正经历从简单纪念品到生活美学载体的深刻转型，让文物走出展柜，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陪伴。
2: 接下来我们跟随京剧演员张璇一起走进湖南博物院，来听湖南博物院马王堆汉墓及藏品研究展示中心副主任、研究馆员陈瑞为我们讲讲辛追夫人的故事。
7: 湖南博物院的外观以鼎盛洞庭为创意源泉，融合了鼎的意象和水结晶体的象征，是三湘大地文物荟萃之地，更是年轻人新的打卡圣地。一位女性神奇而又真实的一生，几十年来令每一个走进博物院的人期待，走出博物院的人惊叹。1972年至1974年

0: 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先后发掘了三座西汉时期墓葬，其中一座墓的主人是长沙国丞相栗仓的妻子辛追夫人，她的尸身历经千年而不腐，充满了神秘感和科学探索价值。而她的墓葬中出土了3000多件随葬品，将辛追夫人衣食住行种种细节完整保存，让我们好像回到2000多年前平凡的一天。
1: 我叫张璇，是一名京剧演员。在马王堆复原动态展《一念辛追梦》中，我饰演辛追夫人，为辛追代言是我的理想。
0: 辛追夫人的一天从梳妆打扮开始。
2: 当时辛追夫人的化妆盒，这不还有个马蹄形的一个小盒吗？
3: 嗯，
2: 这个其实就是用来装，看梳子和篦子，
3: 就是正好是可以合上。
2: 它很精致的。
3: 那还有假发片，这不是我们的片子吗？特别像我们京剧戏曲里边用的那个片子。
2: 它每个物件都有它放的位置。
4: 这个粉扑
3: 跟我们现在用的是一样的，
2: 一模一样，
3: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2: 但它比我们高，其实它是丝的。
3: 对。
0: 这一套名为九子莲的化妆盒，其中装有9个形状各异的精致小盒子，分别放置梳子、镊子、篦子、粉扑以及假发片等化妆用具。而在辛追夫人出土时，头部就佩戴了假发，这不仅反映了汉代贵族女性对美的追求和时尚潮流，也是辛追作为长沙国丞相代侯夫人的身份象征。汉代的贵族们非常重视礼仪，出席不同的场合有着不同的装扮，对服装也有着场合上的区分。在马王堆展厅里，我们得以窥见2000多年前的贵族服饰。
3: 我感觉这一件好像也非常的细致哦，
2: 它的工艺很复杂，先是去印，把那个把藤蔓的那种结构啊印出来，
3: 嗯，
2: 印好之后呢，再去绘，你看它就有绘花啊、叶啊，你发现？
0: 印花敷彩纱直居丝棉袍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印花与彩绘相结合的丝织品，是中国古代涂料印染方面的杰作。其中彩绘的图案色彩有浓有淡，是手工一笔一笔画上去的，精细的手工艺术展现了汉代工匠的高超技艺。
2: 然后这个衣服刚才您说，哎，是个直居、
3: 嗯，
2: 所以它穿起来和行动起来都会要方便一些，就是那种居家的那种长服。
3: 也就是说，在家里，它即便是长服，它也是穿得美美的。
2: 哎，对，
3: 对吧？
2: 这贵族的生活
3: 啊。
2: 下面我们去看一件
3: 镇馆之宝，
2: 嗯，
3: 素纱。单衣，
2: 是的，这么大一件衣服，它呢只有49克，
3: 49克，
2: 哎，是的。那这个衣服呢，其实在学术界也是有争议，就是说它到底是穿在外面，还是穿在里面？里面那个衣服不是带花纹的嘛？刚刚我们也看见了，然后就把这一件衣服穿到外头呢，就是里面的花纹
3: 朦胧，
2: 朦胧美。穿到里边做个睡衣呢，其实也能够体现这个人体的这种美感。
0: 汉代女性在打扮上花费的心思让张璇印象深刻，辛追夫人那些精美的衣服彰显着汉代贵族们的雍容端庄，那种美让2000多年后的女性仍然会感到怦然心动。通过介绍，我们得知有一位化妆老师在根据博物馆的文物复原汉代妆容和服饰，去他那里可以体会到辛追夫人的服饰装扮。
5: 你好，
3: 你好，
5: 老师你好。
3: 这做什么造型？
5: 辛追夫人年轻的时候大概的一个形象。这是那个马王堆出土的绢地长寿绣的一个图案，是救命奶奶自己研发的这款服饰。
3: 好漂亮。
5: 我们当时其实我们看到妆面，它是流行一种素妆，就是它挺白的，
3: 挺白。
5: 在秦汉往前的时候，咱们是用米粉敷面，西汉的时候，对，米粉它不太

0: 19，西汉发明的高科技就是铅粉，用铅粉来敷面，那个皮肤显得又白又嫩。
1: 可是铅不是有毒吗？
0: 哦，对，我们洗净铅华就是这么来的。
2: 洗净铅华，辛追夫人上了年纪之后，又会如何让自己保持美丽容颜呢？一直扮演年轻辛追夫人的张璇，终于可以实现自己的一个愿望，体验老年版辛追夫人的装扮。
1: 那古时候的人基本就是没有说剪头发这一说，
0: 对，
1: 那
0: 身体
1: 么，
0: 发肤受之父母。
1: 对，你看我们现在去做这个头型的话，都需要用假发片，他们那个时候也用假发片，
0: 对对对，嗯，
1: 那时候的假发片应该全都是真发。
0: 有真发，也有动物的毛发，
1: 啊，
0: 都有。对，
1: 假发片还有动物的毛发吗？
0: 对对，这个金步摇，这咱们在题型帛画里面，辛追夫人在人间的时候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复原。
1: 我感觉穿上这套衣服，瞬间年龄感、身份感，就比我穿那一套好像要更加的沉稳一些。
0: 啊，端庄大气。
1: 穿上这个屈居以后，我也不能够去乱动，应该说是高端的一个生活状态，但是它也有更多的礼仪规矩束缚着它。
2: 汉代的服饰体现着人们的行为规范，这不仅是一种外在的装饰，更是一种内在修养的体现。这种服饰礼仪的讲究，不仅彰显了个人的身份和品位，更是对整个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的一种维护。博物馆之行将张璇带到了舞台之外，一片马王堆汉文化的全新天地。如今，他参演的《一念辛追梦》，早已成为了一张马王堆的名片。越来越多的观众通过他的表演，直观感受到了汉代文化，这也距离他成为辛追代言的理想更近了一步。
3: 博物馆的治愈力量正在于它能将历史转化为解药，用温暖的方式愈贴都市人的心灵。它以一套可见、可触、可感的物质符号为载体，将那些曾被束之高阁的厚重历史转化为公共的、可被共同感知的城市记忆，完成一场温和而有力量的文化传递。
4: 在这里，年轻人可以触摸前数字时代的烟火气息，满足对过往的好奇；长辈可以诉说专属的岁月故事，获得记忆的价值确认。而每一个都市人都能。

0: 节目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猪猪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孟云，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天府之国成都里的台湾乡音，我们一起了解。
1: 光影月电台邀您一起走进四川都江堰，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各位听友，初夏的成都宽窄巷子，青砖灰瓦间传来带有台湾口音的招呼声，来坐一下，喝杯茶嘛。这家名为孙阿姨的厨房的小店里，来自台北的店主孙义敏正忙着烧水泡茶，为来往游客提供免费茶水。
1: 位于天府之国的成都，喝茶呢是日常。宽窄巷子里满是淡淡茶香。近日呢，参加融汇青春共创未来两岸新媒体人联合采风活动的台湾青年们，在这里呢遇见了来自家乡的孙阿姨。
0: 孙阿姨希望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她说，我想把这家小店作为一个窗口，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游客展示我们中国人普

0: 实温润的爱，为他们提供休息的地方，递上用心冲泡的茶水。
1: 这份温暖呢，源于20多年前他刚到成都的时候收到的那份善意。孙阿姨回忆说，刚来的时候啊，人生地不熟，但成都人特别热情。慢慢的，这座城市呢，让他从外地人变成了自己人。
0: 是啊，孙阿姨自称是在成都的台湾人，也是来自台湾的成都人，早已习惯成都慢悠闲适的生活节奏，台湾与成都在她身上自然地融合在了一起。
1: 看到采风团里的台湾年轻人，孙阿姨格外高兴。她说，现在呢是成都最好的季节，也是台湾年轻人来大陆发展的好时候。
0: 第一次来成都的蔡同学觉得，孙阿姨带着乡音的热情，让这座充满烟火气的城市更有温度。
1: 在成都从事幼教工作的廖嘉欣来自台湾新竹，从小呢在眷村长大，大学期间呢他也曾多次到大陆乡村支教，孩子们渴望知识的眼神以及当地民众的热情，让他真切地感受到两岸血浓于水。
0: 来到成都是因为爱情，2018年廖嘉欣成为一名成都女婿。他说，当时自己没车没房没钱没亲人没朋友，是这座城市的开放和包容让他慢慢扎下了根。如今他已经在成都创办托育机构，希望把台湾幼教理念与大陆市场需求结合起来，推动两岸幼教交流。
1: 听到熟悉的乡音，廖嘉欣呢有一种每天生活的这片土地被家乡人见证的自豪感。在与采风团成员的交流当中呢，他也热心地推荐成都美食，分享创业心得，畅谈大陆生活感受。
0: 8年时间，廖嘉欣见证了成都的多样魅力，既有走向世界的硬核科技，也有充满烟火气的安逸生活。这种快工作慢生活的平衡，让他觉得这里既是奋斗的主场，也是安心的家。
2: 不只有超级英雄，
3: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4: 不只是人气 IP，
5: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所以我心疼你，
6: 我心疼你。
2: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4: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7: 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让大家去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2: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8: 光影乐电台。
1: 好的，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节目当中。四川都江堰这里的水是一部人类的水利史书。大约2300年前，李斌父子筑堰治水，人治水道，水顺人愿，造就天府之国。这里的山是青城天下幽，是汇聚千年名木的自然宝库，也流传白娘子的别样传奇。
0: 川溪所悦，蜀之屏障，见证各民族融会互通，描绘绿色发展的生动画卷。下面的时间，一起通过专题走进都江堰。
9: 清晨，在都江堰的熊猫谷，人们的热情彻底唤醒了生活在这里的10多只成年大熊猫。大熊猫是都江堰的城市名片之一，在城市中随处可见。
10: 这是什么？
11: 熊猫冰淇淋。
9: 都江堰市背靠青藏高原，面朝成都平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处于中国地势的1-2级阶梯分界线上，约3900米的海拔落差，让野生大熊猫在这里随冷热自迁，有丰富的食物自足，不断繁衍生息至今。发源于岷山南麓的岷江，蓄势奔涌而下，和沱江等主要水系不断冲击，形成了广袤的成都平原。在今天，都江堰市南边一处面积约0.11平方公里的 新石器时代晚期古蜀文明遗址之一芒城遗址，记录着距今约4300到4500年这里与水抗争的生存与毁灭。
6: 四川省都江堰市文物保护和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文博馆员傅浩：
12: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是我们的西垒城墙，我们旁边这一个20米宽的壕沟以外就是我们的西外城墙了。
9: 古蜀人在几千年前就因水患频发开始修筑城墙用于防洪，城墙上依然遗留着经洪水冲击形成的砂石层，这座城池也仅使用了200年左右后便被废弃。蜀人积为鱼是这个时期这里的真实写照。热茶沏好，锣鼓奏响，
13: 听天明江到前岸，洪水咆哮回家园。
9: 川剧网友们所唱的曲目正是彻底改变这里的故事《李冰治水》。公元前316年，秦国灭蜀后，以成都平原作为粮食兵源的战略基地远征楚国，然而这里水系紊乱，旱涝交替，于是秦昭王任李冰为蜀郡太守，着手治理水患。李冰选择治水的地点处于岷江上游干流出山口与成都鄯壮平原顶端的交界处，可谓岷江咽喉。岷江本不流经成都，李冰凿开阻挡河道的玉垒山，引来江水，通达水路，润泽田野。这个被凿开的豁口就是宝瓶口。宝瓶口前修建的飞沙堰，洪水来临时，水流或漫过或冲毁这里进行排洪，还可以借助水流回流形成的离心力，将水中裹挟的泥沙石块甩向飞沙堰，保证内江河道不淤堵。又在岷江主河道前端修建分流水坝，水坝的顶端命名鱼嘴，将内江河床挖得窄又深，外江河床则宽而浅，实现夏季丰水期46分水，冬季枯水期64分水，成都平原一年四季有了稳定的水量。这座屹立在岷江上的水利工程就是都江堰，它完全利用自然条件，完美地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流量的问题，实现了枯水不缺、洪水不淹的奇绝效果。这座半堰而生的城，因水利工程的灌溉功能，在前蜀被设为灌州，后又被称作灌县。1988年，这里更名为都江堰市。从战国晚期建堰后，灌溉区域不断扩大，让成都平原以至周边地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物产丰盈，富足至今。都江堰滋养出的天府之国，在民族危亡之际是战略大后方，和平时期可良安天下。白天，人们在岷江边锻炼，江水的婉转柔美融入武术的一招一式之中，
14: 手指就像水，就像波浪波涛涌动的感觉一样。
9: 夜晚， 食客们在江边来一场味蕾的狂欢。和风卷着水分子带来的湿凉体感，与舌尖上的椒麻燥辣的味觉形成一次淋漓尽致的对冲。对于研究都江堰十余年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师唐芳菲来说，灌县古城的营建也和水利工程一样，随处体现顺势而为、因势利导的法则。
15: 灌县古城呢，位于都江堰向成都平原引水的关键方位，维护着都江堰的运行管理。在水龙头上建成，城市格局融合体现了山水城堰交相辉映的特征。
9: 山为玉垒山，是古城的制高点，形成一道阻水屏障。水指城南侧的岷江、内江，是古城天然的护城河。堰则为都江堰水利工程、古城发展的基石。城正是契合着山水的自然走势，挤在一山一水的夹角间，呈扇形向平原扩展。
15: 它选址据险而建，从整个的规模来看呢，灌县古城只有0.72平方公里，四城是山地，六城是平地，可利用的面积非常的狭窄，体现了我们传统的营建中极致利用的巧思。
9: 始建于明代洪武初年的城隍庙建筑群背靠玉垒山，这里的石王殿两侧采用分层筑台手法营建，共六层，依山势在地台上构建飞檐，共同形成了一台一阶错落有序的对称感。登顶后尽可见石王殿的飞檐重重，远可望古城街巷。灌县古城的主街东街呈东西走向，平行于内江，贯通全城，长约700米。这里也曾被称为杨柳城。宋元佑年间，灌县古城并无城墙，而是沿山傍水，环植杨柳数十万株，以此为城墙界限。
15: 灌县古城城堰一体的特征也体现在它的分权管理上。一般来说，古代地方水利管理的职责主要由各级地方长官兼任，但是灌县呢就专门设置了水利机构。它在官员职级上呢等同于县署，和县署一起呢构成了这座古城的世俗权威。
9: 2000多年来，历代属地官员都深知治暑必然治水，治水先治民。以李冰、诸葛亮、吉当浦、丁宝桢等为代表的历代李冰们，年复一年对都江堰进行维护、修缮和拓展，涵养着都江堰水利工程千年不衰的生命力，才有了天府之国延续至今的富庶和繁荣。每年7至9月，校园发都忙着编制竹笼，用于农渠防汛。竹笼装卵时垒砌分水堤，以防僵绝的办法，正是李冰当时留下来的记忆。编制竹笼时，通过劈、敲、铺、盘、扎等多道工序，将竹材盘错编织成长10米的圆柱长条。
16: 这编了30多公分大的竹笼哈。
9: 竹笼盛装石块，大大增加整体重量，避免石块被水流冲走，有效降低了江水对河岸的直接冲击。
16: 把第二根压上，第一根敲起来。
9: 如今竹笼 出现在小学孩子们的手工课堂上。

还被装点在石刻们的餐桌上，文创商品店里，装饰在城市各处的陈列中。岁修不再是年年岁岁，虎砚手砚智慧的传承依旧岁岁年年。从古代的木质水闸、竹笼石堆，到现代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自动化控制系统、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每一次升级，都凝聚着中国人的智慧和创造力。今天的都江堰景区也成为一座集科学性、实用性和艺术性于一体、观展水利工程的主题公园。 在宝瓶口南侧的芙蓉观。 可细品水流之韵，再踏上横跨内外江的安澜索桥，可近览水势之磅礴。安澜索桥东侧尽头是二王庙，它背靠玉垒山，面对岷江，供奉李冰父子塑像。 在二王庙祭祀李冰的1500余年里，这里留下了百余处匾额、楹联、石刻，内容大多与水有关。玉湾结角，金堤重镇，稻田足水未农心，东流不尽秦始水，希望长培太守祠。 字字句句都是人们对李冰的感怀，也像是对后人的嘱托，默默传递着治水的智慧和永续发展的理念。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6: 风雅越东方。
7: 好的，各位听友，欢迎您来到风雅越东方的板块。湖南省湘绣研究所高级工艺美术师彭娟坚守绣棚十八载，用银针彩线绣绘新时代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成为湘绣青年传承人的标杆。
8: 那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九零后土家族姑娘，看她如何用行动诠释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热爱。来听总台记者张宝东、姚瑶发回的报道。
9: 位于长沙的湖南湘绣博物馆是一座展示湘绣历史与技艺的博物馆，生动再现了湘绣工艺的演变。馆内4000多件套藏品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往参观，大家在丝线之间领略针尖上的湖湘之美，

0: 小姓传承人彭娟抚养期间，指尖捻起一缕系过发丝的绣线，银针起落间，一幅老虎头像香绣渐显神韵。介绍起香绣博物馆里的珍贵展品，彭娟头头是道。
1: 这边展示的话就是马王堆出土的一些刺绣纹样，像这边有陈云绣、长寿绣、信息绣和茱萸纹绣，这都是当年的一个刺绣的一个样貌，我们还原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出里面的刺绣是非常精美的，包括它色彩啊、图案、颜色的搭配都是非常考究的。可以重点看一下这一幅信息绣。信息它是指南迁北归的候鸟燕子的尾巴演变而来的一个纹样，它的造价是非常昂贵的啊，在当时可以说是价比黄金，非常的珍贵。刺绣针法的话，我们是从2000多年前一直有延续和传承的，比如说这里面的针法我们可能到现在也还在沿用。
0: 湘绣在2000多年的发展中，历代湘绣人应物施针法，吸取了苏绣、粤绣等绣系的优点，创造出独具特色的针法体系。其中蓬毛针是湘绣的核心针法之一，可以说是湘绣的独门绝技。彭娟是湘绣蓬毛针的第五代传承人，他说通过这种参差不齐、灵活变化的绣法，可以让狮、狐等猛兽的毛发细腻传神、生动自然。
1: 这幅作品就是蓬毛针的刺绣作品。当时我们在刺绣这幅作品的时候，首先打底是用非常粗的线，然后再慢慢过渡到我们边缘，就是非常精细的绣线，比我们头发丝还要细得多。在刺绣的过程当中，你的针脚就不能过长，因为过长的话就非常的生硬和死板。绣一条曲线，你就是一点一点一点慢慢的把它转过来，可能这一根毛发我们都要绣个十几针，你才能够完全把它给转过来。所以说这样一幅完整的作品的话绣出来大概是要一年多的时间。
0: 彭娟介绍，不同于普通刺绣手法，蓬毛针法的刺绣难度大，粗线铺底，细线混色，线脚藏而不露，通过粗线与细线的巧妙结合，层层加绣，才能使绣出的线如针毛般蓬松有质感。
1: 我手里的话是一根完整的蚕丝线，我们绣制的时候需要把它分开，蚕丝线可以一分二、二分四，最多一根可以分出200多丝出来。我们是根据一幅作品的需求，就是把这个绣线分成你要的丝数。
2: 我们最细能分成多细呢？
1: 最细的话，这个其实一丝里面还可以再分，它一丝就比我们头发丝要细了。
0: 一幅精美的蓬毛针作品，除了需要创作者娴熟的基本功、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外，其对湘绣的热爱也不可或缺。为了用蓬毛针法绣好狮虎，彭娟还会特意去动物园观察它们的毛发走向。
1: 我们肯定也会多观察一下像老虎啊、狮子啊这些走兽的一些皮毛的一个形态啊，比如说去动物园看一下呀，啊，多看一下这方面的资料。你必须要了解它的结构，知道它的一个骨相、毛发的一个走势纹路，你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上用你手里的针和线把它完完全全的表现好，能够完成一幅很精美的作品，然后这幅作品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或者是赞赏，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解压和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0: 作为少有的画绣俱佳的技术能手，彭娟熟练掌握了湘绣花鸟、动物、人物等各类针法技艺，尤其擅长动物题材的创作，成为青年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里的骨干力量。他敢于创新，打破传统的齐、平、细、亮施针方法，总结出绣、抽、定、剥、离五步法，并成功应用于刺绣创作中，代表作屡获大奖。守正不守旧，创新不忘本。2023年，彭娟带领工作室团队从产品题材、载体和形式上进行创意赋能，开发了陆陆青山刺绣胸针、十二花神刺绣耳环、星空刺绣项链等文创产品，为湘绣非遗的市场化转型注入了崭新活力。他不断用年轻人的巧思，让湘绣绣出新生机，玩出新花样，闯出新天地。
1: 比如说在题材上的创新啊，在这个材料上的创新，表现手法上的创新，设计出一些比较新颖、适合当代年轻人审美的一些作品，比如说画绣结合啊，我们不会绣得太满，加上部分刺绣，其实这样的表现手法也是一个创新。我们现在做的一些小文创产品，像一些耳环呀、一些胸针啊、一些项链。

0: 融入一点刺绣元素，能够让大家把这个刺绣元素给用起来，用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是对我们湘绣的一个传承和推广。
1: 彭娟深知非遗技艺的传承需要更多参与者，近年来他收00后学生为徒，以精益求精的教学态度和精神理念授徒传艺。为了让湘绣飞入更多寻常百姓家，他还积极参与非遗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以及各类文化交流与公益活动，通过现场展演、志愿教学、网络直播等方式，让更多人了解湘绣、喜爱湘绣，极大提升了湖湘文化的传播深度。越深耕越坚定，彭娟用实际行动为非遗的坚守与传承写下生动注脚。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三集，异界唐三。斗罗大陆，天斗帝国西南部，法斯诺行省，圣魂村。如果只是听其名，那么它绝对是个相当令人惊讶的名字。可实际上呢，它只不过是法斯诺行省诺丁城南部一个只有300余户的小村而已。它之所以名为圣魂村，是因为传说中，在100年前，这里曾经走出过一位魂圣级别的魂师。那名魂师是圣魂村永远的骄傲。圣魂村外是大片的农耕之地，这里出产的粮食和蔬菜都要供给到诺丁城。诺丁城在法斯诺行省中算不得大城市，但它与另一帝国接壤，就自然形成了两大帝国商人进行贸易的地点之一。诺丁城因此而繁荣，也附带着令城市周围这些村庄中的平民生活比其他地方要好得多。天刚蒙蒙亮，东方升起一抹淡淡的鱼肚白，毗邻圣魂村的一座只有100余米高的小山包上，多了一道瘦小的身影。
2: 那是个只有5、6岁的孩子，显然他经常接受太阳给予的温暖，皮肤呈现出健康的小麦色，黑色短发看上去很利落，一身衣服虽然朴素，倒也干净。对于他这么大的孩子来说，攀爬着100米高的山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奇怪的是，当他来到山顶时，却面不红气不喘，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男孩在山顶上坐了下来，双眼死死盯着东方那抹渐渐明亮的鱼肚白，鼻尖缓缓吸气，再从口中徐徐吐出。吸气绵绵，呼气微微，竟形成了一个美妙的循环。正在这时，他的眼睛突然瞪大了，天边那抹渐渐明亮的鱼肚白中仿佛闪过了一丝丝淡淡的紫气。如果没有惊人的目力和足够集中的注意力，是绝对无法发现它的。紫气的出现令男孩的精神完全集中起来，他甚至不再呼气，只是轻微而徐缓的吸气，同时双眼紧紧盯着那抹忽隐忽现的紫色。紫气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当东方那一抹鱼肚白逐渐被亮起的朝阳之色覆盖时，紫气已经完全消失了。男孩这才缓缓地闭上双眼，同时长长地呼出一口体内的浊气，一道白色气流如同一小匹白布一般从他的口中吐出，然后再徐徐散去。
0: 静坐半晌，男孩才睁开眼睛。不知是不是因为那天边紫气的沾染， 男孩眼眸中竟然闪烁着一层淡淡的紫光，尽管这紫光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就悄然收敛，但是当它存在的时候是那样的清晰。男孩颓然一叹，做出一个绝不应该出现在他这个年龄的无奈表情，摇了摇头，自言自语，
5: 还是不行，我的玄天功依旧无法冲破第一重瓶颈，这已经整整三个月了，究竟是为什么？哪怕是需要依靠紫气东来而只能在清晨修炼的紫极魔童都一直在进步，玄天功不能突破瓶颈，我的玄玉手也就无法再做提升。当初我修炼的时候，在第一重到第二重之间似乎并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玄天功一共九重，怎么这第一重就如此麻烦？难道是因为这个世界与我原来的那个世界不同吗？
0: 眼前的这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已经五年多的时间了，他正是当初在唐门跳崖明智的唐三。当他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但意料中的死亡并没有来临，很快他就通过一个分娩的过程来到了这个世界。直到很长时间之后，唐三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没有死，但也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唐三了。出生之后，唐三用了接近一年的时间才学会了这个世界的语言。他还记得在自己出生的时候，虽然无法睁眼观瞧，但听到一个浑厚的男声在撕心裂肺地哭喊着。当他学会了这个世界的语言，凭借着过人的记忆回忆时，只能记得那个男人当时似乎在喊，三妹，不要抛下我。而那个男人就是唐三在这个世界的父亲唐昊。唐三在这个世界的母亲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死于难产，不知道是冥冥中自有天意还是因缘巧合，为了纪念死去的妻子，唐昊给他取的名字竟然还是叫唐三。村里同龄的孩子经常会以此来取笑他，可唐三心中十分满意，这毕竟是他在另一个世界使用了近30年的名字呀，单是熟悉感就已经令他喜欢上了这两个字。来到这个世界，经过开始的吃惊和恐惧，到后来的兴奋，以及现在的平静，唐三已经完全接受了现实。在他看来，这是上天又给了他一次机会，前世最大的心愿或许能够在这一世实现吧。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唐三有着最大的财富，那就是记忆。身为唐门外门最出色的天才，唐门各种击破类暗器的制造方法全都烙印在他的脑海之中。而当初他偷了唐门内门的秘籍之后，多年愿望得偿，在学习的过程中，内门最高深的秘籍玄天宝录也被唐三熟记于心。唐三希望能够在这个世界再现唐门的辉煌。
5: 该回去了。
0: 小唐三看看天色，瘦小的身体腾空而起，朝着山下跑去。如果这时候有人看到他，一定会惊讶地瞪大眼睛。唐三跨出的每一步竟然都有接近一丈那么远，山间坑洼不平的地面对他来说根本没有任何影响，他急速行进之间比成人还要快上许多。
2: 唐门的精髓是什么？暗器、毒药和轻功。唐门内门与外门最大的区别就是暗器的使用方法，外门以击扩类暗器为主，而内门才有暗器真正的使用手法。毒药一般是外门采用，内门嫡传弟子的暗器是很少淬毒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需要。玄天宝录上记载的武功只有六种，分别是内功心法玄天功、练手之法玄玉手、练眼之法紫极魔童、 擒拿之法控鹤擒龙，轻身之法鬼影迷踪，以及暗器使用之法。前五种呢是基础，没有坚实的基础，又怎么能发挥出唐门暗器的精髓呢？唐三一岁多的时候开始修炼玄天功，现在已经快六岁了，依旧在打基础。唐三的家在圣魂村西侧，在村头的位置，那三间土坯房在整个村子里可以说是最简陋的了。正中大屋的顶上有一个直径一米左右的木牌，上面画着一个简陋的锤子。锤子在这个世界最广泛的代表意义是铁匠。没错，唐三的父亲唐昊就是一个铁匠，村子里唯一的铁匠。在这个世界之中，铁匠可以说是最低贱的职业之一，因为某种特殊原因，这个世界的顶级武器都不是由铁匠锻造出来的。作为这个村子里唯一的铁匠，原本唐三家不应该这样贫穷的，但是那点微薄的收入大多……
0: 一进家门，唐三就闻到了扑鼻的饭香，那并不是唐昊为他做的早点，而是他为唐昊做的。从四岁开始，唐三在身高还够不到灶台的时候，做饭就已经是他每天的工作了。倒并不是唐昊要求他这么做的，而是因为不这样，唐三几乎就没有能够吃饱饭的时候。唐三来到灶台前，熟练地踩上木凳，掀开大铁锅的锅盖，扑鼻的米香传来，锅里的粥早已煮得烂熟。每天上山之前，唐三都会将米下锅，弄好柴火，等他回来的时候，粥就煮好了。唐三拿起灶台旁已经布满缺口的两个碗，小心翼翼地盛了两碗粥，放在身后的桌子上。粥里的米粒儿几乎一眼就能数出来，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小唐三，这点营养显然是不够的，这也是他的身体如此纤瘦的原因。唐三叫道：
5: 爸爸，吃饭了。
0: 半晌后，里间的门帘掀起，一个高大的身影迈着有些踉跄的步伐走了出来。那是一名中年男子，看上去大约四五十岁的样子，身材高大魁梧，只是他的这副打扮嘛，令人不敢恭维。他穿着一件破损的袍子，露出下面古铜色的皮肤，原本还算端正的五官蒙着一层蜡黄色，一副睡眼朦胧的样子，头发乱糟糟的像鸟窝一样，一脸的胡子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日子没有整理过了。这男人的目光呆滞而又昏黄，尽管已经过去了一晚，但他身上那扑鼻的酒气还是令唐三禁不住皱起了眉头。这就是唐昊，唐三在这个世界的父亲。从小到大，小唐三就不知道什么叫父爱，唐昊对他从来都是不管不顾。刚一开始的时候呢，唐昊还会做点饭给他吃，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唐三开始主动做饭之后，唐昊就什么都不管了。家里如此贫穷，甚至连像样的桌椅都没有，吃饭还成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唐昊将那份微薄的铁匠收入都换了酒喝了。
2: 和唐三一般大的孩子，父亲一般也就是三十岁左右，结婚早的甚至还不到三十岁。可唐昊看起来要比他们苍老得多，反倒像是唐三的爷爷一般。对于唐昊的态度，唐三并没有怨恨过。前一世他是孤儿，这一世尽管唐昊对他不好，但他至少有了亲人。对于唐三来说，这已经让他十分满足了，至少在这里有一个让他叫爸爸的人。唐昊抓起桌子上的碗，也不怕烫，大口大口地把粥灌入自己腹中，暗黄的脸色这才看上去多了几分光泽。
5: 爸爸，你慢点喝。还有，
2: 唐三接过父亲手中的碗，再给他盛了一碗粥，自己也拿起粥碗喝了起来。在唐门的时候， 唐三从来没有离开过那里，对于外面的事更是很少接触。他本来就如同白纸一般，到了这个世界，重新做回小孩子，并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很快，一锅粥有七八成进入了唐昊的肚子。他长出一口气，将碗放在桌子上，耷拉的眼皮睁开了几分，看向唐三。
7: 有工作你就先接下，下午我再做，我再去睡一会儿。
2: 唐昊的作息很有规律，上午呢都是睡觉，下午打造一些农具作为收入，晚上喝酒。唐三点了点头，
5: 好的，爸爸。
2: 唐昊站起身，喝了不少粥，他的身体终于不再摇晃了。他朝着里间走去，唐三突然叫了一声，
5: 爸爸。
2: 唐昊站住身体，扭头看向他，眉宇间明显多了几分不耐烦。唐三指着角落里一块有一层淡淡乌光的生铁，
5: 这块铁能不能给我用？
2: 前世他是唐门最出色的外门弟子，对于制造各种暗器极其熟悉，当然那时候各种材料都是由唐门来提供的。到了这个世界之后，他虽然也修炼了几年，但实力远远不够，而他从未想过要将自己最擅长的暗器制造放下。他现在已经开始尝试着锻造一些暗器了，但材料却成了大问题。
0: 唐昊打造农具的金属都是村里人送来的，都是些杂质很多的繁铁，很难制造出精良的暗器。此时唐三指的这块生铁是昨天刚刚送来的。令唐三惊讶的是，这块生铁里竟然包含着一定的铁母，用来打造暗器再合适不过了。唐昊的目光转移到那块生铁上，
7: 哎，这里面有铁母。
0: 他走过去低下头看了看，又扭头看向唐三，
7: 怎么你以后想做个铁匠吗？
0: 唐三点了点头，铁匠这个职业无疑是最适合他来打造暗器的呀。
5: 爸爸，你年纪大了，再过几年等我大一点，您就教我打造厨具，让我接替您的工作吧。
0: 以前他做的都是最精密的暗器制造工作，最简单的锻造他反而不会。听儿子这么说，唐昊略微有些失神。
7: 铁匠倒是也还不错。
0: 唐昊拉过一把破旧的椅子，直接在那块生铁面前坐了下来，懒散地说道，
7: 小三，你告诉我，什么样的铁匠才是最好的铁匠？
5: 能够打造出神器的铁匠应该就是最好的铁匠吧。
0: 唐三曾经听村子里的人说过，在这个世界是有神器存在的。尽管他不知道神器究竟是什么，但挂上一个神字想来应该不错。唐昊的眼中闪过一丝嘲弄的光彩。
7: 神器，小三也知道神器了。那你告诉我，神器是用什么打造出来的？
5: 当然是用最好的材料。
0: 唐昊伸出一根食指在唐三的面前摇了摇，
7: 如果你想做一个合格的铁匠，记住我的话，用上等材料打造神器的铁匠不是最好的铁匠，最多只是个合格者，能够用凡铁打造出神器的，那才是神匠。
5: 用凡铁打造神器？
0: 唐三有些吃惊地看着唐昊。平日里爸爸唐昊很少和他说话，今天已经算是说话最多的了。唐昊站起身，指了指房间另一边一块50公分见方的大铁坨。
7: 想要成为一名铁匠，和我学锻造，那么你先用锤子锻造它 一万下，然后才有这个资格。唐昊所指的那是一块繁铁，其中包含的杂质众多，比起含有铁母的那块不知道要差了多少。怎么样，现在你还可以改变主意？唐昊淡淡地说着，已经准备回房里继续睡觉了。
5: 爸爸，我愿意试试。
7: 唐三的声音清脆而平静，但包含着一份坚定。哦，唐昊有些意外地看向儿子。好。说着，唐昊走过去，将那块大铁坨抱了起来，直接放在了风箱旁的火炉上。只要燃起炭火，就可以对它进行锻造了。做完这些，唐昊回里间又睡觉去了。
2: 唐三是一个心智坚定的人，否则他也不能凭借一张残破不堪的图纸就制造出佛怒唐镰，那唐门最顶级的击阔雷暗器。这东西足足耗费了他10年的时间。唐三点燃炭火，拉动风箱，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呼呼呼的风箱声响起，火苗从炭炉中冒出，灼烧着那块大铁坨。尽管唐三不会锻造，但他经常看唐昊打造农具，过程还是知道的。当铁坨渐渐被烧红之后，他拖过唐昊平日用的铁锤放在地上。这种长柄铁锤比他的身高还要高上几分，普通5、6岁的孩子根本不可能拿得动，更不用说是挥舞它来锻造了。但唐三还是将它拿了起来，玄天功力运全身，尽管尚未突破第一重，但他也拥有了成年人级别的力气。铁锤与铁坨碰撞，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声音。这是唐三的第一次锤击，拉开了锻造的序幕。里间，躺在床上的唐昊翻了个身，尽管他闭着眼睛，但脸上的神色带着几分惊讶，喃喃道：“
7: 他居然拿得起锤子来，天生神力吗？”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9: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叶银，代表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0: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10: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生是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12: 嗨，大家，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逸飞，与两岸听友共赏两岸优质流行金曲，传递音乐的力量。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以歌声觉醒女性力量。亲爱的两岸听友，首先为你带来的歌曲是 Bang Bang Girls，

武装过的自己，坐在对面的灯下。嘿，我离开哪里呀？

好，刚刚听到金池、魏雪曼、谭维维三人合作的《她她她》，三个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女人在歌声里相互诉说，彼此鼓励。她们用三重唱织出一张温暖的网，接住每一个在成长中跌跌撞撞的女性。这首歌就是告诉我们，女性力量从来不是孤军奋战。好，下面袁娅维的《不同凡响》是一首展现个体自信绽放的歌曲。袁娅维自由飞扬的转音，像是在空中画出一道属于自己的弧线，告诉每一位听者，你不需要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

这首《冬泳》是极具力量感的流行摇滚作品，它以吉他、贝斯与鼓组构建了硬朗的节奏和强烈的现场感，用冬泳隐喻女性挣脱世俗规训、对抗命运枷锁的决绝。歌词写实刻画女性出走与抗争的觉醒历程，传递直面困境、绝不妥协的女性力量。亲爱的两万听友，之后要听到的是阿四《女字旁的她》。这首歌则用一把吉他轻轻唱出了女性的成长和觉醒，鼓励每一位女性挣脱标签，主宰人生。

它让我们看到女性力量的传承可以如此的温柔且充满智慧。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以歌声觉醒女性力量，下面要听到的歌曲《无限假期》，那于真是以清澈灵动的声线搭配了流畅自然的说唱演绎，嗓音温柔却暗藏力量，唱腔松弛洒脱，情绪真挚鲜活，将女性卸下焦虑拥抱自我的通透与果敢诠释得淋漓尽致。

好，刚刚一首《带我回家》书写了女性在孤独困顿中寻找归属感，完成自我救赎的心境，传递向内扎根、彼此支撑的女性觉醒内核。杨墨一嗓音空灵磁性，将女性直面脆弱、勇敢寻光的坚韧诠释得戳人动心。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郁可唯的《三十而立》。30岁常被视作女性的一道坎儿，郁可唯用她温暖而坚定的嗓音唱出了三十而立还是三十而立的追问。

邓紫棋的《差不多姑娘》直面社会标签与完美女性标准，鼓励每个女孩无惧他人目光，坚守自我价值。邓紫棋独有的强烈节奏和歌词中的直白自省，使歌曲本身成为了女性独立意识的宣言。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银听客户端来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以歌声觉醒女性力量，继续听到的是杨丞琳演唱的《山移》。这首歌曲是以断舍离的方式鼓励女性学会删去过往，拾起未来，使现代女性重塑内心力量的声音。

陈浩宇的这首《我爱我》，旋律舒缓温婉，编曲简约清新，以直白真挚的歌词唱响自我接纳、自我肯定的核心，抛开外界标签与评判，拥抱完整的自己，传递女性自爱自强、向内扎根的觉醒力量，清醒自洽，活出女性真我。亲爱的两岸听友，下面即将要听到的是一首经典都市女性向流行歌曲《美丽笨女人》，歌词旋律轻快灵动，歌词直白通透，打破了世俗对女性的刻板标签，道出情感里不盲从、不依附的清醒认知，传递悦纳自我的女性觉醒态度。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是歌曲《数到十》，曾沛慈以清亮坚韧、极具叙事感的嗓音演绎，情感层层递进，唱腔克制又饱含温度，将走出情伤、勇敢向阳的心境诠释得戳人动心。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精彩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是逸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你分享的主题是真挚男生诠释情深意切。让我们在那些温暖细腻的男生里品味爱情最本真的模样。首先送出的是巫启贤演唱的《太傻》，他沙哑而富有磁性的嗓音唱着，只是为何当初你是不听所有纷纷扰扰流言之中漫天风雨，那种为爱痴狂后的悔悟与心碎，感人至深。

有些深情藏在平淡的日常里。黄磊在《等等等等》用他略带书卷气的嗓音缓缓唱出了歌曲里那份守候的耐心和温柔，这是现代爱情里稀缺的品质。那接下来一曲游鸿明的《下沙》用他标志性的游式哭腔把爱情的荒凉唱成了漫天风沙，歌曲里那种苍凉中的深情让人动容。

执着的人有时会用一首歌的时间来忘记。伍思凯在这边那边里用温暖而略带思念的嗓音唱出了分隔两地的恋人，我在这边你在那边的牵挂，真挚男生的细腻让距离也变得柔软。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听到的歌曲是忘不了，童安格温润儒雅的声线却始终蕴烫着我们心中那份忘不了的眷恋。

一首《情非得已》随着偶像剧《流星花园》红遍大江南北，庾澄庆用他独具特色的唱腔唱出了那种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的青涩与小心翼翼，是无数人青春里最甜也最纠结的回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真挚男生诠释情深意切。下面要听到的是李宗盛演唱的《鬼迷心窍》，他把爱里的执迷不悟诠释得动人又心碎。

张宇演唱的《月亮惹的祸》，他那沙哑且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将男人在爱情里那份不顾一切的疯狂演绎得淋漓尽致。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要听到的是歌曲《比我幸福》。陈晓东的声线干净而清澈，他用一种都市里最温暖的声音，深情地唱出了"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

齐秦的夜夜夜夜用流畅的旋律将那种失恋后的茫然与无措刻画得极为细腻，他用空灵且高亢的嗓音唱出了那种全世界都被掏空的寂寥感，让人听后久久不能平静。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真挚男声诠释情深意切，之后要听到的是周传雄演绎的《黄昏》，将离别延长到了永远。他那柔情中带着撕裂感的嗓音，唱出了一种轰轰烈烈却走向灭亡的宿命感，是很多人心碎时的最佳写照。

0: 想办法一个忘记温柔的那个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亲爱的两位听友，最后听到的是王菲，萧敬腾以独特沙哑却温柔的男声赋予了这首歌戏剧张力，描绘爱情中的欲望与柔情交织，为你精选两岸乐坛的经典之声，陪你重温那些永不褪色的动人旋律。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我是逸飞，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5: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6: 快点挥洒当阿伟嘎一
7: 永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7: 欢迎收听。永合到底行。
8: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5: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8: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9: 两岸开讲，
8: 尝不一样的味道。
5: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

0: 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十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5: 好生活，
6: 好生活。
7: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十一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8: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9: 兰祖熊健杠。
4: 每天中午十二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10: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对这个
7: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1: 有色又有料，
4: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7: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十八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2: 雅爱转爱转屋卡，
4: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二十点，根脉中华。二十一点，一文两厅院；二十二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4: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7: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5: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5: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2: 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客到底行》。

0: 两岸斗相共。
1: 我有一关囡仔读册问题，
2: 拢总有啦。
3: 十四点，我
4: 有菜又有料，
5: 三番有蜜桃。
0: 十五点，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3: 爱爱转爱转屋卡。十六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十七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十八点，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十九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0: 二十点，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3: 二十一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7: 一文两厅院。
3: 二十二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7: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0: 零点，结束曲预告节目。零点零五分，休息。
3: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0: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一零七点九。
3: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会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洲之声》闽南话节目。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咱厝上正港》，我是主持人婉如。咱厝上正港每一日早起的六点首播，中昼的十二点重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新洲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欢迎关注看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多及时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故事。下面呢，为听友来介绍咱厝上正港今日的节目内容。头先是咱厝建筑，咱来福建厦门来关注福建人的智慧，来关注万灵智慧，来看福建厦门的五卡器。第二部分呢是文化遗产，吼，咱来对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龙井探文明》，来今日江苏省泰州市兴化区来了解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吼，兴化垛田。也个为听友来介绍一件文物，叫做昭陵六骏，听这名就知影吼，是一六只啊，真水美的这个雕刻艺术品。

昭陵六骏是咱古代历史上真出名的雕刻艺术精品，用浮雕描绘六只健美，系伫凌梦境。咱会对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那是国宝会讲话，这节目到点去了解昭陵六骏的故事。第三部分呢是闽南学堂，咱来关注美的传说。在真侪古老文明中呢，拢有人甲马的传说。那咱人到底是为虾米时阵开始来驯化马匹的？如果采取了虾米措施？今日咱就对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纪录片《动物驯化简史》马去找答案。好，咱先休困一下，来听一条歌曲，过后呢进入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进入到咱厝上正港的咱厝建筑。那是你来到福建厦门，会当开启一场深度的五卡奇之旅。你会发现每一片的五卡奇街区，拢有家己独特的故事。好亲像来轻轻介绍开埠通商的故事，或者是来演绎传统加现代交融。今日这内底，你所感受到的是一段一段跨海来陆地生根的传奇。今日一位听友来介绍一半南洋、一半厦门的这个所在。18世纪后半期，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等热带地区建造了以安尼来加热为主要功能的家居外廊型建筑，也叫做是廊房。新加坡的这个来佛寺，在新加坡城的设计中，就规定所有建筑物前拢必须着有一道跨大概是1.5米有顶盖的咱人咧行的所在，或者是走廊。新加坡呢是叫做五卡奇，那咱闽南话也是安尼讲的。那五卡奇吼，也就是咱普通话的骑楼啊，是由华侨为南洋引入到厦门的。20世纪20年代，厦门开店的近代市政建筑，得到了南洋几个华侨的大力的支持。华侨唔单单带来建设资金，也为东南亚带到来一种形制，亲像二楼徛伫一楼走廊顶，叫做骑楼的建筑形式。开元路是厦门头一条近代化市政美路，厦门上早开发的骑楼也是伫这个所在。骑楼传入到厦门后呢，又甲厦门的地域特点相结合，形成了骑楼街市。连龙连条，里面统一连锁完整，有中西合并多元共存的独特风貌。二楼以上的拱券加雕花，吼是刻着南洋马尼拉的风情。龙条顶端吼蜿蜒的卷草纹，是代表伊斯兰艺术的韵律。受闽南当地传统的木雕技艺影响，骑楼里面呢是堆满了布雕图案。在外观顶，花窗、砖雕、白风，拢会当直观地来解读中国建筑语言的独特的魅力。会当四界当看到有历史印记的飞壁墙顶，吼，拢是有印刻着中国传统的飞雕艺术。那这个展馆后界的结构啊，是为着来阻挡海风。每一块装饰的细节，拢来介绍汉阳文化甲闽南本土智慧的融合。这外也阁用入了多种功能，正做集合了后家里甲辟好的形成，景点后方的商业性甲河海共享的公共性。含加深交活泼的生活性，集合了一体的独特建筑形式。作为厦门近代风貌建筑的代表，现在是老市区，有哪有18条的老街、老阵地、五卡奇。好，各位听友，介绍了一半南洋、一半厦门的这个骑楼文化以后，咱先来休困在一条歌曲过后，咱就等到节目当中继续为听友来介绍。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 ABC 文化卫生的单元。接下来时间，咱会行入到江苏省泰州市的兴化市，这个所在有一块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叫做兴化垛田。在兴化垛田的核心区域啊，有一个古老的村庄，这是2025年最佳旅游乡村之一的东路村。东路村呢，又叫做是水上明珠。这个所在有真侪河流和交集。这个所在以前呢，拢是密集的水网，甲动不动就淹水的情况，限制了村庄的发展。但经过重新设计甲改造，现住新的家拢唔是问题啊，因变做了让人真喜爱的自然景观。村规垛田内有金色的油菜花、蚕，也佮有真侪形态的产地。四面环水，好亲像步道同款，形成千岛花开壮丽景观。到了秋天，好、哦、这个油菜花又变做了姹紫嫣红的菊花，又可以一当吃蟹赏菊，体验感真怪。根据当地人介绍呢，现在是又可以来到东路村哈，坐船来垛田游览，一段拢是几点钟。在东路村呢，人水垛河海共生，充分展现了先民的智慧。那这个垛田到底有什么独特的所在？一个是因为什么建起来呢？咱就得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农耕探文明》来去听中国农业卫生研究所教授卢勇等专家甲当地农民的介绍，到底来探索兴化垛田的生态必备。
1: 吃完早饭，杨庆贵一家要前往地里忙活秋收。在江苏省兴化市垛田地区，船是家家户户必备的交通工具。要去地里耕作，必须得先坐船。杨庆贵一家的农田就隐藏在这水道之中，湖泊之上。垛田是江苏省泰州市兴化的一种特有的农田，它与陆地相隔，四周环水，仿佛从水中而生，又像是独立的岛屿。垛田形状各异，大小不一，一个个垛子被河水分开，船是唯一能到达的工具。兴化古称朝阳，它位于江苏省中部的泰州市，地处长江与淮河之间的里下河平原。5000多年前，这里曾是海滨。随着海水向东退去，兴化的沼泽地渐渐浮出水面。4200多年前，人类开始在此安身立命。但到了明清时期，黄河夺淮入海，淮河不堪重负，向南决堤。兴化所在的里下河地区渐渐成为了洪水走廊，生存成为当地人的最大难题。
2: 咱们小家这边里下河地区呢，它的海拔非常低，只有0到1米，堪称中国地势最低洼的地区。水往低处流嘛，就容易汇集洪水。那兴化地区的老百姓呢，朴实勤劳，同时呢性格坚韧。这个浊浪滔天的日子里，是吧，兴化当地的老百姓没有选择逃避，那么就在这个跟洪水长期的搏斗的过程当中，慢慢的摸索出了一套就是如何来保护家园，如何来发展生产的独特的土地利用方式。
1: 洪水导致传统农田水旱灾害频发，黄河淮河冲击而来的泥沙在里下河地区形成淤泥，兴化人便因地制宜，向水而生，从水中寻找新的生存之道。每隔一段时间，当地人会延续先辈的传统，到河里揽泥。揽是一种像夹子一样的自制工具，揽泥就是将河底的淤泥捞起，铺在田上用于施肥。它还能避免水土的流失，让水中之田不断加固，更为结实。明清时期，兴化人寻找沼泽高地，将土壤和水中的淤泥堆叠其上， 待淤泥凝固，垒土成垛，使荒地变为垛田。数百年来，兴化人靠着这一捞一撒、一勺一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筑起了生存的根源。在过去，垛田一般高达四五米，最低时也有两三米。水中之田本身无法阻挡洪水，但高度却让它们立于不败之地。当洪水来袭，垛田最上层的庄稼能够逃过一劫，留下一家人的生存根本。垛田的诞生让人与自然的较量最终演变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依存之道。
3: 农业文化遗产的一个精髓就是在于人和自然条件的不断的互动，而且它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不在于征服自然，而在于顺应自然。我们要把自然的不利尽量的用我们自己人类的智慧去回避过去，而不是跟它对抗，把自然照顾好了，让它回馈给我们更多的财富。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所来时间，咱来今日到江苏省泰州市的兴化市，这个所在有一块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叫做兴化垛田。在兴化垛田的核心区，遐有一个古老的村庄，这是2025年最佳旅游乡村之一的东罗村。东罗村呢，又个叫做是水乡明珠，这个所在有真侪河流和沟渠。这所在以前呢，拢是密集的水房，甲动不动就淹水的情况，限制了村镇的发展。但经过重新设计甲改造，现住新的家拢唔是问题啊，因变做了予人真喜爱的自然景观。在东罗村呢，人水垛河海共生，充分展现了先民的智慧。那这个垛田到底有啥物啊独特的所在？又果是因为啥物建起来呢？咱就得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农耕探文明》来去听中国农业卫生研究室教授卢勇等专家甲当地农民的介绍，到底来探索兴化垛田的生态必备。
1: 淮河得到充分治理。里下河地区的洪涝灾害得到极大缓解，高垛防洪的需求逐渐减弱。20世纪70年代，兴化人纷纷把高垛挖低，将小沟填平，使相邻的两三个垛子连成一片，或向水中扩展来增加面积。2.0版本的垛田上，土壤面积翻倍，耕作也变得更加容易。水中之田不再是夹缝中求生存，而成为此处最亮眼的主角。沧海桑田难为水，怎得洼地变良田。在兴化，垛田由水而生，从无到有。

0: 烟水而变，由高而低。水曾经主宰着兴化人的命运，他们却在寻找与水共生的过程中顺势而为，创造了高度无忧、低度纵横的生存智慧。
1: 这种农业遗产是非常独特的，在其他地方是很少见的。在一个不适合于人生存的地方进行的一种生态化的改造，既解决了生态保护和适应自然条件变化的一个问题，同时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农业的生产。目前我们所有的农业遗产项目里边，垛田这个词儿是最具有中国味儿的，因为我们其他的遗产项目的名称都可以找到一个对应的英文词儿的表达，但是垛田我们找不着，所以我们就用的汉语拼音。
0: 龙香玉收完一周后，当地的村民没有片刻的休息，经过翻土施肥，他们在垛田上即将开始种植新的农作物。一年之中，兴化人几乎没有闲时，由于垛田耕地有限，他们采取轮种套种的方式，根据农作物不同的生长周期，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传统的耕作模式不仅带来数倍于土地面积的收益，同时还是守护垛田健康的法则，这源自于古老智慧中蕴藏着的科学奥秘。
2: 在这片土壤里面很多的微生物，你种什么作物，它就像匹配的微生物，就是共同进化的、共同发展的。如果你长期单一的种植某一种作物的话，就是某一粒的病原菌就会大量的爆发。但是我通过这样的一个轮作方式，能够改善土壤的微生物结构呢，这样土壤就能够健康。
0: 在垛田，勤快的人家一年能种上一季龙香玉、两季香葱。兴化香葱一年四季都可种植，其中春葱、秋葱的产量最高，品质最好。兴化香葱看似寻常，却因香气浓郁、辛辣味十足，成为垛田上最具特色的农产品之一。2006年，兴化香葱被认定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如今兴化香葱已闻名四海，供不应求，畅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继续咱文化卫生单元，古代呀，甲马相关字有真多。比如讲“马”马里边加上美丽的“丽”之字，这代表乌色的马。那加上“各”字旁就变作“骆”，就是生条黑棕的白马。加上一二三四的“四”字，就是四，就是有四驾马的马车，吼，马力会当讲是相当足啊。马文化深深的融入到咱的生活当中，一直到今日，咱经常讲的拢有马的元素。比如讲呢，有人叫咱较紧的，拢会经常讲，马上。咱咧祝贺成功的时阵，也经常会讲马到成功，吼，一刻不停，咱来讲马不停蹄，吼，相关的表达是真多。也够有一挂留名青史和红作是传奇，一直到今日，咱拢知影。比如讲马，吼，咱经常有听到一种名号，三国演义来的赤兔马，吼，是全身红色，真威猛异常的马。也够南宋蜀林辛弃疾的马作的卢飞快，这个的卢就是刘备。宝贝关键时刻会当飞跃渡水，助他脱险。那这名马信用，是不是有夸大成分？咱可能还够着口才。但是呢，下边若要为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实打实的文本《昭陵六骏时刻》。昭陵六骏是咱古代历史上出名的石刻艺术精品。六块准备的这个浮雕石刻原本是董太宗李世民和凌蒙这段东西两边的。这个六骏是李世民在董雕建立前把坐过剑马，名字分别是全毛瓜、石伐赤、白蹄乌、特勒标、青锥、萨路子。为纪念这六只剑马，李世民呢就是用浮雕刻了这六只剑马，下在陵前。那这六骏甲董太宗拢有啥物故事？下面时间咱对着中台节目，那是国宝的讲话，斗阵去了解昭陵六骏的故事。

0: 我一身黑色，为四蹄如雪，名为白蹄乌。公元618年，我参与了大唐开国第一仗浅水源之战。
1: 我叫特勒彪，一身黄色，夹杂着白点，嘴巴微黑。公元619年，雀鼠谷烽烟连天，我连战三日三夜未曾懈安。
2: 萨路子在此，一身紫色，气宇非凡。公元621年，邙山之战，我辅佐李世民平定东都，胸前虽中一箭，却未曾后退半步。
3: 我名青锥，一身苍白杂色。公元621年，虎牢关之战，五支利箭穿透我的身躯，这便是我的勋章。
4: 石伐赤，如赤焰燃烧，遍体唇红。虎牢关的凯歌，亦有我奔腾的火焰书写。
5: 全毛瓜，一身金黄，卷曲的鬃毛是我的战甲。公元622年，宁水之战，九支敌箭穿透我的身躯，我拼死破阵，终是力竭，轰然倒在两军阵前。我的目光始终望向胜利的方向。
0: 我们六匹战马曾与帝王一同出生入死，飞渡了帝国的山河，跨过了时间的原野。我们的主人唐太宗李世民，忠诚开疆拓土的一代君主，被草原诸国共尊为天可汗。
4: 为了纪念我们这群曾陪他征战沙场的亲密伙伴，主人令阎立德、阎立本兄弟将我们的英姿绘形刻石，愿我们的石魄忠魂与他千古相伴。昭陵是主人的陵墓，以陕西省礼泉县的九宗山为中心营建，他长眠于此，在关中十八座唐代帝陵中规模无出其右。在灵山北麓石头做成的屏风之上，我们六兄弟或挺身直立，或腾空飞驰，如同六道凝固的雷霆。作为唐王朝的开国纪念碑，我们永远镇守在神道两旁。石雕中的我们尾巴被高高竖起，鬃毛被修剪成三绺，正是唐代战马最典型的赫赫威仪。鞍、辔、镫、肩、缰，纤毫毕现，无不真实复现了军阵的威严和那段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主人的文韬武略、沙场的铁血豪情，都被永恒地镌刻进这艺术的画卷。

0: 出征立交翘楚角，甲台化纤松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今天呢，咱位听友来介绍的是甲马相关的这个文物《昭陵六骏》。那伫歌曲进前，咱已经得到总台节目那是国宝的讲话，有了解相关情况哦。下面时间呢，咱继续来听《昭陵六骏》的故事。
3: 到了北宋，名将尤师雄主持临摹我们六兄弟的石雕，刻碑传世。我们的名字昭陵六骏首次出现，自此响彻天下，拓本也随之流传天下。后来金代宫廷画家赵林依据线刻画的拓片重绘彩色卷本昭陵六骏图，卷帛之上不仅再现了我们六兄弟与主人的雄姿，更让那已随岁月磨灭在石雕表面的太宗赞誉再次跃然于世。足轻电影，神发天机，侧姿飞练，定我容衣，字字句句皆是主人对我们最深的褒奖与怀念。历经千年风雨，我们守护在陵园，在陪伴了主人近1300个春秋后，于20世纪初被迫离开了原址。萨路子与全毛关二位兄弟惨遭毁坏，并被盗运到大洋彼岸，如今置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其余我们四位在运输途中幸得解救，如今安住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岩石可以被移动，艺术的丰碑却没有倒塌。图稿、浮雕、石碑、卷轴，艺术的意志早已超越了材质与媒介的束缚，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我们昭陵六骏作为那段辉煌历史的永恒见证者，依然以这特殊的方式在时间长河的轨道上保持着冲锋的姿态，向着永恒奔腾不息。

0: 好，各位听友，下边时间呢，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进入到闽南学堂的单元。咱继续来开讲甲马相关的这个知识。咱听友唔知捌想过这款问题无吼？为什么古代时啊，马会经常讲换选择正做是坐骑呢？可能有人讲。是因为伊的体型外貌，现代马的身形好亲像是用心设计过同款，后期的拐道甲身长几乎是同款。为机械动力学的角度来讲呢，这是一种几乎完美的身材比例。再加上啊，这个勇健的肌肉吼加骨头，再好马咧走的时阵呢，达到更加紧的速度，才做世界顶上好走的动物之一。你啊，经过训练以后的马啊，这个。脾气也真温顺，搁较吃苦耐劳，成就咱人类快速甲远距离上好的选择。这马会当比咱人的行的速度至少翻倍，搁较免讲是马奔跑起来这个速度差久了。所以当讲马，几乎是咱古代人吼去较远的所在必要的选择。在大部分的古老文明中呢，拢有人甲马的传说。那咱人类到底是为虾米时阵开始来训练马的呢？又搁有采取过虾米措施？下面时间，咱就得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动物驯化简史马》好来去找答案。
1: 要驯服一匹野马，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得比它更犟，从征服到熟悉，到亲密，再到驾驭，至少需要15天。而养马就更辛苦了，马的胃非常小，大约只有牛的1/10，它还不会反刍，吃下去的草药很多还没消化就被排出了体外，所以必须得不分昼夜去投喂。人们常说马无夜草不肥，却没看见养马人困到蹲着就能睡着。
2: 好马好马，现在差不多了啊，不能再降了。
1: 那么人类为何非要不顾危险去驯服马，任劳任怨去伺候马？就因为马日行千里，它承包了人类对远方的想象。但最初马并不善于奔跑，5000万年前的始祖马，它们曾经生活在森林中，身材和狐狸差不多大小，可以灵活地在灌木中钻来钻去吃树叶。然而随着气候变冷，草原替代森林。

0: 把它祖先暴露在原野上，为了不被捕食者吃掉，它们开始为了逃命而奔跑。在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中，它们的个子不断变高，步子不断变大，蹄子也由多趾变成了单趾，相当于将平底鞋换成了短跑运动员的钉鞋。这种进化能让受力点集中，降低奔跑时的阻力， 减少能量损耗，提高奔跑效率。同时，它们的鼻腔也变得粗大，可以像空调一样冷却高温血液。此刻，马的生理蓝图已为人类未来的征途埋下伏笔。考古发现最早被驯化的马位于哈萨克斯坦的波泰遗址， 时间是5500年前。这座人类遗址出土了许多马的骸骨，它们的牙齿几乎在同一个位置都发生过严重磨损，这是马长期嚼住马钳造成的磨痕。马钳相当于汽车的刹车系统和方向盘，这是人类驾驭马匹最初的发明。 人们通过缰绳勒紧马弦，向马传达停下的指令。向左向右拉拽马弦，则是告诉马转弯的方向。骑上了马，人一下就支棱起来了，不仅可以长途迁徙，还能放牧更多羊群。只是这种配合让骑马者非常辛苦， 因为此时马镫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人们骑跨在骡马的背上，需要用双腿夹紧马腹，才能让自己在马匹飞驰时不会摔落下来。统一六国的秦国军队虽然已经有了骑兵，虽然已经有了马鞍，虽然战马的身高被严格统一在了133厘米， 但是他们仍旧没有马镫，战马上的骑兵无依无凭，必须使尽全力保持平衡，所以就无法腾出双手挥舞兵器，只能用远距离射击敌人。到了西汉时期，在一些地区出现了马镫雏形、纸镫。云南李家山69号墓出土的铸背器上， 骑士们用双脚大脚趾分别勾住一个绳结，此刻他们的身体终于被稳稳地固定在了马背上，他们的双手终于被解放了出来。直至两晋时期，马镫才终于成熟，双镫应运而生，人马合一的梦想终于照进现实。 骑兵终于可以自由地挥舞着兵器驾马冲刺，他们一同征战沙场，一同出生入死，一同踏出帝国的疆域，碾碎帝国的藩篱，所以人们总会把马画进历史中。
1: 好，各位听友啊，以上就是今日咱厝上正港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再一摆感谢你的播放收听，咱下一期再会咯。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们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都之声闽南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如。融合到今天每一日早起的七点首播，下播的四点重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成都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跨大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人文资讯、人文融合故事。首先为听友来介绍今日融合到今天的主要内容。头先是融合观察来小白一位台湾的夫妻，以爱为求，在厦门的做起了人欢的红娘。第二部分是资讯玻璃仔，来关注到手电经济为新疆消费市场助力新活力。又过来到甘孜，关注稻城天文科技馆开启气运营，来打造全球高海拔沉浸式的天文体验新地标。在第三部分看见新大陆，来关注到剧场的一位幕后的声音指挥家，来关注他的故事。也可以来关注到推进受力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动力的专题节目。那以上是今日融合到今天的节目预告，咱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呢，进入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阮露为你主持的《用客斗阵行》，下面时间呢是《用客观察》。现在是啊，愈来愈侪台湾同胞来大陆发展，哈，对望移民。在福建厦门有安尼一对台湾夫妻，哦，看中台青这个群体，就做起了两岸红娘。今日呢，咱就今日曾国栋、钟嘉欣夫妻的故事，欢迎专人跨越海峡，伫厦门鹿岛来遇见初心，也拄着搁较公开人生。下面时间呢，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大家好，我是嘉欣，我姓钟，我是客家人，
2: 我来自台湾的高雄，那我姓曾，叫国栋。
0: 从台湾高雄到福建厦门，相隔一湾海峡，却改变了这对夫妻的人生航向。2024年5月，曾国栋和钟嘉欣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到厦门，没想到一踏上这片土地就再也不想离开。钟嘉欣，
1: 来这里的话，因为跟台湾好近哦，走小三通很快就到了。来了以后就觉得我要落地生根在这边。我第一间公司开的是贸易公司，因为我想要把台湾好的东西带来这里，把这边好的东西带去台湾贸易嘛。后面呢，我觉得来这边大家的需求都不同，后面他们都很多人跟我讲说他单身哎，他把他的终身幸福交给我。
0: 一次偶然的交流让夫妻俩发现，许多台湾青年独自在大陆打拼，渴望陪伴，期待缘分。于是他们放下原本的贸易生意，凭着一腔热心创办了有点动心红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钟嘉欣，
1: 我觉得他很优秀啊。然后我们就说，不然的话你跟我们多联络嘛，然后就跟我们身边的朋友一起玩。那我就觉得他们两个好搭，跟他们创造一个空间，让他们可以好好的聊天。然后结果呢，不久之后他们就跟我讲说他们在一起了。我就觉得，因为想说就喜欢就分享嘛，就变成这样子一个故事。
0: 目前他们正与相关厂商积极洽谈推进线上小程序的开发与落地，未来将借助主题沙龙创造自然相遇，让两岸青年从相识到相知。钟嘉欣，
1: 小程序的话是因为我们想透过线下的活动跟线上的活动，然后让他们更多的一些机会点可以在一起。那我会透过线下活动，就是比如说像我们520活动啊，或者是说有一些1314啊，然后一些活动啊，一些主题，然后让大家来做线下的沙龙的交流。因为场地可以好好用用应用嘛，我们楼下呢有一楼的会议室，那边可以20-30个人都可以的，还有招待室嘛。
0: 让他们放手追梦安心创业的是厦门为台青提供的全方位多层次支持。位于厦门集美区的永成域台湾青年创业基地，自2025年7月成立以来，已有10位台青正式入住。厦门永成域台湾青年创业基地负责人尤青一，
3: 他对于台青入住，他有2个补贴，一个是场地补贴，就是他的办公场地或者他的营业场地。第二个，台青的住宿补贴。场地补贴目前的政策啊，它是按照你租金的50%，最高6000块封顶，然后补贴3年。那住宿补贴呢，是最高2000块。
0: 在基地的支持下，钟嘉欣和曾国栋着手筹备计划，每周开展两岸青年交流活动。闲暇时，他们跟随大陆的发展脚步，走进福建永定土楼，感受客家文脉；走进陕西黄帝陵，体悟千年传承，亲身感受大陆的发展变化，并用镜头记录下来。钟嘉欣
1: 来到很多地方去旅游，然后去了解当地的文化，甚至有一些可以做的生意我们就会去投资。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们台青来说是很大的一扇门啊，也是很友善的一扇门。
0: 曾国栋
2: 都会拍影片，
1: 对，
2: 然后制作一个小影片，然后分享给大家。那感觉让觉得说，哎，这其实这样是蛮温馨的，也让他希望多多参与。
0: 以爱为桥，以诚相待，以梦为马，落地生根。越来越多台湾青年在厦门扎根圆梦，让两岸缘分不断延续，让融合故事温暖前行。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进入到资讯玻璃仔单元，咱头先会来关注到手电经济。手电经济这个手电的意思啊，就是最近呢有一批国内外知名的品牌吼，伫大陆来开设手电旗舰店吼。那特别伫新疆这个所在呢，一场关于尝鲜的消费热潮正咧兴起，手电这个概念也正正做吼来撼动新疆消费升级的重要支点。下面时间呢，咱就到点来关注手电经济为新疆消费市场助力新活力。
1: 走进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一家商业综合体的某品牌新疆手电，城市花园的设计风格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消费打卡。乌鲁木齐市民陈子薇：
2: 新疆以前像这种 brunch 的这种店其实蛮少的，所以也是比较新的一个体验吧。
1: 一家外来手电的落地，撬动的远不止营业额。这家商业综合体总监苏燕妮告诉记者，以前招商难，自从2024年某咖啡品牌手电进驻后，头部品牌从观望变主动，把新疆手电甚至西北手电落在了这里。
3: 手电的进驻对于年轻消费的群体，它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同时我们还有更多的社交场景的打造，我们日常的客流在2万到3万之间，节假日期间呢可能是在3万到5万之间。
1: 去年以来，仅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就累计引进63家品牌手电，外来手电带来的不仅是新的消费选择，更是新的商业模式和消费理念。他们与本土品牌相互反哺，良性竞争，共同托举起商圈的人气和活力。新疆商务厅商务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处长马海东：
4: 今年呢，我们也是呢，希望能够引入重磅的一些品牌，领导着这边的品牌呢，能够增加店面，能够向地州市去延伸，让更多的消费者呢，能够体验到品质的消费。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继续咱今日的融合稻田研究所玻璃渣的节目内容。最近呢，大地四川甘孜州的稻城天文科技馆正式开启了时间一个月的试运营的这个活动。在海拔3800米的稻城天文科技馆，总投资大概是2亿人民币，有宇宙驿站的这个称号，也有高海拔星空沉浸式体验中心的称号，为游客跟天文爱好者带来了真特别的科普新体验。下面时间，咱就赶紧带着记者来去感受一下。
1: 大概内容就是在讲述一个普通人如何经历磨难到达香巴拉的一个内容。
2: 走进场馆续听，讲解员正为游客揭开古人观天象的神秘面纱。青铜表盘在灯光下转动，指针头下的阴影慢慢在刻盘上移动，对应着不同节气星空的阴暗变化，让抽象的历法知识变得直观可感。顺着步道向内走，浩瀚宇宙的浩瀚图景铺展在游客眼前。结合高海拔地区独特的天文观测优势，场馆通过裸眼 3D 投影、互动沉浸式装置，还原了从宇宙大爆炸到星系形成，再到太阳系演化的全过程。参观者可以站在星际站台，直观感受不同天体的质量与体积差异，亲手拖动星体，模拟引力作用下的轨道变化。从天人合一厅的雪域藏衣智慧、24节气互动药轨，到见闻录厅的宇宙大爆炸艺术装置与恒星演化触摸互动，整个场馆以6重主题空间串联起从远古星象崇拜到大国重器，从量子混沌到香巴拉理想国的完整叙事。不同于传统天文场馆以知识陈列为主的展陈逻辑，稻城天文科技馆更强调体验先行，把高原独有的星空资源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普内容。依托高海拔低光污染的天然观测条件，场馆还预留了户外观测区。待场馆完全开放后，游客可在完成沉浸式室内体验后，走出场馆观测真实天体，实现从虚拟体验到实地观测的完整衔接。天文爱好者薛女士，
3: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词语，震撼。我没想到我们稻城今天有这么好的一个天文科技展馆呈现给我们大家。以前我们感受到的稻城就是一个风景自然景观很丰富的地方，今天突然来到除了我们的那个还有一个科技展示这么高科技的地方，很震撼。
2: 此外，在展厅核心区域，大国重器 FAST 中国天眼、LASO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等我国天文领域王牌装备集中亮相。试运营期间，场馆实行免费不免票的实名预约制，单日限流2000人。运营公司负责人李马：
4: 从票务系统、影音设备到高海拔应急处置预案，我们计划在一个月内完成设备调试，团队演练与服务流程优化。目前广流已配备氧气瓶、抗高反药物及防寒物资。我们期待通过试运营，官方收集游客的每一条意见与建议。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咱伫歌曲进程呢，到了四川的甘孜稻城天文馆来关注全球高海拔点进食的天文体验新地标。下面时间呢，就进入到咱今日看见新大陆的单元，咱来关注到数字中国建设。咱家讲呢，要加紧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加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啊，咱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加紧跨越提升，重点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不断的深化，新技术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高质量发展。跨步前行，下面时间咱关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动力的专题节目。
1: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2: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3: 带来的四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八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上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2: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

0: 一部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与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提升到30%。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1: 通过一个算力卷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
2: 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啊，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 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3: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鹤定源、源鹤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2: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
4: 全国5G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5: 在医疗领域，5G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应用覆盖到。
2: 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在通过对部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
6: 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等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2: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
7: 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8: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数据要素成型度，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9: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关注了受理中国建设的相关节目以后呢，下面时间咱今日到特别七位节目《假日我相随》哈，那今日呢来到剧场来关注幕后的声音指挥家的故事。 那有一间沉浸式的剧场吼，经常拢是座无虚席，特别是最佳丽的时阵，有人为舞台顶的故事感动，有人伫成功殿的机关中，也有人知影讲遐无看见的所在，无看见声音，才是一切胜利的关键。比如讲，未遂摩擦的刷刷声，火车的这个汽笛的破空声，拢是。 有一棍，哈，米迪的剧场后壁的音响师调度完成的。那今日呢，咱的特别七位节目，假日我相随，咱就来关注剧场背后的声音指挥家的故事。下面时间，咱到阵来进入伊的故事。
10: 我叫李十八，现在的时间是1942年。
11: 21个剧场，180场演出，一座戏剧幻城，每天的标配。

0: 原来天堂明堂是你监督修建的，那可是全。
1: 从周天子马匹嘶鸣到火车汽笛破空，沉浸剧场里有麦浪翻滚，有乐队演出，有古今对话，也有上课铃声，但唯独找不到制造这些声音的人。他们不在舞台上，不在聚光灯下，他们在剧场的角落和调音台前，调度着每一寸空气的震动。您这个工作具体的名称叫什么？
2: 我这算是音响师，
3: 叫音频操盘员。像我们整出戏从演出开始到演出结束的所有关于音频的内容和演员的配合啦，对声音的一些修改或者故事之间转折的这些音频的改动，我们进行一些操作啊，保证整体演出的效果。
1: 音响师、音频操盘员，他们每天的工作从早上8点开始，此时距离第一场演出开幕还有1个小时。三组设备负责人刘慧，
4: 我们早晨来了之后呢，是需要先把设备统一先打开嘛，打开之后，然后我们对设备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试运行，我们音响要自己单独的试运行，试运行之后要带着视频啊、灯光啊，然后做整体的前期的试验。
1: 剧场的音频配置从7.1到12.1不等，也就是说最低配的剧场也有7个主力声道和1个低频声道，已经远高于一些电影级剧场的5.1配置。刘慧说，这意味着音响师的工作远不止放音乐这么简单。
4: 我们这边的音响呢，是基本上都可以做到1:1的单独控制，然后再根据你的需求呢，把声音和声像做一个声像的一个处理，会做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顺的一个过渡。
2: 这个是调音台，调音台的作用呢，主要是用于混音、背景音、效果音、台词分别发送到调音台，然后再用调音台混合出去之后发送到现场。像有些时候它是必须要根据现场情况，是有舞间给你喊 Q 的，你到了某个 Q 点，根据演出这个节奏，你是需要停顿的，需要经过现场的情况来把控这个演出的节奏，然后来一步一步来往下手敲的。
5: 走吧，咱们去荒原送送他们。
1: 与传统的戏剧演出不同，这里的很多演出并非在观众席观看，而是在舞台中沉浸体验。观众跟随演员行进、转场，甚至参与表演。音频中断一秒，真实感就会被彻底打破。工作10几年的音频操盘员郭涛说，每天的第一场演出前，他仍然会紧张。
3: 人他还有个不确定的情绪呢，或者说生个病什么的，何况是电子设备。所以说我们还是每次都是很紧张的，因为一些景的光颜色的变化不会很明显，但是声音的中断就太明显了。记得应该是2年前吧，当时的火车站空间最后一幕，主控台当时是死机了，电光火石，然后我们与现场舞间的沟通很快速的到那个备用控台切换备用的通道，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双程序在同时运行的，当主程序出现问题的时候，直接就换备用程序，然后和现场的舞间沟通汇报，很顺利，紧接着就往上演了。其他各部门灯光、机械、视频都配合得很好。当时
6: 那样，在您的身边就会有一片金黄的麦。
1: 一场演出圆满结束，观众离席，奔赴下一个剧场。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啊，一条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欢迎继续进入到咱的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宛如为你主持的《融合到顶家》。来听友呢，一当地手机顶面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寻找之声，再上收听我的节目，刚来互动。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那咱的歌曲进程呢，有跟咱听众朋友进入到一间沉浸式的剧场。那这间剧场呢，也是真受这个观众的欢迎。咱的关注到剧场背后的声音指挥家的故事，因为剧场内所有的声音，比如讲咱经常关注到的这种大竹帘的刷刷声、黑车的这个汽笛声等等，吼，拢是建立伫咧剧场背后的音响师调度完成的。那咱的歌曲进程呢，已经有关注到因的工作生活日常。下面时间，咱继续来听因的故事。
1: 音响师们即将投入到下一场演出的调试和暖场准备中。从早八点到晚九点，郭涛说，从音响师到音箱设置，从演员调度到剧场设计，每一次打磨都只为呈现最完美的舞台效果。
2: 我们的麦子麦子剧场的超低音，为了给观众带来震撼的听觉体验，我们把这个能量做得很大，但是呢，它同时就影响了后面的主体建筑结构的，可能它的低频震动是影响后面的一些设备运行的，然后我们进行了这个声音上面的一些设计，让前面的能量依然可以给观众带来足够能量，让后面可以减小它的能量，去对这个结构产生小的干扰，或者对舞台上的演员不造成那么大能量的全低音的干扰，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巧妙的设计。
1: 刘慧说，他心目中最好的音响设计是不被察觉。
3: 我觉得啊，最好的音响就是做到当你去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刻意的能感觉到这个音响存在，反而呢感觉到这个东西的出现的是很自然的。我觉得音响是这样的。
1: 在旁人看来，音响和音响师的困境似乎也在于此。演出顺利时，观众不会知道你的存在，但出一次错就可能毁掉整部戏。有时候音响师的工作往往就是这样，在一个不容出错的岗位上，让自己成为空气。
4: 排队了，过孩子吧。
1: 这个剧场里的很多故事都关于麦田和麦子。当被问起印象最深刻的声音是什么，郭涛说，是小时候的麦子。
2: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那个麦子从机器装到车里边的那个声音，或者说是洋麦子的声音。
5: 没有。
2: 那这个你可以在我们李家村的第四幕听一下，那个麦子收麦子之后，人拿着麦子往天上撒，欢呼的丰收的扬起来落下来的这些声音，麦子和麦子碰撞的声音，这个是让人很喜欢的，反正我是这么说，我们叫喜欢。

0: 在咱们景区进门的那个大麦田，还有好多个剧场那些道具的麦穗，你看起来一片金黄，确实非常漂亮。作为这个我这个从小农村人来看，这个麦子很喜欢人，你知道吗？要是看到那一片那种颜色的，因为麦子的颜色是黄色，丰收的颜色，大家都希望这个黄色，丰收的颜色。
1: 又一场演出落幕了，观众的掌声里有属于刘慧和郭涛的部分。郭涛告诉我们，对于幕后工作者的担心是多余的。
0: 其实我们没有存在感是正确的。一场演出如果分成100分，一半是台前的演员，一半其实是幕后的。每一次观众的鼓掌可能不光是给台前的演员，这些设备、音箱、灯光、机械、舞美，其实少哪一部分都不行。但是我们呈现给观众的这个故事如果得到认可，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认可。

好，各位听友啊，以上就是今日用核桃电台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下一次感谢你的播讲收听，咱下一期再会喽。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3: 早上好，我是毛强。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2: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3: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2: 四月份全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3: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